0: 家本次补贴仅此一次，594元，八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最后倒计时。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以宣讲之意传生态之声，江苏省第四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南京举办。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教育部要求各地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纠制奢华录取通知书。我省各个高中校举行纾压活动，帮助考生们减压。外交部指出，斯威士兰和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王仁勋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长线外资看好中国，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国家广电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将在9月通航，水上电梯创造多个世界第一。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愿意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暂无回应。伊朗外长表示，如果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重新开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愿意即刻和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的沉船，大量中国的瓷器重见天日。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3: 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创近期新高。此次新政，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
4: 这是我们低间级小私处碳纤维实现量产，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们还是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记得是鲸鱼的鲸。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的预报，苏南南部地区还是有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提醒那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范。

0: 今后几天，全省最高气温会呈现波动当中回落的趋势。今天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3到35度之间，但是再往后，到下周一，除了徐州和淮安之外，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二字头。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25度，最高34度。明天是多云，最低24度，最高33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2度。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该开考，就是本周日。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去年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335万人，比2024年的1342万人减少7万人，出现了小幅回落。这是2017年以来高考报名人数首次减少。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比去年的1335万人减少45万人。与此同时，2026年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双一流高校今年力争再增加2万人，继续扩招态势。专家表示，2026年45万人的降幅是多重因素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共振的结果。考生们不要因为报名人数的下降而掉以轻心。另外一方面呢，家长还有考生自己都要理性地看待高考，特别是家长要鼓励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高考倒计时，这几天我省各个高中校举行了舒压活动，帮助考生们减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2: 中午十一点，南京市第九中学食堂，学校为高三学子准备了高考必胜大餐，九科老师依次上场，用贴心话语祝福每一位学生。高三学生王子睿说：“
3: 我觉得我们历史宋老师的祝福吧，就是四句诗，不论是收取观瞻五十周，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真的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只要拼过，无论什么分数，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相信自己，勇敢坚韧吧
4: ！Let's go！
2: 高三学生张希晨说：“
5: 人生中很小的一场考试啊，人还很长，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祝同学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想要的自己。高考加油！”
2: 必胜餐活动是南京市第九中学为高三加油活动的一部分。学校副校长金玉明说：“希望学生们都能自信满满地走进高考考场。”
6: 在最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整个设计了一系列的高中的毕业课程，那也包括了我们必胜餐，后面还会有给学生的送高送的活动，当然还包括了我们前面已经结束的我们的高一高二年级为高三加油活动呢，就是让学生能够以最从容不迫、最放松的心态进入到考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2: 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校园食堂，家长们与孩子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平日里忙于学习的高三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温馨的氛围缓解了备考的紧张情绪。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也品尝着父母藏在心底的叮咛与期盼。在江苏省青浦中学，一场考前减压趣味运动会让校园操场热闹起来。学校设置了投壶制准、双人抛接球、夹乒乓球、跳绳、下棋等多项轻松有趣的活动项目，大家尽情玩乐，默契协作，在活动中卸下压力，放松身心。学生陈宏源：
7: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打球，开怀大笑之后，我觉得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也更有信心面对接下来这一场高考了。希望在这一场高考中，我能够金榜题名。
2: 活动之余，大家还纷纷驻足心愿展板前，书写高考加油暖心寄语。同时，青浦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刘冉婷也提醒，规律作息对考生调整心态至关重要。考生们试着要将生物钟调制与高考时间同步，在考场上发挥出最佳状态。
8: 临近高考，希望同学们首先放平心态，不过度刷题，不熬夜苦学，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充分休息，

0: 用更多人嘴里的一个京剧来说，就是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思想领航，向绿而行。昨天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四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决赛暨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江苏广电荔枝大剧院举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3: 大赛自三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初赛和复赛，来自政府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等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十组选手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今年大赛的选手来源更加广泛，组合参赛数量显著增加，并首次有外国友人登上宣讲舞台。来自南京的何雨琪与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尼斯组成的同心护豚者组合，以江豚保护志愿工作者的工作日记为叙述线索，展现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志愿者们携手投身长江大保护、接力守护微笑天使的动人故事。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尼斯：
4: 守护江豚或者守护我们的环境，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并肩同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责任，不是我们志愿者，我们所有人必须保护我们的环境，因为保护环境不是为了环境，而是为了我们。
3: 从三不管到一张网，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太浦河的协同治理成果交出了共饮一江水的美丽答卷。71岁退休党员沈建培分享自己如何从身边小事做起，带动邻居一起利用厨余垃圾养花种菜变废为宝的故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涂装车间女工马彤彤讲述自己从漆雾中挣扎到参与智能绿色涂装线攻坚，见证传统制造向绿色智能深刻转型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折射出江苏生态环境的真切变化。参赛选手马彤彤：
5: 从走出校园踏入车间，到如今获评金牌讲解员，从满身粉尘的涂装女工到绿色产线的守护者，我的成长轨迹也是徐工以及江苏众多老工业基地绿色蝶变的缩影。往后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以实干守护绿色制造，让更多的人听见老工业基地向绿而行的奋进之声。
3: 江苏地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核心区域，肩负着长江大保护、太湖治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重大生态使命，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广泛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江苏连续4年举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近1000名选手参赛，3000万观众网友观看，为美丽江苏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将生态文明的种子播撒得越来越远。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副校长张静说：
6: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有100多个小绿娃来到了宣讲现场，他们一起上了一节特别有意义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看到各行各业的叔叔阿姨们在不同领域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感受到美好家园原来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在未来，这群可爱的小绿娃一定会成为生态文明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3: 本次活动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环境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新华云直播、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微博号、江苏生态环境抖音号、微博号等平台进行网络直播，线上观看量突破800万人次。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最近全省各地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因地制宜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拉开安全生产月的活动序幕。南京将活动和治本攻坚3年行动、安全生产6化建设深度融合一体落实，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
2: 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

0: 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最近呢，好视力面向全省50岁以上眼睛觉得不舒服的听众和朋友举办了一个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这种模糊发雾，或者是会迎风流泪的，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购买的话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是不一般的，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现在呢，参加这个活动购买的话，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只要参加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的话，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在前面我们给大家提了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专场的一个活动，如果你们家还没有购买净水机，那你要认真的听好，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可以达到指引标准，然后它自带六档精准控温，45度、55度、85度、100度都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呢，特别提一下，它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都能够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你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扫码预约优惠的名额。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1: 2026年的高考将至，教育部发布的年度高考预警信息措辞比往年更为直白，警惕名师押题，特别是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押题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其实年年此时官方发文辟谣提醒，但是押题乱象从来没有绝迹，今年借着人工智能的热潮，相关生意反倒是越发红火。电商平台标价数百元的 AI 绝密押题卷随处可见，在直播间内主播打着清北名师联手 AI 建模深挖命题规律的旗号大肆带货，更有甚者用 AI 复活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来预测高考作文题。考前焦虑之下，还是有不少家长冲动下单，待到高考落幕，商家就会拿着海量题库和真题做模糊的比对，但凡考点材料稍有一点重合，就会大肆鼓吹高的命中率，然后借机营造押题精准的假象，然后明年再战。所谓 AI 押题其实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利用爬虫搜罗历年的真题、模拟的试题和考试纲要，交给大模型统计考点频次，再对老旧的题目改头换面重组拼凑。这好比什么呢？就一个人包揽了全部的彩票号码，开奖之后总能够凑巧命中一些零星的奖项吧。看似亮眼的押中率其实都是投机之后的文字游戏。押题骗局年年整治，今年却见 AI 之势愈演愈烈。一方面源于全民 AI 热带来的一个信息差，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对于人工智能抱有天然的想象，不法商家顺势把老旧押题套路包装成大数据推演、智能预测，制造科技假象，这个比早年单纯的炒作名师更容易蛊惑人心。另外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升学焦虑始终是这个产业的沃土，就算是家长，他有的时候他是理性的，他认识到押中概率渺茫，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想，万一押中了呢？哪怕是一道填空题呢？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还是驱使他

0: 他们花钱买心安。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教培机构、电商平台还有短视频的博主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灰色链条，虚假宣传押题的违规成本偏低的，利润却是高的，所以又不断地吸引从业者跟风入局。高考立足公平本质，以制度保障踏实努力者有所回报，这也是教育部反复预警的一个深意。就像一个高三主任班主任他说的，要是真想押题，就把课本从头到尾捋一遍，把错题本再过一遍，那个是命中率最高的押题。这个话虽然是很朴素，但是确实是真相。再先进的算法也猜不透命题人的创新思路，能够稳稳押中理想成绩的，永远是一个人日复一日的拼搏和沉淀。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据报道，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加大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的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最近赖清德在和岛内高中生对谈时说，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很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朱凤莲说，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清德如何处心积虑迫害两岸的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舆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有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昨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也作出评论：
3: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0: 央视新闻联播昨天晚上报道，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比重。

0: 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2: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3: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4: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近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据中国石化消息，我国自主研发工业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的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昨天，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将在今年9月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工程，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平塘江口，沿清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通航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的通行，工程
5: 对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0: 如果平时因为缺钙，就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然后晚上睡觉还会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钙片呢，每天都要吃，所以算一下，每个月至少要50-60，好一点的要100，这还是单纯补钙。现在这种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618的限时特惠活动，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

0: 1-800-7897，趁着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你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400-18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自从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地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的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和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和技术合作当中承担新角色，引发舆论的担忧。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日本这个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晚上表示，他愿意即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个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昨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从俄罗斯各个地区撤离，乌克兰冲突当天就能结束。挪威考古人员最近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印度自四月底以来的极端高温天气还在持续。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自五月底到六月初，印度北部和中部平原地区，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的最高气温都突破了45摄氏度，多地发布严重高温警报。当地媒体今日印度报道称，研究数据显示，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极端高温比想象的更加致命。据报道引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数据说，在抽样分析了10座印度城市的气温、空调的普及率和因中暑死亡人数等数据之后，估计 单日的极端高温就能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五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万人死亡。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全国只有9400万台空调，普及率不足 10%。 另外，印度平均每月停电14次，影响了空调的稳定使用。在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别错过了，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可以亲手造一辆能够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都可以自己动手。还有一个营叫做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但是是真的潜艇，它能够在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也能够带回家当做孩子的专属成长纪念。目前呢，各期名额确实已经告急，爆满即止。现在你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去咨询、去了解、去报名。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的抽检情况，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农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达到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昨天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不拥有核武器，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的可能性。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是 2.8%， 较今年3月的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昨天说，根据泰国国王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升到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刘佳、蒋涵、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早上再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
4: 不被划走，扣款备注为信用卡欠款。但是为何何先生都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在华夏银行办理过信用卡，平白无故十几万存款就被划走，让他着急又费解。我们来看报道。
5: 华夏银行储蓄卡的这个存款余额啊被转账了，大概转账了17.5万多，备注的是信用卡还款，打了信用卡客服，查询的这张卡是2017年8月份申办的，而且呢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8万多。
4: 那当时被盗刷了59000，2017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像今年这样立刻拨打客服电话了解信息？
5: 我立即拨打电话了，而且报警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办过那张卡，我们后期处理完会把它注销掉。
4: 这个情况属实吗？
6: 2017年被他人冒办了，我们华夏银行就停止了催收， 那么同时也是报了人民银行，这个也为客户删除了相应的人民就是人行的征信记录。是因为今年4月27号我们在就信用卡系统升级的时候发生了疏漏。
4: 发生了什么疏漏？
6: 就是相当于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把这个客户名下的这张卡又视同正常。
4: 怎么就这个卡从2017年到现在还累计算起来了呢？
6: 不，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系统内

0: 的一些技术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1: 代华夏银行的用户要问一下，你觉得一句没有损失说得过去吗？而且大家要问一下，我的钱放在你们银行资金安全吗？
0: 这个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疏漏啊，给客户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们还是对此表示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致歉。
2: 像你是说这个信用卡被这一次被注销，说通知到我了，但是我刚才查了所有的这个短信呢、啊都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通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还是他们口头上、
1: 那夏女士啊，作为你们的用户怎么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0: 他的名下账户应该这张卡已经销完了，他查不到这张卡名下的任何那个了。
1: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糊涂。那这张有卡我也不知道，销了我也不知道，银行说了算。今天您在这个信用卡中心负责，但是如果说过了几年您可能就不在这儿负责了，他去找谁？对不对？这事儿你不要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老百姓的资金账户安全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认为何先生提出我要一个书面的说明，银行方面要出具，华夏银行要盖个章，
0: 就是何先生的这个书面承诺和说明，我们今天快速就会给到他。
1: 好的，夏女士啊，
0: 而且是让他本人确认，
1: 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处理，好不好？
0: 好，可以可以。
1: 像这种莫名其妙被办了卡，银行需要承担责任吗？
3: 发卡银行呢是必须要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确认才能够颁发信用卡以及这个储蓄卡。当时的这个事件已经是银行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过错了，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然后所实施的这个刷卡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规定的叫信用卡诈骗罪，情节数额较大的，我们基准的刑呢是5年到10年之间的有期徒刑。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谁，以及真正的被告是谁，还需要公安机关来进行立案调查。
1: 就银行直接划走17万的储蓄存款的行为，银行可以这么操作吗？
3: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啊，银行呢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们把银行的这个行为啊定义为是叫做违法侵权，他侵的呢是何先生的财产权，17万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那么把它定义为这个违法侵权以后呢，作为银行来讲就应该对他这个违法侵权的行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9年所产生的不管是59000的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复利还是违约金，这些全部都是由于银行的自身的管理所导致的侵权，所以所有的责任应该是由银行来承担。那既然当时已经被作为冒用了，银行当时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一个就是要对于这个卡进行一个止付，第二个是冻结。他对于这张卡他们只是进行了一个叫停催，所以说他这两个行为都没有去做到。那么从这个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52条的规定，52条里面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银行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止付和冻结，那么所产生的一切的损失由银行来承担管理方面的责任。
4: 这是一次系统典型的系统性的管理失职和失误，当时就承诺了要销卡要恢复征信，但是客观的事实呢是银行是查错但不纠错，断案但不结案。我个人认为银行它在整个系统里面，就整个管理系统它出现了问题。我们为什么把钱愿意存到你这家银行？因为你首先是信用啊，但是你这过程多次反复言而无信。从源头上来讲，银行的经营一定要合法合规。第二个就是你发现问题必须要及时来的纠错，而且这个纠错也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你销卡之后，所以你必须要有回单，而且必须什么要有书面的一个承诺。
1: 在我们政府热线节目关注此事之后，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方面也是迅速行动，立即和反映人何先生进行了沟通。那么目前事情有没有最新的消息？银行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南京市民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1: 好。昨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之后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银行方面有没有主动和你对接？
5: 经过你们的报道和监督啊，这个华夏银行态度呢 比以前确实积极了很多。昨天下午一直
1: 首先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吧？
5: 是的。

0: 看。昨天下午呢，他们就安排人主动要求这个见面沟通和协调和协商。因为我工作其实挺忙的，昨天上午是请假的，下午呢就一直在忙工作，也没来去跟他见面。然后呢，他在电话里跟我讲呢，昨天那个书面确认呢，他已经在走流程了，他把那个写的那个内容给我看了一下，然后他在走流程。
1: 你把书面的内容可以简单的跟我复述一下吗？
0: 行，稍等。
1: 好。我觉得这个书面内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想看看银行方面书面内容如何表达。
0: 行，稍等。
1: 好。
0: 关于何志鹏名下华夏银行信用卡债务情况的说明。尊敬的何志鹏先生，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根据申请记录，曾问你核批的卡号为这个4368的信用卡啊，它有一个完整的卡号。经调查，该信用卡非你本人申请办理，其他人伪冒你的身份所办理，信用卡内产生的债务与您本人无关，无需您承担还款义务。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现已对该信用卡内债务全部撤销，并已对该信用卡账户进行了注销。然后落款是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 好，
0: 内容就是这样的。
1: 这份书面的盖章函什么时候可以到你的手中？是今天吗？
0: 他说他们在让那个总行的信用卡中心来盖章。
1: 好，
0: 今天也许能拿到啊。

0: 院呢，他们至少昨天呢，就是坚称呢，说
1: 昨天在节目里面，我感觉是道歉了。
0: 啊，对，这个主持人，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好的。
0: 啊，就是呢，这个夏女士啊，我后来也查了一下，她既不是华夏银行总行的法人代表，也不是南京分行的法人代表，就说她也没有给我们展示这个总行或者分行给她的这个书面的关于道歉这个事情的这个授权，对吧？所以呢，
1: 就是昨天连线的夏女士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表示歉意？这一点您提出了疑问，是吧？
0: 对。
1: 好。
0: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的过错啊，不是某一个工作人员，他的过错，即使是某些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失误，那也是他履职行为中发生的过错，导致对我损害，对吧？根据民法典这个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啊，工作中的这个失误造成他人损害，应该由工作单位来承担这个后果。那也就是说，道歉的主体应该是华夏银行这个法人，但这个法人他没法开口说话，对吧？所以呢，我就认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盖上他公章，这个才能体现他的意思表示。
1: 好，
0: 这就是我关注的地方。
1: 就是您刚刚表达的两点，对吧？第一个就是道歉，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讲了，为了这个事情，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奔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付出。你希望银行方面也能够有所考量，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两点，目前银行方面是什么态度呢？
0: 他们今天早上又跟我联系了一下，说还是见面去沟通。
1: 就说你这两点诉求，银行方面表示可以继续沟通，见面再沟通，是吗？
0: 对。第二点，那个精神抚慰金呢，他们说这个货币形式啊，我是要求货币形式。他说货币形式可能内部流程比较就是很复杂，可能走不下来。他们认为以这个礼品或者礼品卡的形式，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啊，礼品呢是赠送的性质，对吧？这个并不是赔偿的性质。
1: 好，那这样何先生，这点我们在节目中我就不跟你来过多的讨论了。你这两点诉求，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我想请专业的余文律师来帮你做一个分析，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也赶到了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我们来看一看银行方面是否有最新的回复。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所在的位置。
2: 是这样的呢，我今天又来到了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的这个办公点门口，我现在就在他们的一楼。就首先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华夏银行南京分行他们再一次拒绝了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请求。
1: 再一次拒绝。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情况是什么样的。其实昨天晚上大概11点多我都已经睡了，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主动打了个电话，然后跟我沟通了半天，意思是他们一直在积极处理这个何先生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表达了，我说既然你们在处理，那我们在市民连线约一下。昨天晚上的时候他是没有拒绝的，而且原则上是表达同意的。今天早上我就直接来了银行这边，8:10的时候我再次提前跟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了电话，然后他也没有拒绝，说约一下怎么样，说他们那个夏经理办公地点可能在新街口那边。我说那没问题，我们就去新街口。然后我说你快点给我回复，因为毕竟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新街口嘛。然后后面我们来了河西，然后带我们去了楼上，等了半天，等到8:55左右，然后他们后面过来跟我沟通说他们总行明确拒绝了视频采访的这个请求。然后呢，所以我就到这个一楼来连线了。其实我今天呢是带了5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先生反映的他这个书面承诺，就是书面的一个说明，昨天是答应给的，到今天我想问一下这个进度怎么样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何先生也刚刚也提了，他其实想要一个银行的书面道歉，这个书面道歉银行到底能不能给，为什么不给，或者是为什么给，我们也想问一下。第三个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7年， 当时这个有人冒用何先生的这个名。

0: 名义办这个信用卡，然后又盗刷了5.9万元。按我们的理解啊，银行应该是受害者，那他应该是报警处理，然后去找这个冒用的人来索赔。为什么这9年之间一直没有？如果其实当时如果他们正常走报警流程，走该走的程序，这个事情应该也不至于发生。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当初这个冒用的人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信用卡申请的？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你办信用卡一般都要本人过去，还需要人脸合印，他们这个流程监管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第五个，针对他们回应的这个系统升级的是一类问题，对吧？他跟我们说他们系统升级导致何先生的资金17万被划走了，那我也想问，这17万为什么会被划走？系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他们要怎么做能保障广大用户的这个资金安全？其实今天带着这5个问题来，我本来以为他们能做一个初步的回应嘛，现在没有。然后现在就我在连线的这个时候，后面因为就是前台，因为他们不同意，我是进不去的。我现在在连线的时候，他们有几位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包括连线。我要不，因为我在连线，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我现在镜头跟随着我一起去看一下，我问一下他们，看看他们现在连线有没有一个，他们跟领导请示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回复，看能不能回应一下我们。我再试一下啊，跟着镜头。
1: 好，我们再努力一下。
0: 那个梁经理，我们现在在直播，就是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也来了，能不能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视频采访？
2: 那个，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工作纪律，刚才我们也跟你总充分沟通过了，他们也正在就是对大家关心的问题继续在排查。然后何先生这边我们也在充分的沟通。据我了解的是，最新情况是昨天下午，就是何先生要求的，我们给他一个承诺，不追究他的责任这一块已经是提供到了，但是可能正在走这个那个具体流程。何先生他跟我们表示也是认可这个承诺出的。
0: 啊，那我问一下，
2: 是这样的情况。
0: 何先生他说他要求咱们银行给一个书面的道歉，这个能给吗？还是说有什么要求给不了？
2: 您看到了，昨天我们其实在提供的书面材料里面已经就充分道歉过，然后在给他的材料里面，我们同样也会道歉。
0: 就是给材料的道歉，就是其实没有他所说的那个专门的一个书面致歉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2: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承诺，我们肯定是不追究他，就本身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是不追究，肯定是不会再去收他的一个账款这方面的处理问题。然后这同时肯定是有一定的道歉，这个也是见你们，我们再次向何先生表达这个歉意，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工作的问题对他造成的困扰。
0: 其实相当于是咱们这个致歉加承诺书，就是说明是合在一起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具体的形式呢，我们肯定会得到何先生的认可。这一块他们应该是，这会儿何先生应该也正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积极的协商这个事儿。
0: 何先生正在跟我们节目连线。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2017年，已经9年了。其实如果9年前咱们银行比如说报案或者去找这个冒用人追责，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9年前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咱们银行有没有调查一下？
2: 我们正在调查这个事情。就是昨天跟您这边连线过之后，我们的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包括和总行这块，我们都在跟进这个事情。我相信会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也请您。
0: 那9年前这个冒用的人是怎么通过人脸验证或者是这个现场识别的呢？这个您知道吗？
2: 相关的事情正在核查。
0: 也不知道，
2: 因为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正在核查。
0: 包括系统升级方面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核查还是怎么样？
2: 确实是的。昨天和您这边沟通过之后，其实之前我们也在正在核查，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具体的说明。
0: 因为我是看到您站在这边，然后所以我就过来比较冒昧。但是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像您说这个调查，比较网友们也都很关切，就是咱们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可能什么时候能给一个回复？
2: 这块我们要根据这个调查进度，我们跟相关的方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好几个方面，等到我们充分协商之后，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具体什么情况，然后给您一个具体答复。因为在今天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是他们这几天都在排查这个事情，但是到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可能还在正在准备当中，

0: 好的，那个王警，因为我比较突然，梁经理他可能确实有些事情他不太了解，然后反正就是他给了一个初步的回复，
1: 好，
0: 后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1: 好，志凯，我有两个问题，请你把话筒给这位工作人员。
0: 他现在听不了，我来转述吧。
1: 他不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0: 对，因为我很突然，他没戴耳机。
1: 好的。那首先你帮我问一下，请这位工作人员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我们主持人，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请问一下您负责什么方面？
2: 那个王老师你好，我这边因为没有耳返，我可能听不到您的声音。我是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的副主任，我叫梁明慧。你好，
1: 梁主任你好啊。其实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关注银行方面的问题，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非常多的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你看你们的用户他的信用卡被冒名，就是他被冒名办了一张信用卡，事发2017年，这么长时间。刚记者志凯在现场也提出了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用户信息在你们那儿，他们的信息被冒名办了一张卡，带来后续的纠纷，就是你们在信用卡中心办卡审核这些流程是否规范？如果说你们的流程都非常的规范，审核非常的严格，那你们华夏银行的储蓄卡的用户的信息怎么就会被冒用、盗用？
0: 其实刚刚王警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信用卡其实办的也蛮多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是怎么样审核的？按道理应该是很规范的，为什么在规范的标准流程下信息还会被冒用啊？还会说出现冒用，但是怎么通过人脸识别啊这一些标准流程的？
2: 这个王老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正在协同信用卡部门，就是在核查这个问题，包括您关心的这一块，等到我们有核查结果以后，会给这个媒体以及公众一个充分的一个答复。
0: 好，王警，那个梁主任的回复是这样，
1: 再帮我转述一个问题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是再次关注，你们也向总行进行了汇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引起你们总行的场本身，包括大家今天其实也展开了讨论。那您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金融环境会造成哪些实质性的危害？
3: 其实作为金融银行来说啊，应该它是我们老百姓最信任的一个，我们去存钱，
1: 我们觉得把钱放在
3: 理财的一个平台，
1: 肯定是放在银行最安全。
3: 是的。那么从刚才那个华夏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表述啊，其实我注意到他一直在说给何先生造成了不便和困扰，包括也说了他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其实我觉得呢，从银行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想解决问题是不合适的。很明显在这个事件里面，银行是有完全的过错。那么在有完全过错情况之下，其实银行也存在着一个它的对外信用受损以及如何去采取应急措施去恢复自己信用的问题。但是呢，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银行
1: 的主动作为，
3: 对，没有去看到他的这个主动作为。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银行来说，我们不仅要重业务，我们也要去重我们的信用的修复以及这个信用的维护。出了问题不可怕，因为任何一个机构它不可能不出问题的。
1: 出问题不可怕，如何面对？
3: 对，如何面对，及时纠错，并且要给市民，不仅是何先生，要给广大的市民一个很阳光很公正的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于律师，其实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这个事情关注到这儿啊，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最关心的，我觉得道歉肯定会有，对吧？他们要求的这个赔偿，他们也可以进行沟通。但是我现在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谁冒用了何先生的信息，产生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纠纷？还有2017年的时候，其实银行就发现了呀，对吧？
3: 对，
1: 2017年发现了，银行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说：“哎，你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谁冒用。但是银行在这个事情上，他为什么愿意当一个受害者？他不愿意去主动排查，到底我系统在哪里？到底谁冒用了？怎么冒用的？信息怎么被盗用冒用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当事人何先生他是查不了的。
3: 对，
1: 那我觉得银行方面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从2017年到现在到2026年，我觉得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且他们其实在回应的时候，对于这块儿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3: 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已经分析到了，其实2017年的时候这张

0: 信用卡的办理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在办理过程之中，这个冒用到底是谁冒用的？
1: 对，
0: 这个身份证，不管是肯定是身份证复印件，这个复印件到底是谁提供给银行的，还是银行自己内部的人员所提供的？
1: 对，
0: 这个都是疑问。在何先生发现了59000多的这种信用卡的刷卡记录以后，那么当年的所谓的工作人员自己去找到何先生，进行一个很草率的笔记比对以后，就认定为这个信用卡是被冒用的。其实这在管理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说任何一个笔记我们要进行鉴定，
1: 你看你昨天讲这其实是一个司法鉴定，
0: 这是一个司法鉴定程序。那么银行，你如果想把这张信用卡定义为是冒用，进而将上面的59000多的刷卡的钱对核心进程就要消除，那你必定要走一个法定的程序，两个法定程序，第一个是民事方面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以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信用卡是被冒用的。第二一个就是走刑事案件的途径，以这个信用卡诈骗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之后来确定这个信用卡是完全与何先生无关的。但是很遗憾，2017年的时候，华夏银行只是草率的内部的人员自己进行了一个所谓的笔记鉴定，于是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它的系统里面，它的利息是一直在滚动的，
1: 一直在滚的，对，
0: 否则不可能有28万。
1: 昨天夏总说是因为系统升级然后就触发了，
0: 其实这个
1: 激活了，我觉得，
0: 对，
1: 那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错误一直存在，你就是激活了这个错误。
0: 对，而且那个昨天何先生也说了，到5月份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卡没有消之前，还能够收到2000多的这个利息。
1: 对，
0: 那也就是说银行的系统内部仅是以冒用而停催，将这张卡进行了一个我们讲叫一个休眠的状态，
1: 休眠睡眠卡，
0: 对，它是睡眠卡，但是其实它的利息是在一直滚动的。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银行应该立即的进行一个排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公安机关的援助，将这个事情一查到底，一揪到底。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讨论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刚刚其实也是换位思考，其实从银行的角度来分析的这个事情，今天肯定有很多银行的朋友，尤其是华夏银行的一些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声，就刚刚你看，我们也从银行的角度来进行了分析，当然我们仅仅是分析，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记者你看前期去采访，我觉得也是挺碰壁的啊，当然后来还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肯定的。但是你看大家还是有那么多的疑问，华夏银行方面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主动调查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是受害者呢？为什么这么多年甘当受害者呢？这个受害者我要加一个引号，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析，很多的一些讨论，很多的一些揣测，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银行方面主动调查，主动回复，说出真相，堵住漏洞，也让大家把钱放在你们银行是安心的，银行要给大家守住我们的财产安全。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华夏银行方面能够正视自身过错，依法妥善处理何先生的诉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现场就和于荣律师沟通到这儿，谢谢。好，谢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

0: 卵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0: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各位在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正风热线啊，现场回应了社会的关切。目前大家啊，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处长在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翟爽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翟叔你好。
2: 哎，你好。嗯，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高职专场招聘会现场的冷与热啊，现场。我们有记者在前期采访就发现，大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和实际岗位需求啊，它之间其实会有一些不匹配，就是院校毕业生和招聘企业对于技能的标准、职业的预期，应该说好像都还存在着一些期望和落差，就是我们这个跟现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就我们想了解一下，就目前人社部门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助力啊大学生朋友就业呢？好，这个问题
2: 啊，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学生呢一直是我们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啊。那么针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这个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啊，这个人社部门呢，主要是推出了高校毕业生强记培训行动，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技能培训，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技能培训获得技能类证书，那么增强他们的技能实操能力和就业创业的竞争力，更加符合市场岗位的需求，尽快的能够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择业。那么在5月29号呢，我们发布了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指导目录，目录里呢继续将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纳入了职业培训的补贴对象，按照就是供需的两端匹配，在做好线下就业服务的同时呢，我们适应双方对线上服务的需求，优化升级。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打造求职招聘智能体，免费提供求职招聘服务。那么同时呢，提高这个使用频率和效率，实现我们的供需两端精准匹配。
1: 好的，那么有大学生朋友反映啊，想找这个兼职的外卖员工，但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前面就碰到啊，碰到这种这个套路租，这个钱没挣到结果就被套路了。那么人社部门我们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引起重视，如何净化求职环境？
2: 对，对于之前在节目视频中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督促属地人社部门依法予以解决了。那么这个针对这个黑职界，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违规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针对我们这个主动宣传引导，对吧，这个让大学生群体不上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发布求职风险，提示这个此类行为的特征以及一些防范的要点。同时呢，我们联合教育部门广泛开展防骗反诈的宣传，提升大学生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网络巡查，让用工主体骗不了。我们呢深入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0: 心理整顿专项行动，以平台企业为重点，督促建立健全招聘信息筛查机制，探索利用 AI 大模型还有大数据等技术呢，拦截像是零基础高薪这些异常话术，并且在高风险职位的一个聊天界面呢，可以直接弹出风险提示，我们提前帮助求职者识别陷阱。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坚持露头就打，那么健全苏暖护航权益维护机制，会同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金融管理等部门加强跨地区跨部门的协查协作，开展联合执法，依法查处虚假招聘信息，重拳整治这个非法黑职介这些乱象，及时移送相关线索，穿透审查背后的这个违规贷款的资金流向，对诈骗企业呢实行全链条的打击。
1: 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能够把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可以有的一些手段啊，我们的一些监管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确保我们的这个就业环境是清清爽爽的啊。我们也了解到七月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那么记者调查就发现了职业伤害保障知晓度并不高，那么人社部门打算如何改善？
0: 好的，对于这个针锋热线中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加大了宣传力度，确实呢，我们七月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范围呢将进一步扩大。那么按照计划呢，我们也会六月份集中开展这个职业伤害保障政策的宣传工作，
1: 就我们要多做一些宣传，
0: 多做宣传。
1: 好，
0: 同时呢，我们还督促引导试点的平台企业，通过从这个从业人员的 APP 端主动告知政策，那么呢，就让更多的新业态的劳动者
1: 都能了解政策，
0: 对，了解政策，对。那么在发生职业伤害的这个事故的时候呢，能够主动及时的申报，能够及时的享受保障。那么对于职业伤害保障的办理呢，我们也专门调度梳理了各地在这个办理时效方面的一些情况，并且呢督促他们加快办理时效。那么对于一些这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要求在七个工作日内就做出确认结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还要加快工商医疗票据审核的智能化建设，缩减人工审核的时长，那么推进职业伤害确认周期呢大幅度的压减。同时呢，我们还将推进更多协议医疗机构加入工商医疗联网的直接结算，就是通过这个基金啊直接支付医疗费用，那么也是减轻劳动者的这个垫付的压力和负担。
1: 好的，谢谢翟处长。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处长在线就到这儿啊。我们也谢谢翟处长的现场解答。好，谢谢。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此前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多位居民向励志新闻中心反映，当地有一批沿河而建的老旧房屋，近几年发现呢泊岸开裂沉降，房屋居住有安全隐患，甚至存在坍塌的风险。那么这一批河边危房将会如何解围？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金女士家住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藏书社区上塘东街，她告诉记者，沿着当地木光河泊岸修建的这批旧房有近百年历史，共有15户，但随着泊岸年久失修开裂，房屋发生倾斜，多数居民不得不搬离，目前只有3-4户有人居住。
4: 本来呢，我公公婆婆一直住在这里的，在前几年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在望河边歪移了，坍塌的样子，搬走了，不住这里了。
3: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该批房屋为居民自有产权，居民们也曾试图修缮或翻建旧房，但难以进行单独施工，于是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

0: 应求助。
1: 前两年我已经叫义工过来想翻弄的翻一下的，他说你那个瓦一拿掉，说不定那个房子往河里一倒就实际倒掉了，所以不敢上去弄。我们就是现在想法嘛，希望政府能不能把它移走一些，或者帮我们把那个河岸重新修好，我们翻建也行。
0: 针对居民诉求，藏书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已多次实地勘测泊岸和房屋情况，今年三月份已将书面材料上报至默读镇政府，处理方案仍在商议中。
2: 居民反映到我这里，我正式提交材料，就是从动迁的角度来讲呢，是不符合政策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下一步来讲的话呢，就是看看从解围的角度，还有一个不按加固的角度看，是从这方面去着手。
0: 对此，默读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回应，经过研判讨论，该区域房屋并不在拆迁范围内，目前提出了房屋置换和整体更新两种方案，将结合居民意愿来协调解决。
3: 后面处理的路径呢，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让业主来选择一个以房换房，但是要根据政策来进行一个补差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呢他们那个十五户房子呢是共用一个河堤的，房子和房子之间呢有的是共用一堵围墙，不管从成本还是从安全性来角度，是一起来进行一个更新和翻建比较合适。
0: 下一步当地将如何加快推动沿河旧房解危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产权人是房屋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已着手组织居民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再根据鉴定结果和默读镇城镇地类危房解危实施办法等文件，保障好房屋居住安全。
3: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对老百姓的房屋呢，组织他们来进行一个房屋安全鉴定，最后呢根据他的鉴定结果，如果鉴定下来是低级危房，我们肯定会落实人房分离等措施，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数据，我们看看我们编辑的汇总消息。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说呢，那为什么用别人的身份证就能办得了信用卡，银行在干嘛？这位朋友说呢，说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实实在在地道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来看看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冒用他人办信用卡，难道不要刷脸吗？不要本人签字吗？林桂华说，谁冒用了何先生的身份证办的卡，能查出来吗？这怎么办的，对吧？华夏银行是怎么管理的？还有这位朋友啊，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疏漏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不疏漏多打在人家的真卡里啊？这意思怎么不疏漏往人家卡里打钱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些很多的疑问啊。我们看看月日说呢，说这样的事情啊，违法就应该移送公安，要坚决处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是系统漏洞基本没有，唯一的漏洞是不是人为？所以我说啊，这个华夏银行方面真的应该自己主动的去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事实的交代，不然的话大家真的会有各自各样的分析揣测判断。我们再来看看遇见美好说呢，知道漏洞那好像又不知道漏洞是什么。其实我从昨天到今天我也在想，这个漏洞到底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漏洞在哪里？如果都不能够把漏洞说清楚，漏洞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反复，会不会加剧？我们来看看啊，山猫说呢一句调侃啊，说道歉要法律有用吗？很多朋友山猫说希望可以持续追踪，不接受这种敷衍的回复。天宇妙华说，谁操作办卡的，有工号吗？这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其乐无限说面对华夏银行的这个漏洞，就应该追问不止，一追到底，这是正风热线的宗旨和气质所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真实的专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3、4、5、6，对，就这几天，爱眼日到来，营养屋叶黄素纸发放补贴，多送2瓶。是的，594不是6瓶，是8瓶，单瓶低至70多。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赶紧下单。手机、电脑看得多，眼睛干痛、眼睛胀泪，甚至老人黄斑病变、白内障，都赶紧服用起来。补贴完8瓶，仅需594，从未有过。6月6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取消赠送，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加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易吸收的叶黄素质，加上5合1的配方，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本次补贴仅此一次，594元，8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最后倒计时。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省内新闻，为精准守护数字经济新业态，激活小微科创企业创新活力，筑牢产业创新安全屏障，近日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南京市 OPC 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这是全省首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 OPC 的商业秘密保护规范性指引，为人工智能 OPC 创新主体提供全流程轻量化可落地的合规保护方案，助力人工智能 OPC 创新主体守住核心资产，安心创新创业。昨天苏州工业园区迎来一场特殊的讲述，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走进苏州工业园区，活动拉开帷幕。曹花坞木板年画传承人乔兰荣、外卖诗人王继兵、大国工匠雷雨田等一群在不同岗位上守了半辈子的人站上舞台，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管理方面，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上升到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顿涅茨克地区叶纳基沃沃的一辆客运大巴发动的袭击是一场猎杀式恐怖行动。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都记得坚持服用营养屋叶黄素。到了6月6号爱眼日，又恰逢年终大促，厂家拿出前所未有的补贴来回馈广大听众，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4007107。

0: 1900-400-71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色素，能够吸收蓝光、抗氧化，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光损伤和氧化应激。对于因为长期用眼疲劳、蓝光暴露导致的视疲劳、视物模糊，叶黄素的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视觉的舒适度。爱眼日加大促，回馈力度超前，官网238元一瓶，限半年周期装6瓶594，再加送2瓶，两个月的用量，非常实在的回馈，单瓶仅需70多。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刘先生说，营养物的叶黄素很好的，它不是单纯的只补充叶黄素，是五合一的配方。对，它的全名叫做营养物越橘叶黄素胶囊，叶黄素含量高达每百克1070毫克，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给眼睛放松，给眼睛营养很重要，赶紧吃起来。本次大促单瓶仅需70多，等于官网打了3折，而且都是新日期，放心订放心囤，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2粒要坚持吃。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近联合发布了相关的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风险。那这些风险具体包含哪些？咱们家长又该如何看清藏在玩具里的安全隐患？发布这些案例，法律要明确的是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呢？我们稍后听焦点。早在2022年，国内就明令下架果味电子烟，禁止网售香烟，只保留正规电子烟交易渠道。可是呢，暗访发现有不少主播在直播间换马甲，打着草本雾化器、烟用过滤嘴的幌子，偷偷的售卖果味雾化烟。那这样一些伪装的产品，到底算不算是违禁电子烟？私欲隐蔽卖烟，屡禁难绝，这个灰色产业链，咱们又该如何严查封堵呢？稍后的大城小事，了解更多。最近呢，网上的活荔枝、死荔枝挑果攻略火了。网传这个果肉透亮的是鲜果，果肉发白的就是变质的荔枝。那这个挑选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选购和食用荔枝还有哪些食用的注意事项？那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会帮大家来辨真伪、避误区。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你知道怎么来挑选荔枝吗？吃荔枝如何才能够不上火呢？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下你的做法。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玩具呢，这是孩子们童年最亲密的伙伴，但是现在有一些热销的新潮玩具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娱乐物件，反倒是变成了隐藏在孩子身边的安全杀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0: 院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门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那这些案例到底解决了哪些长期争议的法律难题，给生产商家、销售平台、监管部门又画下了
1: 什么要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
2: 案件中提到的针筒糖既是儿童食品也属于儿童玩具，不少电商平台都有售卖，其最大的风险就是误食零部件引起窒息。
3: 吴红庆，
1: 这类玩具性的糖果在市面上有很多，比如说奶瓶糖、针筒糖、水枪糖，里面都是凝胶类的糖果，而凝胶类的糖果呢，本就容易引起呛噎的高危食品，而这些玩具外形的包装呢，对孩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分不清玩具和食物，误食零部件就容易造成致命的危险。
2: 法院查明，该针筒糖外包装注明零至三岁禁用及食用方法等，但单支产品标签未标注食用方法。
3: 吴红庆，
1: 这个安全性的红线呢，它一定就是这类东西，它既属于玩具，它又属于食品，所以它既要符合玩具的安全标准，也要符合这个食品的安全标准。商家要注意呢，上设计上是要安全无瑕疵，谨防零配件存在误食风险，标签上必须要展示警示的内容。那家长呢，尽量就不要给三岁以内的幼儿选择这类玩具糖果。
2: 法院最终判定，因存在设计缺陷，生产者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刘某的监护人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也应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此次发布的案例还有一个特点是法律和行政监管协同治理。案例中有一起涉及对网红儿童玩具的行政查处，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查处中，玩具公司当事人存在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擅自出厂销售产品，伪造厂名厂址、产品包装缺失安全警示说明等多项违法行为。
0: 好，刚刚我们重点说到的这一起针筒糖致死的悲剧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揪心。那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之所以被官方重点选中，绝不是偶然，覆盖的都是当下儿童用品领域最普遍、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新型问题。那筛选这批案例的核心考量是什么？案例的典型性和示范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的权威解读。
4: 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呢，这些案例涉及的领域和未成年人密切相关，未成年人呢多有接触，比如说针筒糖，它里面呢是糖果，外包装呢是针筒形状，那么属于可玩性食品，许多未成年人都喜欢，许多超市都有售卖。密室类逃脱游戏呢，也是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呢，属于新颖性的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比如说这个针管糖，那么它既属于食品，又属于玩具，那么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那么就容易陷入误区，容易出现迷惑，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呢，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我们通过案例一就明确了，对于这种可玩性食品，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玩具安全标准。那么这也为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这些企业明晰了红线。那么发布这些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那么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这批案例呢，精准地破解了跨界儿童产品监管标准模糊的行业顽疾，也彻底终结了可食可玩产品标准套用混乱的争议，给企业、给监管、也给司法裁判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针筒糖这类的跨界产品，当下火爆的各类网红玩具、新潮解压玩具依然是隐患重重，像三无产品、劣质材质、物理伤害风险层出不穷，而相关部门也已经针对性的开展全链条整治，更新安全标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捏捏乐、水晶泥、拼豆，眼下儿童玩具样式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新奇。然而在各类新潮玩具热销的背后，一些无生产厂家、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日期的三无问题玩具，也正在成为威胁未成年人健康的安全隐患。比如比较畅销的玩具捏捏乐，在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店，相关商品都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5: 它这个主要是什么做的啊？
6: 没有很清楚。
5: 就是那就这个卖的火一点。
6: 对，还有这个大的。
2: 除了线下相关商品在线上

0: 也十分热销。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玩具大多用透明塑料袋进行包装，并没有任何生产信息标志。主播往往是直播接单后就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而一些消费者则表示，部分捏捏乐玩具会有刺鼻异味，疑似用料并不达标。
1: 因为感觉我们捏的时候发现会有的时候会出水，有一点异味
2: 啊，有味道。
1: 对，只要发现了也会阻止它就玩。
3: 我玩过，但是玩具就是闻了之后头特别难受，并且这种东西，就是很黏，然后弄到手上就搞不下来，然后也特别难受。
0: 就在去年底，安徽合肥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针对三无捏捏乐玩具进行了相应的查处。除了一些网红玩具，一些传统儿童玩具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近期，上海质检机构在对市场上的弹射玩具、磁性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检测时发现，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易脱落、磁性部件磁通量超标等安全隐患。
4: 上海市质检院日用消费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宋子俊，
5: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弹射物呢，它们就是我们在经过滥用测试之后呢，它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弹射头，那么这个小零件可能会被这把枪发射到小朋友的一个口中，那么产生一个窒息的一个危险。
0: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市场玩具零售总额达 978.5 亿元，比2020年增长 25.5%。 面对如此大的市场，严把玩具质量关口也显得额外重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毛绒布置玩具 GBT9832-2026 国家标准就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事实上，我国新版的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去年发布，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并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11月以后生产的相关玩具产品有着更高的安全门槛。
4: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
6: 增补了甲醛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短链的氯化的石蜡、硼元素等十类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0: 除了发布标准，相关监管整治工作也在进行。去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针对包括儿童玩具在内的重点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使用，进行全链条排查整治。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
7: 聚焦全链条整治，聚焦全方位共治，力争到2027年实现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隐患有效治理。
8: 也就是说一系列的标准哈，正在细化当中，也是全方位的抬高了儿童玩具的安全准入的门槛。而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儿童玩具哈，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小作坊生产的。那么对于这些儿童玩具，咱们该如何去把好质量关和安全关？这其中售卖平台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如果说儿童玩具被刻意的植入了像暴力、色情、惊悚这些不良元素，咱们又该如何遏制和监管呢？对于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律顾问薛军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治理思路。
9: 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的门槛低，需要的前期投入并不大，那这样就导致一些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的，那么再就导致啊监管上的一些难度。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的。我们通常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生产，那么我们还是着力发力管好这个销售端。那么只要销售端能够管好，它就无法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上。所以呢，在这个销售端，特别是在平台呀、特别是直播啊，他们要切实的履行好一些，比如说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应的选品责任。对于这个儿童的这个他经销的儿童玩具啊，要切实的检查他的，比如说生产的一些许可啊、合格的相应的资质文件。那么这样的话，我不管你前端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但是销售端能够把这个关卡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里面呢，的确舆情高度关注这个儿童玩具的一些设计啊、外观上的一些低俗啊、甚至惊悚啊、不良的一些诱导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强化一个社会控制的机制，因为这些不是特别合适的。

0: 儿童玩具到了这个小孩手上的，我觉得老师啊家长啊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他们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个人建议呢，要有一个社会的共识机制，比如说这个学校啊或者家长啊，可以他们认为有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儿童玩具啊，那么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的一个机制，提醒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来对这样的一些产品啊进行一些整治，那么及时让它下线下架，那么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管控作用。一定要强调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机制，换言之，我们司法，比如说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这个伤害的一些事件上，那么相应的这些案件的一些线索呢，要及时移送到行政执法部门。同样的，也是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的问题呢，他可能要及时提醒这个召回啊，那么要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这个与儿童这个玩具有关的一些问题线索，要能够及时移送到有职权部门去进行及时的处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们说玩具呢是童年的载体，而安全是一切快乐的前提。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款流向孩子们手中的玩具都能够做到安全合规，让孩子们可以玩得安心，也让家长们买得放心。但是要想做到，我想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生产厂商到各大电商直播平台和售卖平台，从监管部门到学校和家长，只有监管从严，司法兜底，平台尽责，社会共治，家庭上心，大家同向发力，才能够守住这条安全底线，给孩子们的成长一个更安全也更加放心的环境。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见。

0: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六月六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物品牌悦菊叶黄素胶囊在半价的基础上发放补贴，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六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享受优惠。这款产品更有美瞳之果、悦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营养屋这款产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目前服用者反馈效果非常好，本次爱眼日补贴短暂推行，6号会全部结束。

0: 数594，不是六瓶是八瓶，请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赵女士订购端午送父母，刘先生订购说已经服用了2周，感受非常好。林先生说现在眼睛是最累的，手机电脑根本离不开，孩子还上网课，买了2套。苏州的张大哥说体检发现的黄斑问题，推荐服用的叶黄素。谢谢，再次提醒，本次补贴是全国爱眼日专属，6号就全部截止，400710-1900 594八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23 4008788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23 4008788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23 4008788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呢，是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首先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练习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我们提醒各位家长，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爆满立刻截止。各位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想要问问各位哈，您身边还有没有人在使用果味电子烟呢？早在2022年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落地，就明确划定了监管红线，除了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出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也就是说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经是全面禁止了。可是最近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直播间电商平台不断地冒出各种新奇产品，像是草本雾化器、口气过滤嘴等等等等。那线下门店微信私域还在隐秘兜售各类果味烟弹，有不少商家靠着改换品名、伪装品类打监管的这个擦边球。那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好，首先我们要去到短视频直播间，去电商平台了解一下，被称作口气过滤嘴、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它到底是什么？
2: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3: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2: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4: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5: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2: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弹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6: 它其实它不是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也就是说这一类外形高度复刻电子烟的过滤产品，从这个法规层面来看哈，它并不算是电子烟。可是除了这些，市面上还有一些迷惑性更强的产品，他们是披着草本制剂、医用雾化器械的外衣，又打着零尼古丁、天然食品原料的宣传噱头暗中销售。听起来好像挺健康的，你看零尼古丁还有天然食品原料等等，那实际情况到底又是如何呢？他们又是不是电子烟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6: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

0: 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及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0: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好，听完我们刚刚专家的介绍，我们就明确了哈，这些披着草本医疗器械外衣的雾化产品，它本质上就是换了新马甲的违禁果味电子烟。而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家是以本草雾化饮料的名义在售卖，宣称不是电子烟，零尼古丁，零烟碱，这是这一类违规电子烟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那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电子烟烟具是指将烟叶等通过雾化等方式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的装置。结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认定能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是造一艘真能够下潜的遥控潜艇呢？要知道，如果买现成的玩两天可能就玩腻了，那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种成就感可能是任何玩具给不了的。向各位推荐暑期的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AI 科创营。那今年暑期会有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会喜欢。首先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都是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还有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够无线遥控啊，在这个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够把水下画面呢传到这个手机屏幕上。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那紧急提醒，目前呢各期名额都已经告急，报满截止，到时候截止了真的是报不上，想要报名的家长就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3: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2: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乐养朝向标，今天会聊一聊芒种养生，帮助长辈们安稳度黄梅。另外最近呢，网上的活荔枝死荔枝的挑果攻略火了，说这个果肉鲜亮的啊是鲜果，果肉发白就是变质荔枝，那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稍后是整点广告时间，我是美文，接下来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稍后会是我们的乐阳朝向标的板块，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我们再见。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把手机放下，您的眼睛真的

0: 承受得了吗？蓝光伤害，视觉疲劳，睫状肌紧张，近视闪光是越来越多，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越来越早发，40岁就得了白内障，不做检查完全不知道，您真的是在重视眼睛的健康吗？营养屋叶黄素纸在6月6日全国爱眼日到来之时，给各位做大力度补贴，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多送您两瓶，594元得8瓶的活动，至少等到一年之后。400-710-1900 40
1: 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2: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3-4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2: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811-5050，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嗯。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5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5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2: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1罐2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2: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1: 记者连线。
0: 中考、高考在即，对很多家长来说，怎么让考生吃得好、吃得营养，是一件很需要上心的事儿。那么，考生到底该怎么吃，又有哪些饮食禁忌呢？我们来听江财记者祖明啊带来对专家的采访建议。你好，祖明。
2: 哎，您好。那其实呢，考生的一日三餐呢，还是要注意到主食、果蔬、肉蛋奶食物的科学搭配，这样的原则是不可改变的。另外呢，一日三餐做到各有侧重，早餐呢一定要吃饱，午餐的饭菜要丰盛，晚餐应该以这个蔬菜为主，荤菜为辅，

呢清淡，容易消化，有利于抗疲劳和养神醒脑。而考生的吃饭，其实我们建议八分饱为宜，过饱的话胃肠负担是比较重的，也会降低我们思维的效率，不利于复习和考试。晚上复习冲刺的话呢，也不建议喝浓茶和咖啡，以免过度的兴奋。很多家长呢会觉得孩子这个阶段呢用脑是比较强度大的，饭菜呢不够营养，其实这个时候用来乱服这个营养品，专家是特别不推荐的。特别是很多保健品声称一些功能有一些可能存在过度的宣传，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滥用保健品不仅不吸收可能腹胀腹泻的一些不良反应，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副作用，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服用。由于考试前复习脑力消耗大，很多家长呢又担心孩子营养不够，那么整

0: 说咱们老百姓啊，或者老年人该怎么去操作？因为很多老人都说这个苦夏啊没有办法过。您能不能从一天的起居生活安排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1: 好的。那么从起居方面呢，我们觉得第一点啊，芒种过后呢，叫昼长夜短，就是白天时间长了，夜晚短了，我们要遵循我们叫夜卧早起的这个原则。晚上呢可以比冬天稍微晚一点睡，但是呢一般呢我们也不要，尽量不要过11点。那么中午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呢，可以睡个子午觉。那睡个子午觉呢，那么是非常好的这个夏季养生的这么一个方法。哪怕呢睡不着，我们闭目养神20-30分钟都能起到养心的作用。第二点呢，穿衣呢要讲究，在户外呢我们最好带个遮阳伞，那不要呢在室内就是说过度的这个空调呢打得太低，不要贪凉，空调的冷风呢吹着后背和脖颈，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温差太大呢也容易引发就是身体呢中风寒，引起面瘫或者肩颈的这个僵硬不适。
0: 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对于空调不能直吹还是非常讲究的。那么刚刚汪主任提到了子午觉要睡好，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不过讲到最实际的，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吃什么，怎么吃。因为我经常听到一些老人说这个时间段芒种节气要多吃苦。那么汪主任在吃的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1: 主持人说的有道理的。我们有个话叫苦夏食苦，夏不苦。那我们讲3点。第一点呢，就是适当的吃点苦。苦味的食物呢，一般呢都能清热祛湿。比如说这个季节的苦瓜、莲子心、生菜、荞麦等等。那么我们用苦瓜切片，开水呢搓一下去掉苦味，加点木耳或者鸡蛋炒炒，那对于降心火、降血糖都有作用。那如果说我们老年同志牙口不好，觉得苦瓜太涩不好吃，我们也可以喝点菊花茶，或者用莲子心泡水，也能起到一样的这个吃点苦的作用。第二个呢，叫多吃祛湿粥。芒种时节呢，我们推荐薏米赤小豆粥，就是用薏米薏仁米配上赤小豆和粳米一起呢煮粥，还可以加点茯苓和白扁豆，对于缓解浑身乏力啊、大便黏腻啊是有效的。那么如果有的人早上睡了一觉起来，感觉脸上呢肿肿的，或者腿呢有点胀胀的，那么多半呢是有湿气，那喝这个粥呢就特别管用。第三点呢，就是夏天呢瓜是个宝，我们江苏本地啊，我们这个西瓜、丝瓜、冬瓜都上市了，我们可以喝点冬瓜排骨汤、冬瓜薏米汤，都可以利湿消肿。那么还可以呢喝点酸梅汤，酸梅、乌、山药、山楂、甘草自己熬一熬，能够起到生津炼汗的这个作用。
0: 确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赤小豆啊、薏米啊，这些大家其实很容易在菜市场买得到但我还听说芒种也有一些忌口的，这方面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1: 好，芒种呢这个3个方面的忌口。一个呢要忌生冷寒凉，因为芒种时节啊，人体的阳气在外，脾胃呢就比较薄弱。那么这时候呢天气又热，有的老年朋友呢会口渴了以后啊，这个直接从冰箱拿个冰西瓜，或者说甚至有这个冷水啊、冷饮啊、冰水啊，那这是我们所要禁忌的。因为寒凉入胃呢容易引起腹痛甚至拉肚子，所以如果说要吃西瓜呢，建议把西瓜拿出来放在室温下回温了以后再吃，或者呢我们干脆喝点热的绿豆汤，那是比较好的。第二点呢，就是要忌辛辣油腻。夏天呢本身就是说天热，我们这个麻辣烫啊、重油烧烤啦、这一类的食物容易加重内火，诱发口腔溃疡、便秘这些情况。第三个呢，要忌过于甜腻。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如果甜食、糯米、黏食吃多了呢，容易助长体内的湿气。

0: 其实刚刚汪主任讲的已经特别细致了啊。其实除了咱们这个对于忌口方面，老年人需要注意，其实家里的年轻人啊和子女也都要去注意。那么除了调整吃和睡，很多叔叔阿姨其实特别信任咱们中医的一些家用按摩小手法，比如按按穴位，做做艾灸。那么在这个潮热的季节里哈，有
1: 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莫永龙。
2: 如果说是有虫的话呢，它是就在荔枝呢，它刚好在转色时候啊，它有个驻地虫啊，所以它住进去它就产卵，然后呢它就孵化成虫子，所以里面有时候剥开那个在顶端的时候呢，它是有那个虫粪，或者有时候还甚至见到小虫在里面，小虫子要是喷药喷得及时以后呢，它那虽然有可能有点虫粪啊虫卵，它虫子可能已经给它杀死了，喷药的时候。
3: 不过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怕吃到虫，但还是要小心吃到虫的排泄物。荔枝去掉果蒂后会残留一些黑褐色粉末，那就是虫粪，俗称粪果。通常是成果期幼虫在果蒂与果核之间取食的时候留下的，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这类情况还是很常见的，用水冲洗一下也是能吃的。
4: 所以以后咱们再看到这个荔枝的果蒂发黑哈，千万不要急着把整颗荔枝都扔了。当然了，这个看到果蒂发黑，咱们还是要把荔枝肉啊稍微的清洗一下，不要吃到那些黑色粉末会比较好。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你知道怎么来挑选荔枝吗？吃荔枝如何才能不上火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网友爱吃不胖的小陈说，每次买荔枝我都是挑那种红的发亮的，结果回家一吃全是酸的。网友我强任我强说，我知道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荔枝皮上那些疙瘩，如果这个疙瘩峰比较尖，纹路比较深，通常会比较甜。如果这个皮摸起来特别光滑，往往会没味道。还有就是一定要买那种带泥的，说明刚下树，特别新鲜。网友熬夜冠军说，上个星期呢一口气炫了一斤多的荔枝，当天晚上就流鼻血了，嗓子也特别疼，我妈说这叫荔枝火，逼我喝了一大碗盐水，还吃了几只山竹压火，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还有网友小丽丽说，我觉得吃荔枝不上火的关键不是说吃多少，而是吃完荔枝不睡觉。我试过晚上吃一盘荔枝，第二天必定溃疡，但是如果下午吃一盘就没事儿，不知道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哈。在吃荔枝这件甜蜜的小事当中，确确实实哈是藏着一个隐蔽的健康陷阱。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一颗荔枝三把火。那很多人吃完荔枝会觉得口干舌燥、喉咙痛啊，往往以为是上火了，但其实这是荔枝病。那到底什么是荔枝病？哪些人群会比较高发呢？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了解一下。
5: 医务人员介绍，荔枝病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发病人群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荔枝病一旦发生，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现象，甚至可能引发低血糖性脑病。症状轻的人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面色苍白等状，重者会四肢厥冷、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突发昏厥，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肝损伤乃至休克。如果不及时救治，可在数小时之内危及生命。
1: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沈云峰。
6: 那么导致荔枝病呢，主要有两个原因。荔枝呢，其实含糖分特别高，我们进食的速度过快，量又特别大，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产生很大量的胰岛素，而胰岛素是一个降血糖的激素。如果短时间内胰岛素迅速的上升，会导致血糖迅速的下降，出现低血糖的反应。那么另外呢，荔枝作为一个草本植物，那它里面还含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啊，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次甘氨酸 A， 一种是阿尔法次甲基丙环基甘氨酸。那么这两种物质也会刺激人身体出现一些类似于低血糖的反应啊，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就会出现典型的荔枝病。如果是人在空腹状态下去进食大量的荔枝它就更加容易出现这些低血糖的反应。
5: 专家介绍，血糖调节功能差的人，果糖转化为葡萄糖的作用更弱，大量摄入

0: 果糖时，会更容易引发低血糖。儿童因为体内激素调节能力尚未发育完全，灭活胰岛素能力不足，且果糖酶含量也不够高，更容易得痢疾病。
1: 那如果说咱们不小心得了痢疾病，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2: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主任范昭，
3: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在家里开展自救和寻求医务人员的帮助，针对低血糖采取升血糖的一些措施，口服相应的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糖这个甜水就可。那么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例如像西瓜，像我们食用的白糖，还有这些糖果啊等等，这些都是适宜的开展这个纠正低血糖的一些食物。那么不建议食用哪些呢？就是类似于像人工的糖浆合成的甜品饮料，像牛奶、巧克力、冰激凌，这些呢它的升糖效果会差一些。那么如果出现抽搐和昏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医务人员的帮助。不建议在家里对抽搐和昏迷的患者呢进行食物或者是水的一个自救措施。
1: 咱们听到这儿哈，相信大家都记住了，万一真的遇上头晕乏力的痢疾病啊，白糖、糖水、西瓜是救急的首选，而那些奶茶饮料和难以消化的巧克力啊，这个时候反而会帮到忙。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美食不要贪多，合理控制食用的量，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荔枝果肉发白，这是品种特性，泡水是为了保鲜，荔枝果蒂发黑可能只是生理现象，即便真的有虫子也并不可怕。但为什么这些简单的常识总是敌不过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更折射出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化学药剂的天然抵触，再加上一些社媒为了流量不断放大这种惊悚感，所以让我们在面对一颗小小的荔枝的时候，竟然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能力。我们希望大家不仅能够放心地吃上一颗冰镇荔枝，更能够学会一种理性的态度，那就是不要盲目地相信谣言，也不要放纵自己的胃口，安心地去享受这份夏日限定的甜蜜。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的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我们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啊，这次呢是全年补贴一次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20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的标准，自带6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直接润喉，85度泡茶水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都能够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

0: 优惠名额。另外呢，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啊，可以重点关注啊，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滕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再见。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能让生活品质瞬间飙升的头层牛皮凉席，您还没有入手吗？换席风暴正式开启，现在一字打头就可以买到头层水牛皮软睡席，订购两床，桑蚕丝下凉被，还要免费赠送。一天的忙碌后，躺在头层牛皮席上，那一瞬间仿佛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被它温柔的吸纳了，丝丝凉意透过身体，让你的每一个毛孔都能畅快的呼吸，不再有闷热的黏腻。说两床加起来还没有商场一床贵，只要确保是头层的那就行，肯定没有问题。咱们的每床席子都是送到家，看到满意再付款的，家纺的东西做不了假，大家一看一摸一闻就知道，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给生活做减法，让自己睡得舒服惬意，这才是理想生活。
1: 没错，胡先生说确定是头层水牛皮席吗？1000多的价格能跟4000-5000的比质量吗？您放心比，我们也希望有品质怀疑的都去比一比，好席子低价格，400710-1900 400710-1900，打进电话，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如果今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会后悔的。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可搜索"盈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0: 明清时期只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这些才能使用，时至今日它依旧是档次和品位的象征。除了因为牛皮凉席的舒适清凉和奢华享受之外，造价昂贵、产量稀缺也是主要原因。但有钱难买牛皮凉席的时代啊早已过去。
1: 对，
0: 如今只要你想，专卖店柜台、网络商城甚至是微信代购都有牛皮席，但多则上万，便宜的只有几百，到底怎么才能够用上一床性价比高的、品质也靠谱的牛皮席呢？
1: 牛皮席怎么才叫靠谱？我认为啊，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牛皮席的恒温性是它最大的特点，让我们告

0: 别对空调的依赖，能够更对家人的健康起到保护。第二个，体感舒适，提张的柔软度，铺在床上的服帖度是使用感受的直观来源。第三个，安全性，这一点呢也最重要，杜绝有害的化学原料是一个良心企业应当坚守的底线原则，零容忍。第四个就是使用寿命，一般来说是50到80年，那么最后呢才是价格。
1: 没错，要做到以上几点啊，必须是三峡库区5到8年的成壮年水牛的头层原皮，经过68道的工序，耗时1个多月植物鞣制的席子才能够做到。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此，就是来自于20年窒息老品牌凡牧618端午节、父亲节带来专柜同款在售的莫兰迪大象灰高级头层水牛皮的软睡席，
0: 是
1: 活动限时限量30床，珍惜备货，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赶紧下单。订购2床还有桑蚕丝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等于2床牛皮席加上1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是的，订购成功免费送席上门，亲自看一看摸一摸，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就直接拒收，1分钱都不用花的。400-710-1900，400-710-1900。所以啊，想要给家里换上一床牛皮席享受一下的，想要送给家人朋友的，趁此机会，牛皮凉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寒，这一床带回家呀可以从现在一直用到10月份、而且往后的50年甚至80年，每一个夏天都能够半年左右。脏了湿抹布擦一擦，阴凉处风干就好了，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一次投资享用一生。400-710-1900，400-710-1900。
1: 是6112的朋友也是订购成功，说2015年的时候帮爸妈买的，那会儿价格还是2899呢，不过用得很好。二老呢现在这个夏天空调基本上就不怎么开了，今年呢我是刚结婚，自己呢也买一床。
0: 好，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身体啊是比不上年轻人的，关节炎、肩周炎的有很多啊，别说空调了，严重起来啊这电风扇都吹不得，真的是需要一床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的牛皮凉席来好好的保护一下，它不会太冰，不会刺激关节，同时呢又透气吸汗，凉爽舒适，让您睡得更舒服更健康，这可是花多少钱啊都买不来的。
1: 一床牛皮凉席能用几十年，每年夏天不需要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没有螨虫细菌滋生的困扰，带来夏季健康睡眠的新体验。400-710-1900，400-710-1900。一床1米5规格的双人尺寸现在只要1299，1米8尺寸1599，赶紧下单。端午节选礼物的朋友直接拿2床就送桑蚕丝夏凉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好，还有最后3床的名额了，订购成功是送货上门，亲自看到头层皮的毛孔纹理，看到精致的做工，看到莫兰迪大象灰的高级感，再摸一摸柔软的像床单一样，也可以坐上去感受一下超强的恒温性，满意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可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江苏企业联讯仪器的股价突破了2000元每股，最终报收2004元每股，成为当前 A 股股价最高的公司，这也是 A 股历史上第四只股价超过2000元的股票。近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走马巷以南、平章巷以北地块以及走马巷以南、荣庄街以西的两块地块的项目方案进行了批前公示，平市街又将会增添两处文化空间。现在方案中，走马巷以南、平章巷以北地块总建筑面积约232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972平方米，主要功能为文化工作坊。而走马巷以南、荣庄街以西地块的总建筑面积呢，约为1510平方米，均为以上地上的建筑，主要功能为文化工作坊。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会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且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同时，全国各地的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会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超过3400项。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这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的国际标准空白。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表示，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如果最终敲定，将会分为4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3阶段将会讨论核问题。当地时间3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对伊朗就美国发动袭击一事做出的回应表示赞赏，并称伊朗的行动对阻止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挥了作用。据韩国方面今天消息，初步的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昨天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消息称，今天凌晨在本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已经在京畿道、仁川等13地取得胜利或者保持领先，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仅能够拿下大邱和庆尚北道以及庆尚南道3地。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 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是先升后降。今天南京阴转多云，最高温度升至35度，最低温度也有24度左右。明后两天也是多云，气温是逐日回落。在这里要提醒，近期紫外线较强，午后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感觉到平时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是容易抽筋啊，牙齿可能也会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会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可能就没有把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呢是可以把钙啊吸收进来，然后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呢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啊。那秒秒杀电话一定要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1.2。 那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传媒学

0: 院的文馨教授。你好，文馨教授。
1: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今天和文馨教授呢，和大家来说一条啊，最近在各大社交平台火了一条视频啊，内容呢是说一位宝妈带着自己五岁的孩子呀去逛山姆超市，并且在他的这个视频上配了文案啊，说我儿子五岁就能逛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踏入，这就是父母托举。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啊，让这条亲子日常的视频从普通的生活分享就变成了全网热议的话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舆论一边倒质疑过后啊，这个事情的走向也是出人意料的。就在昨天，很快这个博主就出面道歉了啊。他呢在网上说，这个文案啊是他跟风网络热点去随手编的啊，并不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这个风波呢并没有就此停下，博主和家人还遭到了网上的人肉扒信息，还有呢包括私信去辱骂，言语恐吓，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出门了，连孩子上学都受到了影响，精神濒临崩溃。最后呢他也删除了自己所有的相关的视频。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大致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我儿子五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
3: 我向所有人道歉，我不该发布那条欠考虑的

0: 影本身配文的表述逻辑有硬伤，价值观跑偏，还是说现在当下社会积蓄已久的关于这个育儿的焦虑，甚至贫富差距以及阶层情绪，然后在这个小视频当中一次性就集中爆发了呢？
1: 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集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参加，而且呢先跟您这个透露一下啊，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这是好视力啊为了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特别向江苏全省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啊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非常吃力，经常呢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或者说楼梯也不敢下，还动不动呢就会流泪，那赶快准备好手机，今天我们不限人数啊，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可以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啊，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它特别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进行这个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是被清水洗过一样，很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啊大字小字都不费劲，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那当然也非常，如果说您是年纪非常符合好视力的这个推广客户的话，那现在只要您年满50周岁，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那除了购买眼贴之外，还可以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再带走一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7: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0: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传媒学院的文馨教授。你好，文馨教授。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后半段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一个宝妈啊，她是发布了带孩子逛山姆的视频，并且配文感慨说，带孩子进山姆啊，就是托举。那这位宝妈在视频里面说了，说这个我儿子五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所以这条视频呢，也招致了不少的评论啊，引发网络热议。而且事件发酵到现在也是非常超出了作者的意料吧。因为他后来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当初呢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的去编撰了一些文案。那视频后续还遭到别人的恶意剪辑、断章取义，自己也遭遇到了网暴，家人信息被扒，也受到了言语的威胁。到现在啊，连门都不敢出啊。也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的几近崩溃。不过目前我们看他已经是删除到了自己视频号当中相关的一些视频。当然其实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聊到的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为什么博主他会把五岁逛山姆等于父母托举这句话啊，就发在自己的视频当中。那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会让绝大多数的听众或者网友听起来会觉得很刺耳的。首先我们得达成一个共识，没有人反对家长带孩子逛山姆啊，去开阔眼界。那因为逛超市本身它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对，
0: 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文案把托举和饱含精神付出的这个词儿啊，
1: 对，
0: 和几百块钱年费的这个超市会员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绑定。所以其实文馨教授，我们在传统认知当中，说到父母托举，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陪伴，是责任，
1: 对，
0: 对吧？是
1: 教
0: 育，
1: 是对品质的塑造，
0: 对，也是我们的言传身教。但这个是精神层面上面的支撑和一个守护，内涵是比较多元的。但你看，为什么现在的短视频当中啊，很多其实不只是他，就是这种类似的温暖的亲子视频当中，它都会被简单粗暴简化成那种逛一个高端的商场，或者能不能用物质来满足孩子的这个精神生活，这反而画了一个等号。这是怎么去悄悄的又改变了我们的这个育儿的评价体系呢？
1: 因为这是短视频的逻辑，就像您刚才讲的，真正的托举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言传身教，
0: 对，
1: 应该是精神层面的，应该是我们对他品格的塑造。而这些东西它如何在短视频中表现呢？这些东西它需要漫长的岁月，它才能够被验证，它需要时间的积淀，这些东西是很难在一条短视频里面能够得到迅速的验证的。而反观我们去山姆超市，那就太直观了，只要推着车进去，你就会看到整排的什么进口牛排啊、精致的烘焙啊、大量精包装的产品啊，这些东西太视觉化了，它非常容易引导成是一种消费符号。而这个消费符号又可以把它等同于我给予了孩子高质量的生活，那么高质量的生活就可以量化成这就是我对孩子的托举。所以在短视频的逻辑上来讲，这种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视觉元素远远超过我们真正在教育中所付出的那些沉默的、漫长的、花费精力的那些心力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可能也归根到底是短视频的这种流量叙事，
1: 是的，
0: 对吧？引发了这样的一次事件，因为它也是一步步把育儿这件事更加的功利化、标签化，甚至说更加的物质化了。
1: 对，
0: 那当然这条文案其实也并不是说凭空出现的，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是源自于网上非常火热的山姆文学啊，就像刚刚您也说的，这个山姆才
1: 是
0: 人生旷野，对吧？
1: 对，
0: 还有说昔日班级差生，如今立足山姆，这都是山姆文学所表达出来的。那其实这就是用畸形叙事的一种集中的体现。当然一开始网友们是自嘲玩梗，后来呢慢慢就发现被大量的短视频博主就拿来去套用了。你看原本调侃的一些玩笑，然后渐渐的就把山姆塑造成了一种阶层的跃升，甚至是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那您是怎么去看待当下走红的山姆文学的呢？
1: 我觉得玩梗要适度。我非常的我不否定玩梗是对我们生活严肃生活的消解的非常好的一个娱乐方式啊，玩梗是一件很好的娱乐方式。我也赞同大家玩梗，但是玩梗一定要适度。为什么玩梗要适度？因为当你讲了1000遍以后，它的性质就变了。你以为你是在自嘲，可是你能听得懂这个里面的自嘲吗？比如说我们经常玩梗说我们是流马，我们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牛马？最开始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玩梗，可是当它被说了重复了1000万次以后，我们就真

0: 真的都认为自己是牛马了，
1: 会给我们心理暗示。
0: 对啊，那如果我们一再的去重复山姆是旷野，我曾经怎样，现在立足山姆了，那潜移默化当中你就会真的认为山姆它代表着一种高阶的人生成功的象征，你就会认为人生不去山姆那就枉为此生，对吧，就枉费了我这半辈子的奋斗。那这种东西一旦量化以后，它就从前的玩梗娱乐就变成了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量化指标了。
1: 对对对，那其实因为我们说到平凡的这个烟火气其实才是我们生活最珍贵的一个底色，但是你就发现原本平平常常的生活现在在这类网红文案的一些这个渲染之下，踏实过日子反而就变成不够优秀，而高端生活就变成了人生赢家了，就会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暗示。
0: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误区哦，就是高端生活是我们应当都追求的，那我们生而为人不就应当去过更高品质的生活吗？这是我们天生应得的。可是什么才是高端的生活？真正的高端生活，你不是去山姆超市去打个卡，真正的高端生活是你能不能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当中来活出自己无限的那个快乐，无限的精神，无限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高端。
1: 对，你看放眼现在啊，我们所说到这个短视频的赛道，很多人都在深耕这种亲子类的短视频赛道，然后呢不少的育儿内容也在陷入到一些同质化的攀比当中。我们评判父母是否用心去养育，可能已经不再看陪伴时长或者家庭教育了，而是打卡这种高端的商超、网红的餐厅。所以文馨教授，当这种物质消费、高端体验慢慢的变成了评判育儿好坏或者家庭优劣的一个标尺的时候，这会对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啊，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伤害呢？
0: 对，我觉得这对于未成年人来讲，他的伤害可能是更隐藏、更隐蔽，但是也更深远的，因为他会把托举啊就变成了一个偷换概念，就变成了消费打卡。那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所谓父母对我的爱，难道不就是对我的消费付出吗？难道不就是带我去高档的酒店，去最好玩的游乐场，满足我的需求吗？一旦父母没有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他会忽略父母那些沉默的爱，那些默默的付出。那么对于他自己来讲，他也很容易把自己未来的成功绑定在我有没有消费能力，我未来有没有这个经济的可能性，然后去达到我自己想要的那个层面。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的成功也会变得非常的单一，孩子会觉得越来越理所当然，就是你的消费供养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家庭应当给我的更多的东西。可是真正的托举恰恰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托举是让一个孩子自己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啊。
1: 是的，其实他还会磨灭孩子的这种奋斗的意识。就是你如果从小就被父母灌输说我们这个父母的托举就是给予你一些物质方面的托举之后，孩子在长大之后他可能就会有躺平的心态了，我有父母给我这种物质的托举了，我还要努力干什么？
0: 哎，当他把这些东西量化以后，爱是最不能量化的，爱是最沉默的，爱其实是只能靠内心去感受的。可是当我们把爱变得这么量化了以后，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以后如何面对他自己去育儿，他以后如何面对自己和父母的那份亲情，以及他如何去看待自己的童年，他都会变得更加的匮乏。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教育的本质它是在树人啊，不是在炫富。所以呢，说到父母的这个托举其实是赋能孩子的成长，并不是说靠这个物质的堆砌教他们怎么去享受物质上的生活，用消费来定义育儿，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聊完这个价值层面的一个议题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网络言论的规则。就是因为这次我们这个博主啊，他是遭到了一个人肉搜索，甚至把家里面所有的信息都被大家公开了。因为我国呢是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如果说面对不合理的价值观，网友呢他有权质疑，理性辩驳，这也是网络舆论存在的意义。但是在现实的热点事件里，总是会反复出现你这个观点争吵升级为人肉网暴的乱象，所以这次山姆事件也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缩影啊。所以文馨教授，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下这次案例，就是我们可以从平台、普通网民到内容创作者这三个维度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分别需要做好哪些自我约束和责任担当，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件最后演变成伤害普通人的网络暴力呢？
0: 哎呀，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我就太想说了，
1: 是吧，
0: 这个平台运营方啊，你怎么能够去当这个甩手掌柜呢？
1: 是，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流量的问题啊，什么挑起对立啊，什么男女对立、性别对立啊，什么婚姻对立啊，然后这些育儿的这种焦虑对立啊，难道不都是你平台在这边鼓励的吗？
1: 对，
0: 如果你不给流量的话，它有可能演变成这样的网络世界吗？所以你平台，你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到底在引导什么样的舆论？这难道不是你平台自己应该自己去纠偏的问题吗？
1: 嗯，
0: 是吧？你为了流量是不是在不择手段？你是不是在鼓励大家用这种对立的方式、极端的方式？这是首先第一个啊，我认为平台自己没有做到自我的纠偏。第二，面对人肉行为发生的时候，开盒行为发生的时候，他开盒在哪儿开，他人肉在哪儿开，难道不也是在平台上发布吗？
1: 嗯，
0: 你应当第一时间就能够去筛除掉这样的信息，保护公民的隐私安全啊。
1: 嗯，
0: 所以这是平台应当要做的事情。你不能只做事后删帖，你不能觉得这个事情你是高高挂起的，你不是第三方，你是当事方。我认为平台应该处第一责任。
1: 嗯，
0: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就对于广大的网友来讲，我们玩梗啊，包括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发布评论，我们要坚守三大原则，第一，对事不对人，对吧？
1: 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不能够离开完整的语境，就很多人是掐头去尾的，然后去寻找其中最极端的东西，然后把它这个抠出来，
1: 剪辑，恶意剪辑之后，
0: 对对对，
1: 内容都变了。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你不能把它升级为是群体攻击，就在这件事情里面，它最终发酵就升级成了一个群体攻击，
2: 是，
0: 就对于中产妈妈呀，对于育儿的妈妈呀，对于这样的一个妈妈，全职妈妈呀，它升级到对这个群体的去攻击了，
1: 对，
0: 所以就对于网友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守住一个媒介的一个道德。
1: 嗯，
0: 对，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讲在社会上的公共场合，我们要有道德。那在网络上的公共场合，我们也要有一个网络的公共道德，这就是媒介素养嘛，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内容的创作者来讲，就对于内容的创作者来讲呢，我们在前面讲过了，你最重要的是为你自己的言论负责，你不能到最后的时候说，因为我跟风，所以我无责。你跟风，只要是你自己发布的，你都应当去为他负全责。你要去理解你发布的到底是什么。
1: 嗯，所以就是跟风的话，它并不是说能够为你的错误行为所背锅的， 对吧？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这次山姆的文案翻车的这个事件嘛，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清晰的去界定网络玩梗的一个合理边界呢？因为这也是普通创作者在套用热门文案或者跟风创作之前，他们是不是也得建立一系列的这种价值的判断力，才可以再做这件事儿呢？
0: 我认为对于个体分享者来讲，你只要确定你所有的分享是基于你的真实感受，我认为你就不会脱离你的语境。只要你是基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无论你的文案是否是真的有认知偏差，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网络上的发布者他都有极高的认知能力，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网络要有这个宽容力，海纳百川，有容起来大嘛，对，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发布自己真实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关键是在于我们在玩这些梗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个三不原则。首先第一个就是不攻击具体的人，第二个我们不把它上升到一个群体，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对事不对人。
1: 嗯，对，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彻底去净化亲子内容生态的话，就是光靠可能作者的自律，它是远远不够的。
0: 是的，
1: 那就像你说的，最核心的还是要去优化平台的流量算法，它推动给你的这个逻辑。所以在您看来的话，像平台算法它如何能够优化调整，才能够彻底摆脱这种单纯的流量导向呢？
0: 就平台的算法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优先级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优先级就是流量至上嘛。
1: 对，
0: 那你的优先级就必须调整为从流量至上转为责任至上，你不能成为大家情绪的放大器，你反而应当成为一个价值权重高于情绪引导流量权重的一个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算法。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真正担当起作为一个平台的责任心嘛，对吧？
1: 嗯，没错。你看一个小小的网红文案的风波，是让我们看清了当下网络生态的很多的问题呀。你看消费主义的泛滥也好，或者育儿焦虑的蔓延，甚至是流量至上的一个乱象，以及网络言论边界的失守。所以我们要明白啊，父母的托举呢，它从来都不是高端商超的一次购物， 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言传身教的善良，脚踏实地的引导。而生活的幸福呢，也从来不是精致物质的堆砌，是平凡日子的安稳和温暖。同时我们也得要警惕一个问题，就是价值观的争议，它是可以理性辩论的，但是绝不等于肆无忌惮的网络暴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作者能够坚守住初心，拒绝流量焦虑，为每一位网民啊守住自己的理性，让网络空间少一些攀比。

0: 避和焦虑，多一些真诚和包容。好了，感谢文心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那稍后在一点之后，我们的先锋观察还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3: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2: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3: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2: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3: 哦，
2: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3: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2: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3: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2: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3: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2: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3: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3: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2: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3: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2: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3: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2: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8115050，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3: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3: 更划算的买法了，
0: 你快说说。
2: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3: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2: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

0: 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架，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啊，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啊。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您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811-5050，400-811-5050。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说了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江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1: 记者连线。
0: 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至盛夏始。进入到芒种节气呢，雨水增多，暑气渐盛，此时的养生一定要注意祛湿、养心和护脾胃。详情呢，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2: 您好，那么芒种的养生呢，起居有度是根本，夜卧早起是配夏日昼长夜短的特点。那这个时候呢，湿热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大家这个五脏六腑相对来说又比较的虚寒。这时候的养生关键是要祛湿养心。那么此外呢，也要切记我们的这个空调打开之后呢，不要冷风直吹我们的脖子和后背，要护住我们的阳气。除此之外呢，饮食的调养也是重中之重。那么苦夏时苦，夏不苦，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心可以清心火。另外推荐一个薏米吃小豆粥可以健脾祛湿，像冬瓜汤、酸梅汤也可以起到生津和敛汗的作用。另外呢，芒种湿热燥热的这种气候特点也容易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啊、皮肤的问题啊，还有就是烦躁的这种情绪啊，都要格外的警惕。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来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保持心情舒畅是最好的长寿健康之药，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祖明。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获悉，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于5月20号顺利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的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是覆盖绝大部分的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在拓展，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的江豚超过70头次，预见率最高。南京长江大桥、镇江江豚保护区、扬州三江营等水域的江豚活动比较频繁，集群巡游，频繁出水越浪。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应用。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来购票。购票前呢，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临以边境冲突激化， 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为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呢人满为患，处境极其艰难，战火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是先升后降，今天南京阴转多云，最高温度升至35度，最低温度也有24度左右，明后两天也是多云，气温是逐日回落。在这里要提醒，近期紫外线较强，午后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最新统计显示，其价格已经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涨到目前的每吨42万左右，半年涨幅40%。金属锡因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点，成为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锡的消耗量就越大，因此也被称为算力金属。随着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的最大增量来源，其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业内预计，按照当前的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受到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大约2/3依赖进口。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不少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目前业界头部企业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

0: 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前面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啊，赶紧拨打好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建议您呢，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呢每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家里边呢还没有购买净水机，你得要认真的听好了，家里喝的水啊到底干不干净啊？自来水厂出厂的时候呢，一般是合规合标，但是啊，因为老旧的管道常年使用生锈之后，比较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小区的供水水箱清洁不到位，重金属析出严重啊，这都不是烧开水能够解决的问题。传统净水器呢是需要开孔接水管，破坏家里的装修固定位置呢，而且没有办法去挪动。如果说你也有以上顾虑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年618的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这次全新首发了 V6 净水机，它呢搭载了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的标准。它呢自带了6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可以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指引润喉，85度的泡茶水可以激发茶香，100度的蒸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就可以满足1年4季全家的不同饮水需求。另外呢，还是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也不用接水管，随时随地都能用啊。另外，618江苏广播现在是有一个家电福利，也是我们听众专属的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那在意家具清洁的朋友，你也可以关注一下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海尔的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呢也全新上市了，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就可以拖得干干净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洁，热风烘干，不发霉，没有异味，真正的能够解放你的双手。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

0: 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

0: 这件事儿呢已经不是正常的消费维权了，更像是一场拿捏商家软肋、变相吃霸王餐的闹剧。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1: 跟我想象中每天晚上做梦想到的这个味儿完全不一样。问题是我已经写好了有5000字的差评，在网上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好评，
2: 对，
1: 完全都没有吃饭，然后花了几千块钱的机票跑到这儿来吃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失望。
3: 我们最多可以支付沙和干的，其他的我们不会吃。
2: 没事没事，我一整张全部都给你们免掉都可以。
0: 你看这个录音当中是消费者和店主的对话，可能大家听的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我来给您呢还原一下整件事情的一个经过。这是最近啊有一段热议的视频爆出来啊，有四名外地游客在汕头一家卤水火锅店就餐，他们全程足足用餐40多分钟啊，整个吃饭的过程里边，四个人呢全程都没有提出任何的不满，既没有说味道不对，也没有反馈说这个服务有问题，全程就是正常用餐正常吃喝。但是等到饭菜吃了70%，桌上的食材基本上都快见底了，快要结账的时候，这几个人突然发难啊，他就告诉老板，把老板找来跟他说，你这个锅底啊味道太淡，牛肉有腥味儿，甚至还说了一句非常离谱的话，说这顿饭的味道和自己梦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你看，最关键的是这几个人最后啊不仅拒绝全额买单，还直接放出狠话，说如果店家不妥协，自己就要写一篇5000字的长篇差评发到各大平台去曝光。你说面对这样的局面，店家怎么办呢？最终呢，店家是选择了买单啊，就是给他们免单处理啊。那事后工作人员也很无奈，说之所以干脆免单息事宁人，并不是说承认自家的菜品有问题，而是因为怕这几个人啊把这5000字的小作文发到网上啊，怕这场纠纷持续发酵会被恶意带节奏，最后呢可能还会连累到汕头本地美食的口碑，让整个城市的餐饮形象受到负面的影响。听完整个经过，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啊，第一感觉就是这事儿怎么这么离谱。那我们得先要说清楚，如果说正常的消费维权，我们是100%支持的，因为消费者花钱消费，菜品变质或者食材不新鲜，服务很敷衍，卫生不达标，不管是提意见给差评还是申请退款，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也是督促商家优化服务的有效监督。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件事儿，这个情况啊，完全是两码事。消费者竟然和商家说，哎，我今天吃到的这顿饭和梦里的味道不一样啊，这根本就不是客观的菜品的问题了，完全就是主观个人的感受。更有意思的就是啊，全程用餐也没有见消费者说哪里服务不好或者哪样菜特别难吃，你吃到最后几乎光盘了才突然对店家来挑刺，还直接拿长篇的差评当作谈判的筹码，要挟店家去免单。整套流程下来，让我们会感觉到这预谋感实在是太强了。也正是因为情节太过于戏剧化，所以这个事件呢刚刚发酵的时候，很多网友第一时间还怀疑说这是不是摆拍啊，是不是有剧本的，是不是网红在拍段子。毕竟呢现在网络进入到了一个后真相时代，各种的摆拍反转、刻意制造冲突的流量闹剧在层出不穷。但随后啊，我们看到店家出面证实，包括现场的店家和消费者沟通的视频曝光，大家才确认说，哎呦，这看似狗血的剧情竟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啊，都觉得替老板叫屈啊，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商家呢这份看似大度的免单，我们表面上看确实他化解了一场纠纷，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甚至在无形当中我们都认为这是纵容了这种恶意消费、借机白嫖的一种不良的风气。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之前被全网刷屏的榴莲跨省维权事件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这个选题，当时就有商家说发现买家恶意碰瓷、虚假索赔，他呢不惜花费时间精力跨省去维权，坚决不向恶意的讹诈来妥协，最后是赢得了全网的点赞和支持啊。那大家之所以力挺这位商家，本质上是因为所有人啊和他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真正的诚信经营不该为这种恶意的碰瓷买单，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不能够纵容投

0: 及取巧的人的破坏。而这次的汕头火锅事件，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更像是线下版的恶意警退款啊，就是你已经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实锤发现菜品的问题，全凭你消费者主观感受挑刺，然后你就要求给你退款，逼迫商家免单。其实这种行为已经跳出了正常维权的范畴了，本质上它就是在利用网络评价的规则去拿捏一些中小商家的生存的软肋。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怀疑啊，就是商家明明菜品没有问题，你为什么最后还要给他选择免单呢？所以答案很现实，就是现在可能你们不知道，很多的这个实体餐饮啊，他们对于网络评分也好，或者平台的口碑也好，对这方面网络的依赖度非常的高，可能一条恶意的差评或者一篇刻意抹黑的长文，你经过网络发酵之后，就很可能会毁掉一家小店长期以来积累的口碑，不仅会影响到门店的流量，甚至有的时候会连累到一座城市的美食名片啊。所以绝大多数的一些中小的商家，他们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啊，也没有渠道去逐条的给你去申诉、澄清、维权，比起耗时耗力的扯皮，花点钱消灾、免单了事儿，就成了最为省心和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这可能也是商家的无奈，也是当下很多实体行业普遍存在的焦虑。但在这里，我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啊，就是商家的这个善良和包容不该被当成软弱，消费者的差评权更不能够被异化为牟利和白嫖的工具。所以透过这场热议，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的一个行业的痛点，就是当下我们所用的各种这种美食的点评网站也好啊，当下的网络评价体系其实是存在明显漏洞的。差评呢，本来是用来监督商家，保障消费者公平的双刃剑，而如今却被少数人利用，变成了拿捏商家索要特权的筹码。那一部分消费者在肆意的透支差评的权利，去借机牟利，而另一边是无数的诚信经营的商家深陷流量焦虑、口碑焦虑，面对恶意的碰瓷只能够被动妥协。那这两种极端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健康的一种行业的生态。所以想要根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商家来硬扛，也不能只靠网友的舆论谴责，更加需要平台去完善规则，补齐漏洞。一方面，平台需要优化申诉的机制，简化商家维权流程，精准地甄别一些恶意的差评、碰瓷式的评价，为诚信的商家来兜底。而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得适当地去调整一下算法逻辑呢？不要再过度地去放大单条差评的影响力，去降低恶意评价对实体门店的一种冲击流量。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啊，每一份评价都是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来点评，每一次维权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让消费回归到公平纯粹，让诚信经营的商家不要再受到委屈，让恶意碰瓷、借机白嫖的行为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好，下面再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这是因为最近啊，有一款外形酷似电子烟，主打雾化吸入的所谓植物饮料在悄然走红，而且它还悄悄地混入了各大电商还有线下的市场，还能够被未成年人轻易买到。这种东西它的隐蔽性极强，而且危害不容小觑。那有记者调查发现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款网红的叫草本雾化器，它的核心原理、使用方式和电子烟是完全一致的，部分产品甚至还冒用了二类医疗器械资质来包装自己。那需要明确的是，其实在我们国家早已经出台规定，就是所有的 雾化抽吸类产品，它都是参照电子烟来管理，严禁全网线上售卖，同时全面禁止烟草口味以外的调味的电子烟流通，比如说有些什么草莓味的电子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口味啊，即便是三令五申，哎，这类换了新马甲的违规的雾化产品，你看最近依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的流通。我们今天要说到这款产品，它最迷惑人的地方啊，就是它完全在偷换概念，虚假宣传。商家对外宣称这是一款可以饮用的植物饮料，主打的是零尼古丁、零烟碱，而且还鼓吹可以提神醒脑，还解酒护肝，有这样的一些养生功效。但事实上啊，它根本就不能够饮用，全程雾化方式吸入，无论是外观、使用体验，还是你抽吸的口感，都是和被明令禁止的果味电子烟别无二致。更加让人担忧的就是啊，这类伪装产品它的渗透渠道极广，不仅在电商平台，我们在社交的一些社群里边也可以看到它在大肆售卖，甚至还混入到了商场儿童快闪活动当中去售卖，线上线下几乎没有门槛，未成年人可以轻松购物，毫无购买限制，监管漏洞也十分的明显。很多商家和青少年也会被这种草本植物或者无尼古丁这样的一个标签所误导，误认为这类产品是安全无害的，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这也是此类乱象屡禁不止的一个关键。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理清一个重要的认知啊，就是市面上所有宣传的这种零尼古丁，其实它不等于绝对的安全，这一点大家是必须要知道的。依据电子烟管理办法和国家规定，只要是通过雾化产生的气溶胶供人抽吸的装置，无论是否含有尼古丁、烟碱，它都是属于电子烟的范畴，是必须要纳入严格监管的。对于那些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未成年来说呢，这种伤害呀，更是不可逆的。如果你过早的去接触到这类雾化的产品，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会大幅度提升成瘾的几率，埋下长期的健康隐患。商家所谓的一些草本养生，纯粹就是在误导大众的一种营销噱头。这类伪装电子烟泛滥，其实也暴露出了监管的明显漏洞。商家刻意利用食品、日用品、医疗器械的监管交叉地带来打一些擦边球，混合各类合法资质去掩盖它违规经营的本质，成功规避了常规电子烟的监管，让违规产品得以合法性的流通。所以想要彻底的根治这个乱象，首先就得要补齐资质监管的短板。烟草、市监、药监等部门需要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统一雾化产品的认定标准，把这种无尼古丁的雾化抽吸装置也要全部纳入到电子烟的监管体系，对于违规套用资质、虚假宣传的商家要从严查处，撤销资质，斩断灰色利益的链条。除此之外，常态化的科普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走进校园，面向家庭去普及一些科学知识，破除零尼古丁的电子烟无害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要让大众看清楚医用雾化和商用的抽吸雾化的一个本质区别，从根源上来减少青少年跟风尝试的行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三 四五六，对，就这几天，爱眼日到来，营养屋叶黄素纸发放补贴，多送两瓶。是的，594不是六瓶，是八瓶，单瓶低至70多。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赶紧下单。手机、电脑看得多，眼睛干痛、眼睛胀泪，甚至老人黄斑病变、白内障，都赶紧服用起来。补贴完八瓶，仅需594，从未有过。6月6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取消赠送。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加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易吸收的叶黄素质，加上5合1的配方，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本次补贴仅此一次，594元，八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最后倒计时。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6: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7: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酒店卫生又翻车了，这回连中高端的连锁品牌都没能跑掉啊！最近又有媒体嘛暗访了多地的中高端连锁酒店，那看着客房都是一尘不染，满屋清香，但是背地里的脏啊，颠覆你的认知。记者提前在床单、水杯、浴巾上还偷偷都给他做了标记，退了房之后回来二次核验，结果发现很多酒店根本就没有换。更离谱的是什么？有人睡过的脏床单，他直接给挪到另一张床继续用。讽刺的是，当记者以住客的身份询问的时候，哎，每一家酒店都信誓旦旦、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说我们是一客一换，你就放心住吧。其实这种事不新鲜，那大家还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有媒体博主就曝光过5星级酒店。当时呢，这5星级酒店的保洁工作人员用抹布擦杯子，保洁是一块抹布擦遍全屋，擦完马桶擦台面，最后那同样一块布去擦客人的漱口杯。曝光之后呢，涉事酒店被警告被罚款，其中有10家酒店公开道歉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对酒店的卫生情况产生质疑了，还有人开玩笑说还好我住不起这些高档酒店。可是各位，高档酒店翻车不意味着便宜的地方就住得安全。3年之后，另一位博主评测多家连锁快捷酒店，发现什么呢？浴巾边缘严重磨损，坐便器上残留发黄的尿渍，还有一些房间发霉积灰，被子上有显眼的毛发污渍，花洒藏污，水壶脏乱，各种卫生死角，让人头皮发麻。你看看现在什么情况，连锁酒店到今天集体摆烂了。所以消费者就看清一个事实了，你到那酒店房间里边看着床单各顶各的雪白，那恐怕也只是你看着雪白，看起来那个样子。酒店的脏呢分成两种，一个是看得见的恶心，另一个是看不见的致命或者致病。啊，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发黄的浴巾，带污渍的枕套，擦不干净的马桶，还有你看不到的啊，比方那地毯几个月它没有做深度清洗，藏满了真菌皮屑，还有吹风机从来不消杀，上一个住客可能刚用它吹过袜子、吹过内裤，包括不敢用的热水壶啊，据说还会有人用那酒店的热水壶去煮内裤等等等等。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住酒店，活生生把自己给逼成福尔摩斯了。你看以前住酒店啊，拎包入住，心情放松。现在进了门，他要先看那房间的被子的被角有没有十字折痕。为什么？那折痕是洗涤厂高温压出来的印记，如果没有，恐怕大概率说明他就没换。然后呢，掏出伍德士灯去扫一扫，看哪儿有尿渍血渍，一目了然。马桶也不敢坐。

0: 马桶要做要贴一层医用蓝膜，包括那电视机遥控器，觉得脏干脆用手机 APP 来看电视。有人说了，说现在住个酒店，自己的衣服没带上几件，那隔脏的装备，让自己这个保护自己卫生的装备塞半个箱子，那谁愿意那么麻烦呢？问题是酒店一次次翻车，把人的信任都给耗没了，再精致的网红客房也比不上一张干净的安心的能踏实睡觉的床。为什么酒店卫生越来越差？你看啊，有数据，一边是全国30多万家酒店抢生意，他开始卷啊，现在入住率下跌到60%以下，房价越压越低。另一边呢，很多酒店就把钱都砸在网红装修上，什么氛围灯、江景房、热带雨林大堂，拍照片挺好看，可是保洁人手不够，流程缩水，行业内慢慢都有个共识，现在钱不好赚了，能省就省，日子难过，第一个被压缩的往往就是看不见的地方。你像这客房保洁首当其冲，一套布草洗下来不到10块钱，但是酒店他宁可去赌运气，赌你不会掀被子，不会拿紫外线的灯去照，省下来的这个清洁的钱都砸在网红装修上，用来拍照引流，收割流量。所以很多酒店他就只追求看上去干净，只要你肉眼看不出问题，酒店他就不理会，等到被曝光然后道歉罚款，这阵风过去，哎，该什么样还什么样。过去靠口碑留人，现在就靠流量把人给引过来，至于进来之后住得舒服不舒服，那是之后的事儿。可是问题是什么？信任快没了，住酒店从享受服务变成闯关游戏，大家对服务业的尊重也快没了，你没了底线，再华丽的装修不都是空壳吗？如果说酒店不靠卫生口碑，只靠套路去揽客啊，曝光就道歉，风头过了死性不改，你最后一定是自己把自己给搞死啊，自掘坟墓嘛。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最近还有一个热点新闻，说有位宝妈，哎，带着自己5岁的儿子去了一趟山姆超市，结果呢，他在网上整了一个金句儿，说什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这话一出来，网上就炸锅了，啊，有人冷笑，有人嘲讽。实际上这事儿蛮有意思，挺魔幻的，听着啊。山姆是什么地儿呢？沃尔玛旗下的一个仓储超市，它不是卢浮宫，它也不是哈佛大学的入学典礼，这个年费嘛，200多块钱，200多块钱绝大多数家庭都掏得起。你把这个事儿上升到父母对子女托举这高度上，就好比什么，好比你买了一张高铁票，带着孩子坐个高铁，然后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哎，好像自己完成了人类交通史的一个壮举。后来这个妈妈也道歉了，哭着道歉，说自己认知不足，自己是个全职妈妈，就是想在网上跟风玩个梗，想给自己账号涨点粉。你看这就很真实了，所以你现在是流量为王啊，在那么一个情况下，很多人为了红，为了吸粉，为了要流量，什么都不顾，哎，连这种托举的词儿他都能给用上，大概是在网上他看到了人家都在晒这种什么松弛感，是吧，富养娃，自己呢恐怕也想蹭点热度，没想到用力太猛，把超市采购给演成了家族传承，挺尴尬。当然了，虽然尴尬，可是客观来看啊，网友也没必要拿起道德的大刀追着就砍。真正的托举是什么？是孩子在前面跑，哎，家长在后边不但递水，还告诉他摔倒了怎么爬起来，哪怕家里边条件一般，也能教会孩子诚实、善良、勇敢。不是说带孩子去吃一顿几十块钱的牛排就感觉自己豪门了，不得了了啊，这个是人生升华了，这都是一种自我催眠。实际上生活当中啊，这种催眠 好像也不少见。你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表演，演自己过得很好，是吧？结果就这个宝妈不小心把剧本念错台词了，演的又特别用力，然后网上群起而攻之。但是更过分的是什么？就这个事儿里边一些网友的网暴行为，人家也哭着删了视频，也道歉了，还要人肉他的住址，曝光孩子的学校，甚至进行人身威胁。这种恶意网暴不单缺德，也涉嫌违法了。260块钱的一个山姆会员卡，买不来阶级跃迁，也证明不了有多牛，但是他能买来一堆卫生纸和烤鸡。如果说非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恐怕就是这个妈妈至少，哎，她也是努力给孩子提供一些好的物质体验，当然看着有点笨拙，或者说有点虚荣吧。但是谁没在网上说过几句过头话呢？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多点幽默感，多点包容，少点戾气。实际上下次再有这种事，看着笑笑就罢了，动不动端起键盘喊打喊杀，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愚蠢。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平
1: 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记者从中国版权协会得到消息，国家多部门准备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剑网2027专项行动，剑就是宝剑的剑呢、重点包括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重点查处未经授权对作品进行魔改、洗稿、深度伪造等侵权违法行为。媒体报道说，我们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视频，比如说林黛玉倒拔垂杨柳，比如说《甄嬛传》里的嫔妃扛机关枪，比如说诸葛亮英文舌战群儒。 AI 技术的普及让内容生产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也让侵权手段完成了数字化升级，从过去简单的复制粘贴到今天用大模型进行语料洗稿，对影视作品进行恶搞和魔改，深度伪造、替换人脸等等行为，一方面侵害了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另外一方面也引发了伦理风险和社会信任危机。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提高技术门槛的责任啊，这方面得压在平台层面。比如说吧，现在很多的平台你放人脸进去，它一般是不拦的，放知名人物的脸进去呢，有的时候都不拦，放普通人脸进去当然更不拦。这就是您为什么会看到比如说有些视频当中名人和名人之间相互打耳光，或者呢明明是两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像汤姆·克鲁斯大战汤姆·汉克斯啊，这一类的情况摆明了就是深度伪造，他没有其他的解释，因为人家根本没有拍这个片子，没有拍这个场景，让两个人在那打，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偷人家脸用嘛。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他通过的是互联网平台，如果是通过私人搭的工作站用开源软件在本地渲染弄出来，那是个人负侵权责任。但是通过互联网的那些 APP 在上面写提示词，丢几张人脸进去，

就变成了自己要的内容。这种深度伪造平台根本不拦，那只能说平台在法律责任的担负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压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人也讲，那以后如果不能丢人脸进去了，那网上拍那些短片，拍那些短剧，这怎么能够成立呢？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啊，不是说人工智能就不能够加工人的形象，但是得获得授权呢。这方面如果相关的平台能够做到，比如说你要用某一张人脸，你必须实名制的获得这个人脸的主人的授权，把这个机制给打通了，我相信创作它也是有很多的空间的，但是你不能用别人的形象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侵权的违法成本也应该提高。平台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可以把未经授权的人脸直接纳入屏蔽，这是能做到的，很多平台现在都能做到这一点呢。也不是说上面什么视频都给你生成啊，有一些你想想就不可能允许的视频，你写提示词让他做，他马上就告诉你我做不了。平台呢，它是可以一键式的把未经授权的人脸屏蔽掉的。但是平台能这么做，线下的私域，比如说我的电脑，我在电脑上搭一个工作站，或者呢有一些小公司，我就搞它七八块很不错的显卡，搭一个工作矩阵，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同样是可以搞 AI 魔改的。而这种 AI 魔改平台方就完全搭不上了，一旦发到网上去以后，它仍然可以产生相关的流量，相关的影响。这种深度伪造啊，也只能是在违法成本方面予以提升。因为我们总不可能禁止个人建工作站嘛，也不可能把到处都能下到的那种未审查版的开源模型全部屏蔽掉嘛，做不到，那怎么办？侵权违法成本应该明显的提高。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媒体报道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啊，之前很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满怀期待的搞起了 AI 化，也就是给员工开通 AI 权限，本来希望呢降本增效，甚至有一些企业啊，之前开掉了不少的人类员工，就希望 AI 能够接手，从此以后只付电费不付工资。结果媒体报道，有些企业反手吃到了动辄数亿美元的天价账单，比如说硅谷某头部企业，媒体没点名啊，但是在网上搜是能够找到到底是哪家企业的。硅谷某头部企业管理层放了个乌龙，管理层一键开通了公司员工的 AI 工具，而且没有设置花费的上限。员工呢发现，哎，好像我用这个 AI 工具啊，调 API 干嘛的，是无穷无尽的可以用嘛，于是大家用了个不亦乐乎。一个月之后账单到了5亿美元，一个月烧掉了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复盘发现呢，算力开销甚至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没有用在工作上，高达30%的开销源于员工调试报错之后啊，无脑重复点击。就什么意思呢？ AI 帮我写代码吗？写完代码错了，而错了很简单，从头到尾你再写一遍呗，我再试试看第二次报不报错，又报错了，那就再写一遍。员工都懒得回头去改，我为什么要改啊？那 AI 不在那儿吗？你就给我无限制的在那干好了，后台陷入了死循环，导致空号。再比如知名的企业 Uber， 他此前啊为5000名工程师部署了人工智能编程工具，结果账单也出来了，单人每个月的人工智能账单少的是500美元，多的一个月居然花了2000美元。仅仅4个月， Uber 提前耗尽了全年的人工智能预算，迫使管理层紧急叫停。在网上出现了热门词条，大企业也烧不起 token。 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注意到也有媒体报道啊，有些

0: 公司它陷入到这种尴尬境地，某种程度只能认为活该，因为这些公司居然它有一个考核，叫考核 AI 使用率。什么意思呢？在人工智能刚刚搭建起结构的时候，有不少公司啊，是希望员工能够更多的去烧 token 的，因为你烧掉的 token 越多，这就意味着你的工作使用人工智能越多。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咱们就搞不清楚了，有可能是出于宣传，有可能是出于报表，也说不定就是想取代人类工程师呢。但是有这样的一种考核，必然有相关应试的方法嘛。我看到另外一条新闻，有员工啊，在公司出了 AI 考核以后，他是怎么来的呢？他用非常复杂的上下文，动不动几百万字的页面，让人工智能去查天气。像有些人工智能它是付费的嘛，既然给了钱了，人家态度也超好的，你写让他查天气，他不是说只查天气啊，他会回溯几百万字里面的内容，然后再去干一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工作。这就使得一些公司在人工智能结账的时候就惊掉了下巴。公司如果考核 AI 使用率，这就太诡异了，你只应该考核的是最终的结果，不是工具的使用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啊，人的主体性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在这一波降本增效的浪潮当中，有不少企业试图用 AI 把人工具化，让 AI 主体性化，把人从流程当中抹掉。我觉得这个新闻啊，是给激进的浪潮泼了一盆冷水。具体来说呢，人的主体性它不仅体现在决策用 AI 造什么，也体现在对于 AI 一眼看上去就不对的行为的纠错约束和安全兜底啊。AI 它有点像一辆汽车，而这个汽车呢，远远没有达到 L5 级自动驾驶的水平，你把驾驶员又给边缘化了，让驾驶员坐到后座去，那这撞车概率明显就提升了呀，这是第二点。第三，我注意到不少评论啊，还是停留在看大厂笑话啊这个层面。但其实呢，人工智能对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啊。对于企业级的应用啊，如果能够搞成本地部署、开源模型微调，那不仅能够解决数据的隐私安全问题，还能够把高的吓人的成本转化为固定成本。但是呢，对于企业的人员水平、技术能力，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苏新闻广播。
1: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6月6号爱眼日，叶黄素酯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两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沿江及以南地区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宿迁。

0: 市农村水体管护条例正式实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农村小微水体管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聚焦农村水体没人管、管不好、管不久这三大难题，构建起了全链条的管护体系，首次为宿迁 1.8 万余农村水体确立立制治法身份，对每一处的沟塘的基本信息、地理位置还有水体类型登记造册，并且对外公布，对各部门职责做出明确分工，把管护责任落到了具体主体。上海到武汉的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改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碑，沪武方向日前全线贯通，为年内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段的全长 134.87 公里，是国内首个获批的整体式双向实车道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将会大幅度提升沿线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武进等地的出行效率。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会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了约9000万千瓦。经过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6月1号起，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连接福建与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为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交易、高效使用通道提供了实现的路径。作为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此举也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了关键步伐。民政部、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级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等4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伊朗称其并未袭击科威特国际机场的客运航站楼，机场受损实为美方导弹拦截器所致，此说法呢纯属虚假。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援引伊朗军队消息说，半小时前在美军针对阿曼海的伊朗商船实施侵略行动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对该敌对行动指挥与控制中心所在的一艘美国军舰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西班牙方面3号消息，为了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经启动年度高温的防护计划。数据显示，受到近日持续的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是为老年人，主要是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是先升后降。今天南京阴转多云，最高温度升至35度，最低温度也有24度左右。明后2天是多云，气温是逐日回落。在这里要提醒，近期紫外线较强，午后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开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充到48支。为适应这一历史性变革，本届赛制迎来颠覆性调整，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队伍，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比赛的总场次也将从64场激增到104场，而12个小组的第三名将按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红黄牌、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优先级顺序排序。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出局，赛事过程将更激烈，也更有悬念。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地称为诸神黄昏。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指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那都有两种互动方式啊，是可以和我们取得直接联系的。首先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专题帖了。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留言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普外科也是甲乳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普外以及甲状腺和

0: 乳腺的外科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人士，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在我们身边呢，越来越多人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查出或多或少的甲状腺的问题。那有一些女性啊，也会有乳腺方面的问题。那小到结节增生，大到癌症，这些疾病呢，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数据显示，甲状腺疾病当中女性患者占比非常的高，而乳腺增生呢，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更是高达30%到50%。面对这些高发的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准确地识别风险信号呢？而不同疾病的筛查和治疗又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院长，那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问题。王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甲状腺和乳腺呢，它是一个人体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对这个两种疾病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要么就得过度恐慌，就担心，也有的人认为忽视不管，认为这是没啥事啊，在这种情况都是都是不正确的。
2: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知道王院长呢是甲状腺乳腺方面的专家，那我们先从甲状腺疾病说起啊。因为可能很多的人对于甲状腺疾病的了解，它只是停留在甲状腺结节上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甲状腺疾病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3: 甲状腺结节只是甲状腺疾病中的一个类型。其实它有应该讲分几大类吧。第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它的分泌甲状腺素，它分泌过多或者过少，它都会导致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疾病。就是分泌过多以后，就是我们讲的说的甲亢，病人会出现心率加快、脾气暴躁，然后呢消瘦这些情况。这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它如果分泌过少呢，它就会出现甲减，这个病人会出现乏力、没劲这种情况。也有人呢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这种情况，包括这种水肿等等这些表现，这是甲亢或者甲减这个功能情况。另外呢就是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它长个小东西了、小包块了，这就甲状腺结节。这样的结节当然是我们所谓的是最常见的类型，它是随着人群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发

0: 咽炎，也叫桥本甲状咽炎，这样的病人在人群的发病挺高的，与他的他会也会有的人发展到后期也会出现一个甲减的症状，
1: 嗯，
0: 早期也有的人会表现一个甲亢的症状。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炎症，这种病人比如一个感冒以后导致的甲状腺疼痛，
1: 嗯，对，
0: 这样的情况叫做一个叫做压进性甲状腺炎症，这样的病人也有，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患者并不知道这样的什么情况，
1: 哦，
0: 以为是特殊类型。所以说我们笼统来讲，甲状腺疾病分为这三大类，而甲状腺结节是我们发病率应该讲相当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也是比较常见，
1: 嗯，
0: 大家也有一些认识的误区，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是吧？那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如果说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是甲状腺有问题了呢？
0: 嗯，绝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嗯，如果它没有压迫症状，它是不会有什么任何感觉，
1: 嗯，没感觉啊，
0: 没感觉。如果这个结节比较长大了，我们脖子上能摸到这个筷子了，那就是有
2: 摸到块状物，
0: 哎，它就有这种结果，或者别人能看到了，哎，这个脖子怎么肿大了，是这种一种情况。另外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这个人甲状腺素分泌过多了，或者过少了，会出现比如脾气暴躁、心率加快，
1: 嗯，
0: 或者眼睛突出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叫甲亢。
1: 哦，对。
0: 如果感觉到乏力呀、没劲啊，而懒癌那种感觉，那有可能就是甲减，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比较常见这些情况。这个它并不是甲状腺这个有什么症状，而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过少以后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它有不同的情况，然后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您看，我们比如说已经了解了，像你看就是甲减或者甲亢这样的一些信号了，那接下来可能啊，就是筛查就非常的关键了。那像针对不同的人群，甲状腺的这个筛查，它的项目分别有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频率又是怎样的呢？
0: 嗯，是这样讲，这个甲状腺检查，我们认为。查两个方面，一个叫甲功，大家是听到有个肝功能、肾功能，
1: 对，
0: 那的肝功能是反映肝脏的功能，肾功能是反映肾脏的功能，
1: 对，
0: 那甲功呢，其实这个名义就是大家能从字面上就能理解了，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叫甲功，
1: 对，
0: 甲功呢，我们常见的有几个项目，一个叫三项，叫甲功三项 ，T3、T4 叫还有抽甲状腺素，这是这个叫甲功三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是反映有没有甲亢或者甲减。其实另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叫甲状腺两个相关的抗体，这两个抗体呢就是反映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炎症，比如说刚才讲的桥本甲状腺炎有没有这样情况。另外还有几个特异性的抗体，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甲亢。另外这个情况，我们的医生会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会检查不同这种类型的这种甲功的各项的指标。我们现在体检，好多单位体检的时候呢，他只查一个甲功的三项。但也有一些就是左套更多一点，他会把相关抗体也做着一个检查。这是我们讲的甲状腺的筛查，是第一个就是甲功的检查。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状态如何？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超声检查。超声检查就我们刚才讲的，看甲状腺它的这个形态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变化，包括它有没有结节。
1: 对，
0: 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一个有经验的超声医生是能够通过超声看甲状腺的这些形态的变化，它结节的这种位置啊、大小，这些结节的这个它的这种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什么钙化灶啊，来判断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看良恶性的可能，比如说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 恶性的可能性大。
1: 哦，对，那你看，正好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王院长的患者曾经在您这儿看过病的，然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们先简单的回复他一下问题好不好。他说，王院长你好，他说我呢当时是这在您这儿检查过啊，说甲状腺结节穿刺过，结果还好，是四类，乳腺结节呢是三类，他想请问一下，就是多久要再复查一次，平时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上一次穿刺也是您建议他去做的。

0: 正好是您的一位患者啊。
1: 嗯，
2: 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他后来有没有穿刺，结果出来以后有没有找我再看一下。
0: 嗯
2: 嗯，因为穿刺来讲，我们对结节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可能性大，
0: 嗯，
2: 超声的评估，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这个穿刺检查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手段之一。
0: 嗯，
2: 那穿刺检查提示它的分类，如果提示四类这个病理报告，那可能提示它有一定的恶性可能。
0: 哦，
2: 但是不是恶性一定要开刀呢？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手术，但我们医生需要综合的判断。
0: 嗯，
2: 所以这样的情况还要我们要判断一下子，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情况来决定。如果我们决定它是进行密切观察的话，
0: 嗯，
2: 那观察的话一般来讲建议每个半年左右就要复查一次超声。
0: 哦，
2: 那乳腺作为三类结节，
0: 嗯，
2: 那应该考虑是良性的结节可能性大，
0: 嗯，
2: 也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
0: 哦，行，那您就得看上一次这个穿刺是什么时间啊，算一下，
2: 嗯，
0: 大概半年左右您可以继续去挂王院长的号再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和王院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那针对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的疾病，那比如说良性的结节或者说甲状腺癌啊，它分别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处理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王院长？
2: 嗯，甲状腺癌它是甲状腺结节其中的一种，
0: 嗯，
2: 我们刚才讲的甲状腺癌这个治疗，应该讲随着人群年龄增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的水平也增加。
0: 嗯，
2: 那50岁以上的人群，那近近50%以上的人都有结节，
0: 嗯，
2: 当然女同志更多一点了。
0: 嗯，
2: 那这个有结节也不奇怪，这个肺长肺结节一样的，
0: 对，
2: 这个肝脏会长肝囊肿一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常见的
1: 病种，
0: 而且就是大部分应该都还是良性为主，
2: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为主，
0: 嗯，
2: 而这里面是绝大部分良性结节，只要没有压迫症状，
0: 嗯，
2: 也是不需要任何治疗，
0: 哦，
2: 啊，这个甲状腺也不需要任何治疗，
0: 嗯，
2: 是，有其中一小部分是可能是恶性结节，
0: 嗯，
2: 但恶性结节我们还要区分它是哪一类恶性结节。恶性结节中又有大部分是甲状腺叫乳头状癌，
0: 嗯，
2: 乳头状癌其中大部分又是叫相对预后比较好的肿瘤，
0: 哦，
2: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乳头状癌会出现这种早期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乃至是其他的部位的转移，所以这个情况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密切的要注意观察和他的情况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肿瘤叫甲状腺髓样癌。
0: 嗯，甲状腺什么癌？
2: 髓样癌。
0: 骨髓样癌
1: 、
0: 哎，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
2: 这个癌嘛，恶性程度相对比较高了，
0: 哦，是比较严重型的，
2: 比较严重的。嗯，如果他看迟了，他会对我们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0: 嗯嗯，
2: 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癌叫甲状腺微风化癌，这样情况比较少了。
0: 嗯，
2: 哎，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曾经统计过南京，多年也就几例病人。
0: 啊，
1: 嗯，
2: 这样的病情是发展很快的。
1: 像这个全省有过统计吗？
2: 嗯，我们做过一部分统计。
1: 嗯，
2: 曾经我们统计了5年各个省的各家大医院的统计数据，也就10例不到，这样的标本量。但是这样的病人就愈后很差。
0: 嗯，
2: 很快就。这个人就
1: 恶化了，是不是？
0: 恶化
2: 了，很差。就这样的结节，就是我们要区别的对待，也不是说恶性结节就是一定要把它也手术的或者做其他的治疗。
0: 嗯，
2: 有的恶性结节比较小的，我们就进行观察，叫主动监测。
0: 啊，
2: 我看
0: 着监测，对，
2: 就像我们感冒以后不一定非要打吊针要挂水，
1: 嗯，
2: 就喝点水先看一看它情况怎么样，
1: 对，
0: 嗯，
2: 然后需要治疗的那我们要治疗，
0: 对，
1: 嗯，
2: 这个里面就是这两个度对刚才讲的把握，第一个呢不要过度治疗，
0: 嗯，
2: 第二个呢也不能延误治疗，
0: 对，这个度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是必须要把握好的。
1: 是的，嗯，
0: 好，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啊。今天王院长呢走进我们直播间，主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甲状腺和乳腺方面的问题想要请问或者请教咱们王院长的话，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 了。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跟帖留言了。
1: 那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三甲鱼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3: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 信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那王院长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后半段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有任何想咨询王院长问题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您有任何关于甲状腺还有乳腺的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就请王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王院长呢详细的讲了一下关于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防治的要点。后半段回来我们把目光会转向乳腺疾病啊，因为乳腺疾病呢应该是我们女性健康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了，但甚至呢男性他可能也会有这个乳腺疾病啊。那首先我们想会请这个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乳腺疾病通常有哪些常见的类型，那不同类型的特点又是什么样的呢？
6: 应该讲乳腺疾病刚才是谈提了甲状腺疾病，这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是有相当的道理。最常见也是这种我们讲的乳腺良性增生病，这种良性疾病比较多见，比如乳腺纤维瘤啊、良性增生病啊、乳腺囊肿这些情况，这个人群发病率也是挺高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叫乳腺癌，
3: 那
6: 么后晕杀手，这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比如说这种交界性的一些肿瘤，这样非遗传的肿瘤，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这个情况相对于前两种来讲是比较少一点，但这样的病情也是有。所以我们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肿块良性摸到这个筷子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就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讲乳腺的肿瘤，它虽然这个体表占据，如果是乳腺癌来讲，它的恶性程度相对于甲状腺癌来讲它的愈合相对来讲就更差一点。
3: 因为甲状腺癌它是所有癌症当中应该算是比较轻微的，对吧？
6: 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合相对较好，也不能讲绝对。但乳腺癌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比较大的，是反而要引起我们特别女性朋友的要逐步的重视这一个情况。但是不是男同志就没有了呢？也不是，男同志也有乳腺疾病。这个比如男性乳腺增生，当然也有更少见的男性乳腺癌也有，但比较少。
4: 就相对而言，女性来说比较少，
6: 那少多了。
3: 对，
6: 这相对甲状腺癌来讲也是少多
3: 了，也少多了。是的，是的，是的。那像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乳腺一旦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王院长也说了，乳腺癌它的这个预后呢，其实它的康复效果不会特别的好，对不对？但是它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怀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乳腺癌了呢？
6: 嗯，比如说我们能摸到一个筷子，最常见的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一摸，哦，但是摸到一个筷子。我们讲的肿块，这个一看哦，这是可能是就要注意特别的无痛性的肿块，要注意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特别担心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乳头有没有溢液？那看到这个上面溢液，就是胸罩上面如果有这些什么红色的或者暗紫色的这些液体，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乳头有没有溢液。第三个，看皮肤有没有改变，它这个皮肤比如像橘皮一样的改变揪起来了，那也要担心，这是我们讲的皮肤的改变。第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你这个腋窝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能摸到一个筷子了，
3: 腋窝的淋巴结
6: 用无痛性的，这种情况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讲的这几个情况，这也是给我们提醒一个信号。
3: 但像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或者说这个乳腺方面的筛查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6: 我们一般来讲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要做一个建议，要做一个就是钼靶的片的视频检查，每隔两年到三年左右要做一次钼靶检查。40岁以下的人常过这个超声体检
3: 啊，就可以了啊，这样的。那像这样，你看我们好像在那个小助手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问题。那要不我们下面先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4: 有一位听众她是45岁女性，她给了我们一个超声报告，她说王院长，她的甲状腺右腋下极烧低回声结节是4A类，给她的建议是结合穿刺病理，然后另外她的两侧颈部淋巴结呈反应性改变。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就重要吗？
6: 4A结节，多大呢？没写。
4: 45岁，多大是不是？
6: 结节多大？
4: 是右腋体积是1.4×1.5×5.1，左腋是一。
6: 4A结节多大？4A的结节有多大小？
4: 4A的结节，他目前这个上面没有写。
6: 就是这样的吧，这位朋友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结节4A结节超过1公分以上。可以考虑做个穿刺，如果说是1公分以内，可以先密切观察。4A结节还是考虑叫良性的可能性大，恶性的可能性小，也不是说
4: 它这个1.18×0.83
6: 啊，1.18可以考虑做个穿刺。但是不想穿刺，那我们先观察3到6个月也可以
4: 啊。
6: 但建议要做一个甲功的相关的检查，包括浆概素、耳背开源。这些甲功，就刚才讲的几个甲状腺的相关的几个出血的指标检查要查一下
4: 啊。他这个除了给了一个超声，他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有可能他做了，他没给。
6: 对。
4: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他，比方说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
6: 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做穿刺。
4: 也可以做穿刺，是不是？好，谢谢。
6: 乳腺刚才讲3A结节是吧？没写吗？
4: 乳腺。
6: 没播，就是甲状腺。
4: 乳腺没写
6: 啊，没写啊。
4: 乳腺没写。
6: 就甲状腺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甲状腺是我们讲的4A4类结节，叫4A4B 还是4C。它随着这个4B 啊，或者4C， 但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就明显的就是提升。当然也不要太担心。这是我们讲的叫良性的可能性，它不是我确诊的依据。
3: 对，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王院长您好，我今年62岁，这段时间呢体重下降，四肢乏力，怕冷，总是打哈欠，血糖检查过了是正常的，他想请问一下，这些症状是不是更偏向于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呢？
6: 如果出现消瘦，甲功可以查一下，当然也有可能还要查一个其他的指标，比如查一个血指标，有没有贫血也看看这些指标，因为这些症状我们身体里面好多不是它会指向同一个症状，但它有反应有不同的疾病。
3: 对，
6: 如果排除了我们讲的血糖、糖尿病有没有问题，
3: 对，
6: 那如果没有看这甲状腺的相关问题，那看看有没有贫血，还有其他这些相关指标再查一下。
3: 对，建议您到医院里面再做一下更加全面的检查，来排除相关的问题啊。
4: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她是53岁女性，她的这个右侧腋下及时性结节是4A类， 然后鱼甲状腺两侧叶结节是三类，它这个右侧下面这个4A 类是 4.3×4.7毫米，纵横比大于1。像这个情况，王院长，他这个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吗？
6: 应该讲这个结节纵横比大于1的话，如果这样的结节，有可能是恶性的，有可能，但我只能讲，但结节不是很大，才5毫米都不到。
4: 对，
6: 还是倾向于先观察。
4: 对，它这个右叶上棘是5×3.6。
6: 还是比较小的，
4: 哎，是比较小，
6: 比较小的，我们先观察一下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做穿刺，也不一定能，它的准确率也不一定很高，所以说也不一定是急着要穿刺，观察也可以，就是定期观察，也是我们的治疗手段，我不是不管它，
4: 就它这个相对而言，前期先观察就行了，就还没有到可能要必要去治疗的这个阶段，是吧？
6: 我的观察就是我的治疗手段。
3: 是的，对，观察也是一种治疗
6: 手段。
3: 对，
6: 不是我不治疗，他们有的讲说医生你不管我，我不是不管，
4: 不是不管，
6: 我看着他呢，他有问题了，我及时处理。我不会耽误他的这个病情和愈合。
3: 对，不用担心啊。其实有些，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过早的干预或者说过度治疗，其实它也不是一种好方法。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希望王院长能够给他解疑一下。他说：“王院长你好，我今年57岁，之前呢两次体检都说甲状腺结节3级，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一种药，那吃了几个疗程之后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个 B 超去复查，发现结节没有了，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换了一台 B 超去检查呢，发现还是没有，但是问题是半年之后单位体检了，他又去检查了一遍，这半年之后呢发现甲状腺结节又变成了3级。他想请问一下王院长，我有可能半年前没有结节，然后在半年后就又长出3级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6: 是这样子讲，这个刚才讲结节一生出现了以后有没有会消失，如果是恶性结节，不可能
3: 啊，恶性结节不可能消失，对，
6: 但良性结节呢，有没有可能呢？大部分也不可能
3: 啊，也不可能，
6: 大部分，
3: 哦，
6: 但有一部分叫炎症结节。什么叫炎症结节呢？比如就跟我们这儿有一块红肿了，是个炎症，
3: 消炎了，
6: 它自己它就会自吸收了，
3: 对，
6: 它就好转了，如果这样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
3: 它
6: 是不是吃的这个药有一定的作用？我不能确认，
3: 对，这个
6: 也有可能你不吃这个药，
3: 它也能自己
6: 就自己好
3: 了，
6: 就是这种情况。
3: 是，
6: 所以说可能我们所讲的这些广告里面所谓的这些什么3级的药物，很遗憾到目前为止，
3: 对吧？
6: 还没有
3: 这种特效
6: 药物，
3: 是，对，
6: 大家要注意科学的面对这些情况。
3: 对，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而且你看他说了，他半年内去检查，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又是3级，会不会有可能上次的就是消掉了，这次又是别的地方，但还是甲状腺出现了一个3级结节？
6: 这次里面就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这个结节确实是消失了，他后来又长那个，比如说结节出来，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他做超声的医生他就没发现
3: 、哎，也有，
6: 还有一种情况，敲门真正结节，这个结节才有的超声医生认为他不是结节，他就是增生，他这有的超声医生认为他就是结节，
3: 对，这个医生也看的，
4: 这个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
3: 是的，
6: 对，超声医生的这个判断的情况不一致，也会导致不同的机构，
3: 那像他这种3级现在需要干预吗？也是观察就可以了，对吧？好，谢谢您，放心，观察就可以了。
4: 这个确实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王院长，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都建议过大家，就是如果出现问题，这个用药也不是说随便，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可能是这个问题，就应该去吃药，或者是买这个药就一定会有疗效，或者是广告这么说的就一定是这么样的啊，就大家也要认真的去评判一下。
3: 特别是在网上买这个药，我觉得真的是要慎重啊。
4: 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3岁，他有高血压也有冠心病史，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超声的甲状腺的这个彩超的报告，上面写的是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另外一个是甲状腺右侧叶囊性结节是2类，这个囊性结节右侧的是2.4×1.8毫米，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就是这个甲状腺还有没有问题了？
6: 是这样讲啊，这个是应该讲很常见的情况，囊性结节很常见，我们到幼儿园做过筛查，幼儿园小朋友，这个3到6岁的小朋友

0: 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有男性集结的
1: 啊，
0: 就是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种两三个毫米的集结是很常见，然后呢，这种的男性集结它也有可能会自己就会长长，就吸收好了，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都不用处理。
1: 嗯，
0: 当他提了一个弥漫性病变，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及相关的抗体，
1: 就做一个甲功，
0: 也看看他有没有桥本甲状腺炎。
1: 嗯。
0: 刚才讲的桥本甲状腺炎，它有部分人会出现，将来会出现甲减的。
2: 嗯，
0: 这如果有甲减的这个情况，可能还要吃药。就是你刚才所讲，有一个患者，他出甲的时候会升高。
1: 嗯，
0: 虽然他可能甲功指标其他都正常的。
1: 嗯，
0: 但这个指标也就提示他有亚硫酸甲减。
1: 嗯，
0: 这个只要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后，相关这个要做个
1: 甲功，
0: 要个甲功检查，
1: 做个甲功。好，建议这位建议这位听众再去做个甲功。
2: 对，我们这边正好也有一位听众也是说，最近甲状腺 B 超显示甲状腺弥漫性改变，也是想请问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就是跟刚刚那位一样，
1: 做
2: 个甲功检查就可以了。
0: 甲功还要包括不是甲功三项了，还要加两个抗体的检查。
2: 哦，还要加两个抗体检查。
1: 甲功五项是不是？
2: 哦，五项，
1: 做个
0: 五项或者六项的检查都可以。
2: 好。
1: 我们这边有个听众啊，他是63岁男性，然后他就给了一个甲功五项的这个报告单，想请王院长来帮他看一看，就是还需不需要再吃药，如果不吃药的话平常要建议什么。他这个里面我看就两个指标是相对而言有异常的，一个是FT4 就游离甲状腺素，它是 10.3 相对而言下降了，另外一个是 T4 它的甲状腺素是57也下降了，其他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就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他还需要就吃药吗？
0: 促甲状腺素高不高？促甲状腺素
1: 促甲状腺素是 3.1，
0: 这样是不用吃药，观察就可以了。
1: 观察就可以了啊。好，谢谢王院长。
2: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58岁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呢检查出来右乳结节是3类，他说呢是前年体检查出来的，但是呢发现这个右乳结节啊是逐年增大的，前年是 5.6 乘 3.3， 去年变成了 6.1 乘 3.8， 今年又变成 8.7 乘 4.3 毫米，想请问一下这个要紧吗，王院长？
0: 三乳结节应该还得考虑个良性，也不用担心。
2: 但是他好像长得还挺快的。
0: 还好，这个5-8，也就是这一年长1毫米左右。
2: 对，
0: 然后呢，他应该考虑良性结节，一公还不到，这是一个三六节考虑是个良性，但是他今年他58岁了，是吧？
2: 对，58岁。
0: 他的今年他做一个钼靶检查，
1: 做个钼靶检查，
0: 就拍一个片子都行。没什么，不用担心。
2: 好，不用担心啊，做个钼靶检查可以再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谢谢。
1: 王院长您好，我66岁，女性。去年的7月份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右侧良性，只吃，手术后吃左甲状腺素钠片，医生说吃1年，然后呢，他去他们另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医生又说要吃2年，他想问一下王院长，这个到底要吃多长时间？另外，他今年2月份检查了一个甲功，这是正常的。
0: 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吃药的量怎么样，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叫做他这个是这个良性结节，他现在在吃叫左旋甲状腺片。左旋甲状腺片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药片，它的作用就是模仿我们身体里面释放的甲状腺素，就是像那个补充的。
1: 就像那补充这个甲状腺素的。
0: 就是怎么比喻呢？通俗的讲，就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胰岛功能不足，我们要补充胰岛素一样的。
1: 对。
0: 那甲状腺素不足，我要补充
1: 甲状
0: 腺
1: 素。
0: 就这个情况。
1: 那
0: 什么样的人需要吃甲状腺素呢？一个是甲减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甲状有炎症，他甲状腺正常的滤泡细胞已经不能够分泌我正常人体里面需要的甲状腺素，那需要我来补充。第二个呢，我们甲状腺手术切除了部分甲状腺或者全部切除了甲状腺以后，需要我额外的补充甲状腺素。当然还有一部分病人甲状腺癌的患者，他的术后需要额外的补充这个甲状腺片，叫抑制治疗，他防止甲状腺癌的复发。这种情况针对于这一位患者来讲，66岁的切了一侧的良性甲状腺，说要不要吃药，去看他撑下来的这个甲状腺撑余的甲状腺的功能如何。如果根据他的指标，我们会根据一个促甲状腺的指标来进行调节他口服药量的多少。比如说每天吃的药量，比如吃1片还是1片半，还是每天都要吃，还是一个礼拜吃这么2-3天就可以了。

0: 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1: 嗯，你看他去年七月份做了这个甲状腺切除手术，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按道理他这个左旋甲状腺片应该已经吃了一年了，就是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吃？他做了这个功能正常的，就是
0: 功能正常，还看他的促甲状腺的这个值
1: 指标，
0: 指标高低
1: 啊、
0: 如果我们也有他这一个正常的低线，还是正常的高的线，
1: 嗯，
0: 这个值也不一样。
1: 嗯，他到什么水准就可以不用吃了呢？
0: 他不是，我要看他的指标。
1: 嗯，
0: 这个指标来决定他的这个。
1: 使用。嗯，好，谢谢王院长啊。
2: 下面请王院长帮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看一下他的一个诊断报告啊。他的病理诊断报告是这样的：甲状腺弥漫性改变，桥本是甲状腺炎中期的可能，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七项。甲状腺左叶低回声结节 TRS 是三级啊，他的这个结节呢是大小是0.3厘米乘0.2厘米，形态规则，境界清晰，内部回声均匀，没有看见明显的血流信号。另外还有一个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考虑反应性改变可能。他想请问一下我们王院长啊，那这个报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需要他去注意的？
0: 这个很常见，就跟刚才前面讲的一个男性病人一样的，左叶良性结节比较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啊。
0: 就这一个弥漫性病变，考虑有没有桥本甲状腺炎，查一个甲功。应该讲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而且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父母有，子女有的概率还蛮高的。
2: 哦，是吧？
0: 我们有的时候母亲可能她不用吃药，但是她的子女可能才10岁11岁，可能她就要吃药了，他就有甲减了，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重视的。
2: 好，那就是像他这种去做个复查，复查之后的话，一般情况他这种情况是半年一次还是一年一次做复查呢？
0: 如果甲功正常，那就半年一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好的。
1: 嗯，我刚刚说到甲减，王院长，就有听众在问，就是甲减的话，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0: 甲减没有什么注意，但如果是他有桥本甲状腺，刚才讲的，如果桥本甲状腺的情况，这是高点的东西少吃。也不是不吃碘啊，有的人家里患者无碘盐，它是没必要的。
1: 如果是仅仅是有甲减，就是饮食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你如果有桥本的，那可能就桥本
0: 甲状腺炎，就是既高碘饮食，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海里这种蔬菜
2: 啊，这种尽量
0: 就少吃一点
1: 啊，
0: 不是不能吃，
2: 少吃。
0: 海鱼、海虾是能吃的
1: 啊。好，谢谢。
0: 正常的碘也是可以吃的。
1: 好，谢谢王院长。这位听众他说想问一下王院长。促甲状腺素偏高5.21，那有时候呢又正常，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有可能它会有亚临床甲减，亚临床就是亚是亚洲的亚，亚临床，这种情况下，严重人会有的，也不奇怪，除非这个情况不是很高，我们是不用吃药的，除非是妊娠期，就是怀孕的期间，我们需要有额外的补充
1: 啊，
0: 一般来讲不需要。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给了一个彩超报告给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王院长，因为医院建议他是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王院长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样子。他显示这个左侧的乳腺结节是3类，双侧腋下副乳，左侧的乳腺结节是19毫米处腺体深层有一个大小9×9×6的，显示是3类。
0: 乳腺结节那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6个月复查一次，医生建议是对的啊。
0: 对的，
1: 好，谢谢王院长。另外有一个听众啊，他给了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问王院长的问题的时候，他想问他一下，就他这个就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就一个是4A类，一个是3类，他如果在饮食上，像海带、紫菜、海蜇这一类能吃吗？
0: 就刚才讲的一个情况，就是高点的东西是少吃，就是不要刻意的补碘，也不要刻意的进碘。适点饮食，适合的是适点饮食。
1: 适点饮食，
0: 每天吃那个一瓶盖子，那矿泉水一瓶盖子的盐就可以了
2: 啊，
0: 可以。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海带、紫菜，比如虾皮、海蜇这种高碘的东西少吃一点，这个桥本
1: 啊，就高碘类的这个
0: 高碘少吃
1: 啊，
0: 但是也不要说
1: 不吃
0: 不吃
1: 啊，王院长你好，想问你一下，就吃这个优甲乐4个小时之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正确吗？就有个听众想问你的，
0: 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来讲，是因为其实我们人群中无论是手术病人还是没有手术的病人，其实吃药品的其实是很多的。就是这个优甲乐，其实有甲状腺疾病人其实挺多。这个但是

0: 这个它也会吸收，会影响一些吸收，比如说什么高钙类的食药物或者食物，含钙比较高的什么豆浆啊、牛奶啊这些情况，
1: 对，
0: 会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它的吸收。
2: 嗯，
0: 所以说间隔时间长肯定有利于我这个药物的吸收。
2: 嗯，
0: 但是往往在那情况又会导致我们摄入质量的下降。我早上起来我一杯牛奶，我要上班去了，我总不能等着把牛奶带着我学校里面吃，我也不能带着我班上去吃，也不适合。
2: 嗯。
0: 其实也，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情况，我们团队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1: 嗯、
0: 就是早上起来空腹吃，吃完以后，帮人你急着吃其他东西，
1: 嗯，
0: 不受任何影响
2: 啊。
0: 然后呢，这样的情况来吃，有没有人影响呢？也有部分人会影响，
1: 嗯，
0: 但我可以通过增加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种影响。
1: 哦，这种影响，对。
0: 我们的团队研究生做过这方面发表这样一篇文章以后、
1: 嗯，
0: 最近国外也有一部分人也做这方面研究了，
2: 嗯。
0: 有没有影响？有的，但我可以调整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些影响。
1: 嗯，
0: 就大家不用为这个吃不吃什么牛奶、喝不喝吃不吃什么鸡蛋而焦虑。
1: 所以还是有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哎、嗯，
1: 对，是的。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啊！你看，从甲状腺疾病的那些类型的识别、筛查、治疗，到乳腺疾病的风险预防，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一样收获满满啊！
2: 嗯、
1: 最后，我们请王院长啊，看看还有什么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的提醒呢？
0: 健康提醒，对着甲状腺和乳腺疾病这个来讲，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1: 嗯，
0: 对于这个疾病来讲。一个来讲，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但不要恐慌。
2: 嗯，
0: 好吗？要正确的面对这个情况。
2: 嗯，
0: 对于大部分的这些结节来讲，都不需要任何的治疗。
2: 嗯
1: 嗯，
0: 千万不能说，哎呦，我有结节了，我就需要这个及早的把它除之而后除，就应该讲、
2: 嗯、除之而后快，是不是？
0: 快，这样的，这不需要治疗。
2: 好，
0: 这样的反而给我们心理、身体反而造成伤害。
1: 嗯，会有很大的压力啊。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也不是说我对这个资质放之不管。
1: 嗯，
0: 就是要科学的定期的体检。
2: 嗯，
0: 这个科学的面对，这个有保持好的这个心态。这个我们来讲，这个合理的作息时间，还有控制体重，合理的膳食，健康的管理就 OK 了，没什么特别的。
2: 嗯、好，最后来跟大家介绍王院长的门诊时间啊，在我们江苏省中心结合医院周二跟周四的上午，是王院长上门诊的时间。大家如果想要去找王院长看一看自己的健康问题啊，记住周二跟周四上午。最后跟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院长周的院长是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肿瘤内科的周国仁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肿瘤内科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1: 嗯、好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呢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呢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南京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南京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办法呢将于6月15号起正式实施，推动涉企行政检查从专项整治迈入到了制度长效新阶段。办法呢一共是6章33条，围绕着控源头、减频次、严规范、重服务、强监督总体思路，系统明确了谁能查、查什么、怎么查、如何督的关键问题。随着东北超赛事火爆出圈，众多的江苏球迷啊跨城啊奔赴沈阳为东北超呢摇旗呐喊。沈阳都市圈为江苏朋友送上了一份专属的宠粉大礼包。39家优质景区啊正式推出面向江苏各市市民的免首道门票的福利。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高了 8.4 个百分点，实现了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的产量是 3.9 亿台，同比增长 6.5%。 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的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的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的走势以降价为主。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近日，第九届进博会主题推介活动在奥地利的联邦商会举行，中奥企业界约200名代表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副局长吴正平表示，中澳建交55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吴正平表示，欢迎奥地利的机械制造、环保技术等优质企业携特色产品、技术和服务参加第九届进博会，借助进博会的平台拓展在华的经贸合作。来关注国际。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了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的境内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说，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呢陷入停滞，局势存在着升级风险。卢比奥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通过呢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这一途径呢迄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要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江苏
7: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购买西安某小区34层的房子，收房时得知啊只盖到了32层，当时就傻眼了。员工呢下班偷走公司南瓜带回家，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啊，对方全责啊，工伤吗？这官司是一路打到了2审，结局啊你可能真是想不到啊。说啊等等也会有很大风险不是吗？啊，
2: 对，小产权房的话，因为它的价格低廉，吸引部分的购房者。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的，所以购买的话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1: 啊，对，所以就大概率在这个环节只是剩一个罚款了，是吧？啊，
2: 对，只是行政处罚为主啊。
1: 开发商罚的是开发商，是吗？
2: 嗯，对。
1: 但是相关部门呢？哎，这个监管呢？审批呢？哎，这块要不要担责任呢？像这样的啊、
2: 那如果是监管部门存在的过失的话，那么也可以追责。比如说他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的过失的话，可以对这个具体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相应的经办人员可以进行这个纪律处分啊、行政处分啊等等，都是可以啊。
1: 啊，包括哪一些纪律处分、行政处分，大概哪几类？您提一提啊。
2: 可以进行比如说警告啊、记过啊、记大过啊，或者是查看，或者严重的话也可以进行开除。
1: 嗯，开除、撤职、这类啊，几类啊。哪些相关部门的人员可能会面临处罚？你比如说就这个整个一流程，哪一些环节经办的，哪些部门规划呀、审批呀，哪一些部门呢？啊，可能会。
2: 主要的一般来说的话是城乡规划的主管部门，以及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包括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像住建局这些单位的话，都有行政主管的这个责任
1: 啊、都有可能相关人员面临处罚啊。这是第一大步，来看一看啊。
2: 嗯，
1: 哎，这事儿也很诡异，就是这个开发商啊，现在负责人说了，说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啊不是他们开发的，而是呢其他公司啊用他们的资质来开发的。你看看，哎，但是你看，13年前和购房者签的合同上盖的就是这家开发公司的这个公章。那负责人一栏呢，也就是原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怎么这个项目还有别的开发主体呢？这个你又怎么看？这个还是按当时的合同来看，不是按他说的，对吧？
2: 对，
1: 看合同吧。
2: 是的，是的，这个肯定是合同相对性，还是看当时合同是跟谁签的，那么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但是如果真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别的公司用他们这个公司去开发的，这种可能性能完全排除吗？
2: 目前的话也不能说完全能够排除，但是现有的这个案例中间没有相关的证据显示，所以的话我们只能认为目前看不出来。
1: 嗯，看不出来。
2: 嗯，对。
1: 我再顺道问一句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行为，别的公司以他们资质开发的，但是呢合同签的就是这家公司，你看不是别的公司，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行为怎么来看？像这样的是什么行为？
2: 像这种行为的话，可能涉及到一个借用资质的问题，也就是挂靠，就平时所说的是挂靠。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因为签合同还是看具体的，就是相对人，因为合同相对方的话，实际还是以盖章的工商主体为主要承担责任对象。
1: 可能性不太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如果说这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处罚，对这个所谓挂靠的这个公司，对吧？
2: 对，
1: 然后在民事方面可能还要和盖章签字这个公司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吧，如果真的是这样。
2: 对，如果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话，当然也可以这要求追加。
1: 这个开发商啊，你看没能按时交房，晚了2年，显然是违约吧，是吗？
2: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合同约定是34层啊，实际只有32层，根本就没有盖到34层，这是根本违约吗？更严重的违约。

0: 对这个当事人来说肯定是根本性的违约，致使他那个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他完全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实际上
1: 就是根本违约，这个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像这样的返还什么购房款，还可以主张哪些权益啊？违约金。
0: 对，他一方面可以要求返还这个购房款，也可以主张违约金，包括就是这个交付的那个首付款的这个相应的利息啊，包括就是比如说在那段期间，因为时间比较长，那段时间的话房价一直涨，那么涨价的话实际上对他来说也有可得利益的损失啊等等，他都可以主张。
1: 几大块了，首先是之前付的那个首付款退回来，对吧？然后呢，利息、占用的损失、违约金，包括这个差价，这个损失也可以一并，大概是四大块都可以来主张啊。

0: 怎么执行？执行不了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1: 如果实在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那么法院肯定会就是做出相应的终结程序，就是终本，案件终本。等到就是如果比如说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时候，申请人可以恢复执行。
0: 他这个终本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个本是这个意思，终本这个意思是吧？啊，
1: 对对对，本次的那个执行程序。
0: 嗯，然后去发现对方的财产线索，找到以后可以恢复，任何时候都可以恢复。恢复执行是吧？
1: 对，只要发现财产，那么就可以申请恢复。
0: 嗯，那他这个就是恢复，这个不受时效的限制吧？随时都可以，不会说过时效哈。
1: 啊，对对对，任何时候都可以。
0: 但是关键是怎么发现财产线索，这个很难呢，在很多执行案件里很难呢。您讲讲怎么办呢？啊，有没有一些好办法？
1: 嗯，确实的话，实际上确实是需要平时去留意，这个被执行人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0: 是吧？三年啊。
2: 像他这个呢，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写借条，如果要说写借条上面有明确的还款期限的，那就从还款期限到之日起开始三年，如果没有还款期限的话，那就从我们主张开始之日起计算三年。
0: 嗯，随时可以主张啊。
2: 嗯，
0: 好的，所以抓紧。像这样的15000的标的诉讼费能有多少啊？您提示一下，贵不贵？
2: 一般可能几百块钱吧，没有多少钱。而且像这个15000块钱呢，是属于小标的的案件，法院一般还会减半收费。
0: 好的，这是关于随遇而安这位朋友的问题。来，我们再提醒一下啊，大家要咨询呢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呢把这事儿啊以文字方式讲清楚，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来，我们再看一条啊，一位叫吴江的朋友说呢，我们家失窃了，我也报警了，小区呢有监控，看见小区进出了。警察上门以后啊，说没有记录和拍照啊。现在给我的回复呢，说小偷是外地的，他们抓不了，我应该怎么办？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案发地现场有管辖权呢，是不是啊？啊，
2: 是的，这个是属于警察明显的可能是推诿这个情况啊。就像高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个案发地的这个现场的公安机关是有明确的管辖权的，这个也是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咱们这位听众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咱们家里的，比如说有监控嘛，监控视频、失窃物品的清单，包括我们前期和派出所沟通的这个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再次前往这个派出所，要求他们必须，比如说要求提出收案的请求，如果对方拒绝的话，那要求对方出具不予立案的通知书给我们，因为如果他要是说在我们这样的坚持下的话，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收这个案件，因为他如果要出具不予立案收案通知书的话，又没有合理的理由，其实是属于一个程序违法的，对于他们本身执行公务来说是风险很大的。
0: 对，要一个这个收案回执或者是不予立案通知书，如果不给，或者说拿了以后如果给了一个不予立案，对吧？那我可以向上一级公安部门反映，也可以申请到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都是可以的吧？该立案而不立案。
2: 是的，我们还可以拨打公安有一个群众的监督热线，叫12389，就是对于他们不正确或者说不合规履职的这个行为，如果去投诉的话，一般情况下上级机关就是受理单位的话，也会督促他们去涉案的。
0: 12389是吧？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记啊，也是很管用的。那如果该立案而不立案，对这个民警有处罚吧？这样的话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处理吧？
2: 对，一般情况下他就是属于内部的一个违规的情况，有可能民警后期查实以后会被受到比如说警告啊，或者说记过啊，这样的内部处分。
0: 嗯，好的，所以赶紧按照我们唐律师说的啊走起来啊。好，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高爽说法啊，加关注啊，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希望每一天给大家真的是解答好啊，服务好。因为叫做建凡的朋友说呢，我们老家这房子啊，以前这个东面墙和隔壁邻居的西面墙共用，后来邻居家呢重新盖了房子，在共用的墙边呢留了20公分的这个间隔，也就是说现在两家呢不再共用一道墙了，但是老的房产证上还是记录我们家的这个东面墙和邻居家呢共有，我可以起诉撤销掉房产证上这个记录吗？就共同拥有，我不想和他共同拥有啊，这是可以用不着打官司，要变更是吧？怎么变啊？
2: 对， 可以起诉，但是呢，如果到法院的话，法院也会建议我们走刚刚您讲的这个变更的程序，因为这个要求撤销这个记录共同拥有的这个情况，其实。

0: 就是属于房产登记中心一个叫变更登记，咱们这位听众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就是房子的现状的情况以及房子以前之前的这个情况呢，到这个房产登记中心要求做变更登记。嗯，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变这个做变更登记，这个要收费吗？就我要求变更，重新登记一下，会产生费用吗？
1: 一般这个好像不产生费用，这个具体以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为主。
0: 好，如果他不同意变更，那可以再打官司是吧？
1: 对对对，如果他不同意变更，那就是属于明显的这个行政不作为，我们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0: 那你这个起诉起的是什么？是行政诉讼？
1: 行政了啊，对，因为我这边有证据证明他这个应该给我变，但他不变的话，那就是行政不作为，我就是叫行政诉讼了。
0: 那这个变更的时候要带哪些材料？有提示吗？这块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啊？
1: 比如说我们房子的现在的情况的材料，比如老房子的现场照片，因为之前是有这个年体的，现在是有20公分的这个情况的，那我要把这个证明墙体已经独立，不是公有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咱们之前建房子的时候， 可能邻居跟我一起共有的这个有没有协议啊，或者说村委会证明，证明啥呢？证明咱们原来共有的这个墙子已经废弃掉了，现在呢已经各自独立建墙了。总之，我们的证据就是围绕现在房子已经分开来了，独立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我们要带我们的房产证身份证去做这个相应的变更登记。
0: 不需要对方去是吧？就邻居。
1: 对，一方去就可以了
0: 啊，一方就可以。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 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唐晓玲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
2: 再见。
0: 在节目以后我们也留了一个节目主推的资深律师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您要在节目以后想电话来咨询找律师啊，您可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3165165，13853165168。再说一下啊。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56-1758，13856-1758。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员工啊，将公司的南瓜呢偷回家啊，没想到下班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工伤吗？啊，这官司是一路打到了二审，结局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顾律师您好。主持人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5: 张三是甲公司操作工，2023年10月30日下午，张三查看并挪动摆放在厂房门口的一袋南瓜，18时32分左右，张三将南瓜装上自己的电瓶车，驶离公司。途中出车祸，被人设局认定工伤，一审宣判后，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0: 好，来，顾律师啊，首先这个张三偷走了公司的一袋南瓜。
4: 是吧？这个涉嫌是盗窃，对不对？这个毫无疑问很明显。对，
0: 这个盗窃一袋南瓜还够不上一个盗窃罪吧？因为江苏是起刑是2000，这事儿发生在安徽，安徽多少起刑啊？
4: 也是2000。
0: 啊，够不上吧？这个数额？
4: 对，这个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一个行为，够不上犯罪。那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
0: 对，盗窃行为的话，一般来说，如果盗窃公司财物的一般情形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可附加500元的罚款。那么，如果情节较重的盗窃行为，比如多次盗窃或者数额较大的话，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可附加1000元以下的罚款。
4: 他
0: 是哪个党的？您觉得？
4: 他的话就是，因为。 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虽然一袋南瓜，但是行为还是比较轻的，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对治，就是进行治安处罚，以教育批评为主。
0: 嗯。

0: 知道这一袋是多大呀，是不是？可能一小袋，那可能肯定治安处罚也够不上，是吧？如果一大袋量很大，那有可能罚款拘留，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看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警方认为啊，情节特别轻微，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你看张三下班偷南瓜，是吧？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则认定呢，是认定张三无责任，没有责任。那没有责任，下班路上是吧？非本人主要责任，这是工伤吗？这事儿
1: 是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话，在上下班途中，如果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
0: 所以这事儿到了人社局，人社局认为是工伤啊。公司不服，然后呢，行政复议，这个当地政府啊也是维持这个工伤决定，公司还是不服，告到法院。这个案件有点奇怪，你看啊，就是在案发大概三个多月以后，这个公司就报警说我南瓜丢了，是不是？这个其实三个多月以后也不影响案件，是吧？他可能为后一步下一步主张工伤的问题做一些铺垫，感觉是吗？
1: 对，他可能认为当时的话就是没想到会认定为工伤嘛，他认为有偷窃行为，但是后来因为认定了工伤，所以他要提起行政复议，所以他可能就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0: 那事后报警也可以，说我东西丢了，你偷走了也可以啊，
1: 可以报警，但是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0: 但是报了以后，这个警方也是认为比较轻微啊，没有处罚。公司认为呢，说这个盗窃行为无论性质啊、恶性大小有多少，如果认定工伤，那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影不影响工伤认定？因为他又不服又起诉了，法院会怎么判？
1: 这个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它也是第16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确实属于故意犯罪的话，那么是不属于工伤。那在这个案子中间的话，实际上他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只是一个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一个行为，情节还比较轻微，所以的话还是可以按工伤来认定。
0: 有违于公序良俗啊，就这个会影响案件走向吗？像这样
1: 的，这个实际上也不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认定。
0: 不会
1: 啊，对。
0: 而且就是这个张三的他这个偷南瓜的行为和他这个交通事故有没有因果关系，这块有影响吗？这块
1: 如果当然有因果关系的话，可能也会做立案处理，但是的话实际上本案中间他的这个盗窃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0: 所以不影响工伤认定，是吧？
1: 对，是的啊。
0: 但是公司提出啊，说你这个张三你偷南瓜啊，你明显的是拖延下班的时间啊，你是有可能是转移赃物啊，销赃，就他这个路线和下班的路线刚好就重合，但是好像他也没有证据，是不是啊？就这观点能得到支持吗？
1: 这个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肯定也不会被采信。
0: 所以他没有提供证据，那么法院一审认为啊，认定是工伤，一审宣判以后公司不服，于是又上诉二审，二审会怎么认定？
1: 二审的话，实际上我个人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根据工伤条例来说的话，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也不是本人承担主要责任，而且的话也没有故意犯罪，所以从法律上来说的话，还是应当认定为工伤。所以法院二审的法院的话，应当还是予以驳回。
0: 就是这个公司认为啊，说张三呢把南瓜偷回家，这是盗窃行为，就他是在偷窃的过程中，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上下班，就他这个理由呢，他也没有证据。没有依据，所以二审也是没有采信，二审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下，因为这个案件是认定工伤嘛，对不对啊？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工伤待遇啊，怎么样啊？当然也可以向那个就是交通事故的肇事一方来主张赔偿，也是可以的啊，不影响，不冲突啊。如果说这个张三在销赃，而他这个路线呢是并不是下班的路线，这个还能认定是工伤吗？像这样的话。
1: 那如果不是在那个上下班就是合理的这个路线范围之内，那不一定就能认定工伤，
0: 而且又是销赃又是盗窃，那肯定是认定不了工伤吧，像这样的。
1: 是的。
0: 因为要上下班路上合理路线合理时间，对吧？这个对不上，
1: 对，
0: 显然也不可以啊。如果说张三呢这个盗窃罪涉罪了，一定是够不上工伤吧，这样的话。
1: 对，如果故意犯罪的话，那肯定是认定不了工伤。
0: 还要判刑。
1: 对，是的。
0: 判刑以后要坐牢，然后公司解雇就合法解雇，对吗？
1: 对对对，是的。
0: 也没有经济补偿金。
1: 对
0: 啊，
1: 那肯定没有了。
0: 是，这都没有了。来，这个结局还是让人有点想不到的啊！您提醒一下，给各方。首先，这个盗窃行为肯定是批评的，是吧？这个否定性评价，您讲一讲啊。然后给劳动者也好，用人单位也好，什么样的提示啊？
1: 我认为在上下班途中的话，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那如果违反了道路交通规则，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案子中间是没有承担主要责任，没有责任。那如果承担主要责任的话，那就不属于工伤，虽然是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都不属于，所以自己还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嗯，好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守陌生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和道德底线，因为伸手必被捉嘛，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很明了的啊。
1: 对，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顾红梅律师做客节目。好，顾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继续的来发微信给我们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多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5: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4: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奶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5: 丰奶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吃丰奶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4: 是不是？ 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蜂奶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

0: 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1: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蜂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0: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蜂奶宝怎么好的。
2: 妈，我跟你说，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1: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0: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蜂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3: 对喽，蜂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RTP0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蜂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1: 嗯，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0: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蜂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3: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蜂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1: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0: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4: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

0: 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为主。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近虽然多阴雨天，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明显很高。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决定今年起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 全省统一评价工作。那么据了解，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统一性、通用性和社会公信力。记者今天从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了解到，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于5月20号顺利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了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覆盖绝大部分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拓展。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江豚超70头次，预见率最高。南京长江大桥、镇江江豚保护区、扬州三江营等水域江豚活动频繁，集群巡游频繁出水越浪。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60.9 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进行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 6%。目前168项迎峰下度夏的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央视记者4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留在安全区内，以及保障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特朗普说，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正式结束。那么这款探测器呢，是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一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经无法继续正常运行。美国航空航天局当时表示，该探测器在绕过火星背面后未能恢复信号。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大会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

0: 利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好，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沿江苏南和淮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明后两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五天最高温度也是一个波动形式，是波动当中回落的趋势。今天不少城市最高温度还有33到35度，那么到了八号，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其他城市最高温度都会回落到二字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节目，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最新统计显示，其价格已经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涨到目前的每吨42万左右，半年涨幅40%。金属锡因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点，成为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锡的消耗量就越大，因此也被称为算力金属。随着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的最大增量来源，其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业内预计，按照当前的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受到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大约2/3依赖进口。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不少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目前业界头部企业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啊，把说一说您的看法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

0: 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全世界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方面，日本媒体6月3号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概要。那么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延续了2025年版的这个表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还说所谓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也就是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还说，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外，日本的这份白皮书还强调应该加强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些领域的这个发展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白皮书所释放的危险信号呢？日本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动作值得我们关注，值得警惕？相关的话题我们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您觉得这次的新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1: 好的，虽然说日本最新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啊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它的草案和概要已经有所披露。那么从现在披露的情节来看呢，这份文件啊作为日本首相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它的内容延续并且深化了近年来日本激进的防卫政策，那么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动向。那么其中呢有多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警惕的。首先啊，就是它在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新版白皮书的核心叙事依旧是系统性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比如恶意歪曲我们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将我们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例行训练、远航和演练都歪曲为加剧地区紧张的行动，夸大所谓的异常接近事件，炒作我们中国军机对自卫队飞机进行的异常接近和雷达照射等所谓的案例，来制造安全焦虑。那么第二呢，是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推动日本防卫技术的升级。白皮书首次设立了新型作战方式条目，标志着日本防卫力量正从传统模式转向高科技现代化这种全面的转型。按照这个新版白皮书描述的内容啊，日本接下来将重点发展无人机与 AI， 那么来强化其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那么还要加大在太空领域的投入，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谋求发展太空武器。那么新版防卫书甚至还是认为以当前乌克兰局势为例要求发展日本的全面战争的持续作战能力，其实啊暴露他全面扩军的军事野心。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还强化军工与同盟，打造所谓的进攻型战略能力。按照这个新版白皮书显示呢，日本将大力扶持本土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持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相关限制，那么通过新规打通向全球武器装备对外销售的路径，进一步扩大这个日本军工的产业链，那么依靠军备的研发和对外军贸来补充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为继续推进这种扩军这个备武的这种路线啊来筑牢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根基。那么此外呢，日本还将深化和军事同盟的合作，加强所谓的相互支援环境，那么统一同盟国间的防卫装备部署也就是要向不仅要从像美国这样的盟友进口武器，还要向他所谓的一些小盟友出口武器。那么同时呢，还将什么联合演训的范围啊要扩大到海外，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影响力。总之，日本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那么它的总体基调是非常激进的。那么其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快速而且大规模的军事转型寻找借口的意图啊，已经表露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一点啊，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类似的表述呢，在202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包括再往前2024年版都有。也就是说，日本是一门心思的要把这个所谓

0: 为了中国威胁论给炒作下去啊，这变成他们几乎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做法背后哪些险恶用心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那么日本县政府大肆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啊，其实典型的贼喊捉贼，那么其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的用心。首先呢，就是为其军事上松绑啊制造借口，那么使他掏空和平宪法。

0: 越厉害，那么实际上他修宪扩军在日本国内所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小。那么其次呢，是通过抹黑我们中国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执政根基。我们知道日本社会现在长期面临着老龄化、经济停滞等难题，民众的不满情绪啊也在日益积累。那么制造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啊，是现在的日本极右翼政权转移其老百姓的视线，凝聚所谓同仇敌忾的民意这样的一种老套路。极右翼政客借此还可以提高支持率，那么让他那些啊这个不好的政策啊，哎这个在日本国内的抵制率下降。
1: 嗯，
0: 那么第三呢，以此还可以强化美日同盟，来充当美国反华恶华的急先锋。那么日本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中美博弈的前线，这其实是对其侵略历史的一种惩罚，而并不是日本所谓爱好和平的一个证明。那么对此他却闭口不提。那么面对我们军方代表对他直击灵魂的拷问啊，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正式道歉？
1: 嗯，
0: 那么他全程我们看到啊，眼神躲闪，
1: 语无伦次啊，
0: 对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个始终没有给一个正面的回应。一个连基本的历史罪责都不敢承认和反思的政客，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讨论和平和对话？那么这种对历史耍无赖、对现实进行狡辩的行为，我觉得正是可以用无赖二字来生动写照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小泉言论最令人不齿的地方啊，在于其无耻的试图将日本包装成被冤枉的好人，并以此来抢占所谓的道德高地。那么他颠倒黑白的企图把日本描述成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国家啊，似乎日本所有的扩军行为都是被迫的防御性的。那么这种叙事完全掩盖了日本右翼势力主动谋求军事正常化，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他虚伪地强调对话，宣称对话的大门永远敞开啊！然而一个连道歉都做不到，连基本事实都不敢承认的人，其所谓的对话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政治秀。
1: 嗯，
0: 那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制造舆论，推卸责任，迷惑国际势力、国际社会。此外他还大搞双重标准，一边指责我们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时危险不透明，另一边却对本国90,000亿日元创纪录的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实质性的军事扩张行为绝口不提。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说啊，小泉进次郎这套无知无赖无耻的三无言论，就是企图用概念偷换的无知来博取同情，用倒打一耙的无赖来掩盖野心，用扮演受害者的无耻姿态来逃避责任。那么关于他这番谬论谁会相信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是信者寥寥。
1: 嗯，
0: 那么除了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被他们长期愚弄的无知民众之外，大家其实都知道他的这番鬼话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为日本挣脱战后和平体制、走向军事大国、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舆论烟雾弹而已。另外，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会因为这番话精准契合了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所以会选择性的装傻，甚至对小泉这番无知无耻无赖的言行表现出默许和鼓励，那么成为和日本新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绥靖主义势力。主持人，
1: 我觉得这些势力当中可能有包括菲律宾吧，啊，最近这个日菲沆瀣一气搞所谓的划界谈判，而且是非法的啊，我们是不认可的。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背叛，毕竟在二战期间呢，菲律宾也遭受日本的侵略之苦啊，对不对？好，感谢袁教授您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讨论白皮书具体的一些内容啊。在这个白皮书中他还强调要日本要重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那么袁教授，在这两个新兴技术领域，日本现有的发展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这个话题我看马上半点广告了，半点回来之后袁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
0: 好的，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

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0: 福。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2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关注一组广告内容。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了就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足足一个月的高端。

0: 观看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份白皮书其中格外的强调要重视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而且还以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为例啊，强调像无人机啊这样的技术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啊，日本目前它的军工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怎么去客观的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好的，那么日本在白皮书中强调要发展无人机和 AI，确实和他现在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水平啊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3: 那么据我所知啊，日本在相关的新兴技术领域的实力啊，应该说是有长有短。那么他们在部分的核心元器件和基础研究上，实际上是有着很深厚的底蕴的。但是呢，由于受到法律、市场以及系统集成能力的制约，那么他在军事化应用方面啊，实际上是长期滞后的，尤其在 AI 尖端研究上。其实是落后于我们国家，也还特别是美国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还是有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那么这就为它的军事应用啊，可以说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优势。目前呢，日本正是试图这个倾举国之力疯狂的进行追赶。那么白皮书对这两个领域的重视其实也透露了一些信号啊。那一览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落后者的焦虑吧。在面对我们中国在无人机和 AI 军事应用上的快速进展，其实日本啊正在有一种被降维打击的这种恐惧感啊。其实白皮书当中关注到这两个方面，也是这种焦虑的一种集中体现。第二呢，是体现了一种追赶者的野心啊。日本清楚自己无法复制中美的全面生态，所以他就集中力量要攻克几个关键的技术难点，那么而且试图通过和美国的深度捆绑嵌入到对方的作战体系，那么借美国之力实现军事突破的野心已经在这份白皮书中昭然若揭。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者的危险。那么日本如果突破了这些技术，必然会用于发展进攻性极强的无人化装备，进一步会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其所强调的智能化本质上是为了构建更为高效、更为隐秘的杀伤能力服务的。那么日本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恰恰就是地区安全的最大变数，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此啊，我们既要看到日本在追赶过程中的这种差距，更要警惕它借助技术革新之名一步一步的突破军事上对它的束缚，那么将尖端技术服务于其政治扩张、军事扩充的险恶野心啊。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强调要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要所谓相互支援，那么日本这里指的是哪些国家啊？他们怎么个相互支援法呢？还是怎么个勾结法呢？
3: 其实上半段你就提到了一个和他们志同道合的道合的国家。那么我记得我是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来形容。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都是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实施绥靖政策的国家。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其实典型的还有美国、澳大利亚。那么他们对于日本当前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加速军事扩张，非但不以制约， 反而积极的提供技术装备和。

0: 简直就是为虎作伥。那么这种牺牲地区安全环境为代价，对日本侵略性扩张性行为的姑息纵容，其实最后啊，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他们对日本新军国主义的绥靖啊，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危害，而是呢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啊，你比如说美国想借日本之手维系其全球霸权，那么日本需要啊，美国需要日本啊，在西太平洋地区啊为他充当副警长啊，充当打手，要让日本冲到这个遏制中国的第一线啊，那么美国自己则躲在幕后啊，坐享渔翁之利。那么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呢，则是想借机获取日本的军事技术啊，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希望获得日本的潜艇技术，菲律宾想得到日本无偿的军事装备援助，而且菲律宾呢更想利用日本的力量在南海问题上制衡我们中国，以保住他非法索取的南海利益。那么至于说他们怎么相互援助的，其实具体的形式啊，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备技术的捆绑，通过联合研发啊，既获取技术又锁定政治关系。那么第二呢，是情报信息的共享，构建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情报交换网络。三是基地与后勤的互用，那么通过协定让这个大家的军队啊可以这个相互自由进出啊，这个日本也借此获得海外的支撑点。那么第四呢，是作战概念的嫁接，将北约的联合权益作战等概念引入亚太，推动网络战、太空战等新领域的合作。第五呢，是战略舆论的捆绑，一有机会啊就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啊。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啊，日本这个新版白皮书所描绘的互助根本不是为了谋求地区和平，而是日本打着互助的旗号，为自己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走向新国主义啊，走向新军国主义找帮手。那么这张由日本主导编织的志同道合的啊所谓盟友关系，那么正把北约式的军事集团对抗的逻辑啊复制到亚太，那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们对此啊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啊，我们会持续为您锁定追踪。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来关注最近几天啊，这个美以冲突形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在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他在6月1号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的确啊怒骂内塔尼亚胡疯了。哎，但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他们俩人啊合作的非常愉快，就是说他跟内塔尼亚胡其实合作的还是很好的啊。那么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还认为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啊。那么这个话是让人觉得很意外的啊，毕竟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父亲啊，这个哈梅内伊就是在特朗普的这个下令下被轰炸空袭炸死的呀。啊，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的劳动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7号。怎么解读特朗普最新一系列的表态啊，美伊局势有哪些新的情况，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电话中吵的这一架啊。一开始呢只是消息人士爆料了，说特朗普这个怒骂了内塔尼亚胡一顿啊。现在呢特朗普承认证实了这件事情，但是很微妙的事情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我跟内塔尼亚胡我们俩关系很好啊，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到底想对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0: 是的，特朗普是说他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对吧？那么事后呢他又强调两人关系很好。这个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我觉得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风格，对吧？你看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训斥，其实本质上是它是一种手段啊，并不表示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特朗普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

0: 其实根本原因呢，是在于美以双方的战略目标啊，在这个阶段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你看啊，当前特朗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结束战争，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他急需要一份美伊的和平协议来作为关键筹码，啊，来压低国内高涨的油价，稳定国内这个低迷的经济，来巩固他的选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要的却是延续战争。内塔尼亚胡当然他也面临着内部的选举压力，我们知道他的政治基本盘是以色列的右翼势力，那么以色列右翼势力是希望彻底摧毁伊朗人的代理人网络，对吧？哎，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做出让步啊，可能会被国内的对手指责软弱，导致执政联盟不稳，而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就会导致伊朗暂停与美国的谈判，那么这就会让特朗普此前的外交努力面临功亏一篑的风险。因此特朗普就怒斥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实际上是坚决地告诉他，哎，你的这个内部政治逻辑啊，你的利益是不能凌驾于我的利益之上的啊，必须让我给我让路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实力地位的极限施压。那么但是在公开的承认骂人之后呢，特朗普又立刻补上了一句啊，我和他关系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内塔尼亚胡的。那么他这样做显然也是给外界看的，对吧？那么目的呢，还是要确保内塔尼亚胡能够听劝。那么我们看到，根据美媒的报道，在特朗普的施压之下，内塔尼亚胡最终同意了停火的条件啊。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停止袭击，以军将不会打击贝鲁特，那么这也是一种让步啊。那么特朗普随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啊，感谢内塔尼亚胡同意撤军并停火。那么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特朗普当然要立即安抚安抚内塔尼亚胡，给他个台阶下嘛，啊，让内塔尼亚胡不至于感觉到颜面尽失。那么内塔尼亚胡本人啊，当然也很配合，就在个人采访中也淡化了分歧啊，他也说啊，我们两个啊，他和特朗普啊，意见是高度一致的啊。那么其实双方都是希望通过这样呢，来维持这个美以同盟表面的稳定。那么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既骂啊，又抚摸一下，
1: 嗯，
0: 就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吧？公开怒斥是大棒，这个表示他们私交很好，哎，是胡萝卜。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迫使对方哎能够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那么此外，我们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特朗普这样做，也是有意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的。你看他通过怒骂内塔尼亚胡，其实就是要展示个人政治强人的形象。那么这样可以继续获得国内红脖子，对吧？妈嘎们，对他继续支持。那么通过示好也可以安抚国内亲以的选民啊，毕竟那么这个美国有很多这个亲以色列的这个选民啊，尤其是
1: 犹太
0: 派的基督徒，哎，对他们对犹太人呢啊，对以色列是支持的态度。那么这样的话，安抚之后不至于流失选票，对吧？那么所以说，他这个国内的考虑啊，也是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啊。主持人，
1: 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其实是给伊朗看的呢，对吧？就让伊朗看看，你看我是有这个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诚意的。啊，是内塔尼亚胡在那搞破坏，我教育过他，训斥过他了啊，也有这种给伊朗看的这个效果啊，我感觉。那么在经历了这轮矛盾分歧之后，内塔尼亚胡会因为特朗普施加的压力而收敛，比如说减少在黎巴嫩方向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吗？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会象征性的收敛一些，对吧？毕竟特朗普的面子得给嘛。这样他要做到这个证明特朗普的影响力是真实有效的，对吧？不能被骂了，就都把我骂一顿了，我还不听话，对吧？但是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比如说瓦解哈马斯，确保以色列战后完全控制加沙，那么在这些根本目标上，内塔尼亚胡应该是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我们知道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那么这些党派的底线就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维持对加沙地带的长期的控制。那么如果说他因为特朗普的压力就接受了一份这个没有达成这些目标的协议，极右翼政府啊，可能会直接面临分裂，那么会导致他下台。那么他下台之后，我们知道他可能就会面对这个缠身的贪腐审判啊，面对这个官司。所以对他来说呢，如果是收敛的太多了啊，无。

0: 于政治自杀，这是他的软肋，是他不可能放弃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对美国又是高度依赖的，特别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的，尤其在防空系统上。如果说和特朗普彻底决裂，一点面子都不给，那么美国很可能在军事资源供应链上对以色列进行断供，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安全风险。所以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强硬姿态，内塔尼亚胡呢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服软的姿态。所以我觉得他大概率会采用一个这个两面派战术啊，对吧？口头上服软啊，配合特朗普做出听话的姿态，对吧？内塔尼亚胡可以接受表面上的妥协，比如说像在人道主义通道部分人质的释放啊，特别是承诺不攻击贝鲁特，那么这些问题上他都可以展现出他的灵活性。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帮助特朗普平息舆论啊，塑造特朗普成功调停者的这种光辉形象啊。那么这实际上那个特朗普满意了，其实内塔尼亚胡的目的就达到了嘛。但是在核心的军事行动上应该说以色列是不会停手的。当然了，这个究竟内塔尼亚胡会收敛多少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美国，尤其是特朗普能够有多大的决心和手段迫使内塔尼亚胡让步。如果说后续呢特朗普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内塔尼亚胡的冒险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升级。反之，如果特朗普动真格的，比如说用关键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来向以色列施压，内塔尼亚胡就不得不重新算一笔政治账，到底自己应该做出多大的让步才能让特朗普满意啊？主持人，
1: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内塔尼亚胡可能还是敷衍一下，应付一下啊，特朗普高兴了，满意了啊，其实该做的事儿，他内塔尼亚胡还是会做啊，该进行的军事打击，他还是会摁下那个按钮。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新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谈到了另外一个人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那么他这番表态就很值得玩味了他说穆杰塔巴呢已经深度的在参与美伊谈判的这个过程了，而且他还说大家都非常尊重他而且说有一天我跟他见面会晤也不是不行。哎呦，这个就很有意思特朗普是不是忘了穆杰塔巴的父亲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伊朗前最高领袖，就是他下令轰炸炸死的呀？这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啊？
0: 好的，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说他要和穆杰塔巴会晤，而且他表现出这个一种乐观的情绪，对吧？那么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精心编排的一个这个舆论战和认知战，
1: 糖衣炮弹。
0: 对，你看那个，首先呢，他其实这就是他常用的，中东的局势呢也会因此变得异常的复杂，谈判破裂的风险也会因为无法熄灭的战火而日渐增大啊。主持人，
1: 目前来看，这个谈判确实是困难重重的。那么袁教授，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展望，就是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僵持的情况，就双方呢小打小闹但是呢也不大打，但同时呢谈判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一直达不成协议，那么局势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现状吗？
0: 那么如果说美伊谈判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协议，那么很可能最终就会导致谈判的彻底破裂。那么这样的情况出现，后果就非常严重了。那么美国可能会联合以色列和地区的盟友以彻底瘫痪伊朗的经济、颠覆伊朗的政权为目标，对伊朗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封锁，甚至可能对伊朗的核心目标，比如说他的核设施、革命卫队的高层，再发动一次高烈度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么这样做呢，又会引发伊朗的全面报复，让冲突迅速失控。不仅如此伊朗还可能彻底的推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至5级。那么作为这样呢，就把这个作为他自己最后的底牌。那么这还可能会刺激沙特、土耳其等国导致中东陷入恶性的核军备竞赛当中。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说谈不下去这个谈判的大门一旦彻底关闭，中东的局势将会沿着一条失控风险越来越高的斜坡下滑，那么出现各方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针对美伊谈判出现的这种曲折困难的情况

0: 况，接下来会不会有转机，有变数，相关的话题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0: 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再见。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抖音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各位，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

0: 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小和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为您直播。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怎么办呢？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我报一下号码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我们其他的啊，听节目的听众，我说的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我要说一下，最近咱们智囊团成员在帮大家啊，在我们节目帮大家解决困难的过程中，真的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看，人多力量大啊！因为在听节目的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处在不同的行业啊，那么我们很多听众遇到的那个困难，恰巧是你利用你的知识、智慧，或者是你了解的行业的规则，是能够帮我出出主意的，是有利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特别好啊！我不一一点名，但是我表示感谢啊！所有帮我们出主意的这些听众表示感谢啊！好了，来，小东华说，我今天先说一件事，这最近我也接到有人给我反馈这个事儿了啊，然后我再来接电话。好不好？但是你们现在可以打啊，这个电话号码是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啊。然后智囊团成员参与节目，直接发微信给我就可以了啊。好了，来，所有家长们问那个科创营的啊，就给孩子报名暑假科创营的啊，等我说完这个调查，我再跟你们讲怎么报名那个科创营啊。我们编辑注意了，科创营有没有海报啊？你要一下啊，如果有海报的话，你要给我，这样的话大家直接扫码是不是就更方便啊？所以家长注意，稍后我再来说科创营的事儿啊。然后今天有人说小东孩子要高考了，有点紧张。不用紧张，这都到这个时间了啊，你就充分的给孩子信心，你就充分的相信孩子啊。高考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年龄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大概率你的年龄应该在40以上吧。啊，你至少是40以上的这个年龄，稍微年长的家长应该在45左右或者45以上。我们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应该知道高考当然重要。啊，但是人的一生有很多高考。啊，如果家长你把这次看的这个叫什么一举定人生，一举定成败，你一定会把压力传导给孩子的。而且今天都已经是这马上还有几天了吗？啊，到这个时间了，你干其他的你再怎么督促可能作用也不大的，所以放松心态啊，放松心态，充分的相信孩子，好不好？当然了，我祝咱们小东有话说节目的所有考生啊，你们家只要有一个人在听节目，你就算小东有话说节目的考生。祝咱们小东有话说节目的所有考生今年都能够金榜题名啊，都能够一举夺魁，好不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咱们去年高考的时候就好多的听众后来告诉我，小东，我儿子考了多少分考哪去了，我女儿考了多少分考哪去了。哎呀，我收到你们那些信息真的是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祝所有的朋友今年咱们节目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啊。好了，来，小东华说，我稍后来说一件事。最近你们有没有人出差啊？你告诉我，有没有人出差坐飞机，然后那个行李箱开始要收费了啊，就20寸的行李箱开始要收费了，这事儿我稍后来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

0: 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来，我先插播一个啊，记不记得昨天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个听众叫明轩，在机场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要出国了，去哪？越南芽庄，应该出去旅游的，出去玩的。他说我要到越南听你节目啊，我说你在越南听我节目了，你告诉我一声。来，收到明轩的信息了，说小东老师你好，准时在遥远的越南芽庄通过网络收听你的节目，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4点，芽庄挺美的啊，加上能够在异国充当您的智囊团成员，感觉更棒，祝节目越来越好，您的苏州的忠实听众加粉丝。哎呀，还给我拍了那个图片，我看天气是挺好的啊，而且是海边城市，是不是？你开心的玩啊，希望旅程一切顺利，也希望玩得开心。谢谢明轩啊，谢谢明轩从越南发回来的信息。好了，来，我刚才问大家，我说你最近你们有没有人出差，有没有人遇到过行李箱要收费？我们原来说那个登机箱啊，指的是什么呢？20寸的，就你现在你去直播间商场里边，你去买，你说我要买个登机箱啊，那个店员就会给你拿什么20寸的那个行李箱。这个呢可以拎上飞机，比这个大你就不能拎上飞机，你就得托运，对不对？所以买登机箱的朋友基本上买的都是20寸的。但是最近不少民航的旅客反映说，他们就带着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块钱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这个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现在看来呢，是不同的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20寸的行李箱的尺寸一般是55厘米啊，我说的厘米，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啊，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说叫，其实这个登机箱呢，怎么说？也没有那个国家规定说哦，有一种箱子叫登机箱，只不过卡在这个尺寸，那这个尺寸超过这个尺寸你就得托运，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尺寸的行李箱叫登机箱，对不对？平时都是能够带上飞机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收费了？还有就是这个收费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咱们的听众，如果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经历啊。我们来听记者调查。
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4: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3: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5: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3: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6: 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3: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7: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

0: 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2: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据说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3: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吧。
1: 九元航空，
4: 对，因为现在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行李尺寸没有提醒。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5: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5: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 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5: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到处的大部分时间在不同的城市到处飞。好，我说我的一个疑问是，如果政策允许，国内的啊相关的政策允许航空公司这么做，那么我觉得一个基本要求是应该充分的保障消费者，就是旅客的知情权。啊，你刚才在报道里采访的这个几个旅客，显然大家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那么是不是能够在航空公司有权利这么做，这样收费，或者是啊做差异化的机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政策的前提下，啊，要求航空公司充分的把他的机票差异化的服务能够提前告知。你不管是你自己的网站，还是你通过什么携程啊，通过什么什么途牛啊，这些大的这种中间网站，你去卖你的机票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避免什么呢？你这些纠纷如果都在柜台，消费者觉得我上当受骗了，航空公司觉得反正国家的政策我也没有违反，我可以这么做，好像都有道理啊。那么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明确，哪怕航空公司能够这么做，它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这么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要求航空公司在机票销售的什么样的环节应该怎样更明显且明确的告知啊，你这个什么样的箱子，你在其他航空公司你可能可以免费拎上飞机，到我这你就得交多少钱的费用，你才能够把这个箱子拎上飞机。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基本要求，底线要求，不是对于航空公司的过高或过分要求啊，说一点好不好？好了啊，来，小邓华说，华山跟我说我们家孩子高考啊，借小邓老师吉言，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啊，我说话可准了。去年的高考的时候，咱们多少孩子啊，后来为什么我收到很多家长的反馈，他们就是在之前说，小邓，我们家谁谁谁今年这个考，想考哪个学校，想考哪个专业啊，我说一定能考上，我点了名的一定能考上啊，结果后来好多人回来给我反馈啊，我也很开心啊。我在说这个事情上的，你就这么理解，小东的嘴可准了啊。说这些是希望什么？第一，给家长卸压力啊，给家长打气，也给孩子信心啊。RVC 说，小东老师去年就说你嘴开过光啊，所有人都能考上理想学校。我当时哦，他应该是去年的家长，他说我当时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害怕孩子考不上，结果孩子考上了公办本科，呵呵，多好，是不是？他说感谢小东老师祝福不懈啊，我们所有做的工作，你看我们帮大家解决困难啊，包括我刚才说我们暑期推那个科创营啊，包括我们组织的这个直播带货啊，所有的我们其实一个重要的目的，我在节目里反复说，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每个人呢，对美好生活，你说什么叫美好生活？什么叫美好生活？国家对于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国家有一个，它是有标准的，比如说小康啊，什么样的？咱们现在全面小康了吗？那么小康啊，我们进入到小康社会，我们有个标准，对不对？啊，但是个体的家庭，我们每个人对于咱家什么是美好生活，可能每个人的憧憬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保一个底线，是什么呢？第一，家里边遇到的困难能解决。老百姓过日子吗？啊，谁都不敢保证说我们这一辈子咱家这个一帆风顺啊。那么即使碰到困难了，哎，找小东的节目组，小东的广大的热心听众，咱们困难能解决，我认为这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啊。还有就是啊，咱们比如说我暑假了给孩子报个班，能够找到一个能让孩子啊既便宜又能让孩子学到东西的啊，这个孩子的暑假安排也有了，这些不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吗？啊，江苏新闻广播组织的直播里边，我们买不到假货啊。有人说，小东，你们直播的东西是不是比那个什么市场上贵？你去比价呀。我说我们直播比市场上便宜，对不对？你怀疑可以，啊，那你去比价不就完了吗？在网络现在这么发达，你手里不是有手机吗？啊，我们直播的，比如说

0: 我们下周是那个家电海尔洗地机，我拿海尔洗地机举例啊，包括本周的那个叫江苏新闻广播新疆好物周啊，昨天你们买的葡萄干有人就去比价的啊，还有那个你们买的那个粗粮饼干啊，今天我还收到有信息说你们的卖的东西的价格比市场上是不是高，我说那你拿证据给我看嘛。啊，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去京东搜那个粗粮饼干，咱们是多少钱？39.9三盒，那粗粮饼干很好吃，就我们收到很多好的反馈，39.9三盒。然后我们有听众去那个京东上去搜，啊，价格不一样，有的是18.9一盒，有的是50多块钱两盒。所以我从来不给大家强调说我们的价格是多低，我从来。就是我会说，但是我从来不会过分的展开这一点。为什么？你们手里都有手机，你们去搜。那你看，在江苏新闻广播组织的这个什么好物周也好，上次的就我们养生节也好，对吧？在这种直播里边，我们买到的东西首先不是假的，为什么？都是这种上市公司啊、头部企业的大品牌，这是第一啊。而且我们还教你怎么认假货。第二是什么？价格你一比，去很快就这不马上就考了吗？对不对啊，很快就出成绩了，你们把好消息要告诉我。进广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新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好了，回来啊，5:30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02584652577, 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另外，江苏新闻广播新疆好物周此刻正在直播。此刻正在直播。啊，去直播间看刚才说的比京东上便宜的葡萄干、粗粮饼干啊，那个什么天山的面粉啊，还有那天我直播吃的那个不是大盘鸡啊，椒麻鸡，我老想说大盘鸡，通通都有。还有就是各种奶粉啊，我那天直播里喝的那个航天甄选的那个牛奶啊，你们要的羊奶粉，这些在直播里都有啊。而且他那个航天甄选系列，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你们是喝过娜拉集团的航天甄选系列的，昨天有一个半年的12罐，还送几罐，送3罐吧，是不是那个啊？然后那个还送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那个组合很多人买到了，不错，买到的朋友去找助手，助手会告诉你怎么去领那个吊坠。那么昨天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哎呀，12罐还是，因为12罐挺贵嘛，是不是啊？尽管比那个，你们去比价，他在网上其他渠道都卖的，你去京东、天猫啊，你上面都能买到他们家奶粉，啊，你就去比价，你就知道啊，江苏新闻广播的这次的618的新疆好物周，是不是像小东说的，真的是比网上便宜很多，啊，他人家都是官方旗舰店在天猫上，你去比价就知道了。啊，好，那么价格不说了啊，你们自己能够比到。然后回来说，有听众说，小东，12罐啊，还是有点多，或者说消费起来有点压力。然后我昨天晚上我收到你们信息之后，我跟那个新疆的厂家打了个电话。

0: 话说了一件事，我说你们能不能弄个小组合呀？啊，厂家是说小东，我们弄个大组合，那送的才多嘛，你小组合赠送不了这么多东西。我说这样，你可以把赠品减一些，没事儿，你给我弄个六罐的组合给我们需要的听众。所以昨天看了直播，你觉得小东十二罐有点压力的朋友，你去六罐，但是六罐他就不再送几罐奶粉，也不再送那个叫什么和田玉的吊坠了，啊！但是你说小东没事儿啊，那我就是觉得六罐我尝尝，特别是新朋友第一次买，你说小东我第一次买，我想买少一点，今天有六罐的组合，今天有六罐的组合，然后刚才说的哦，杀几只，杀几只啊，昨天也没买到的，今天应该还有，进直播间去买。啊，进直播间去买，好不好？啊，来，去，微信的公众号后台，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看到直播的海报，扫码进，直接跳进直播间。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页面搜，注意啊，不是视频号，我再说一遍，好不好？你给视频号发你也看不着，啊，你分清楚。首先打开手机，先找到公众号那个页面，找到之后呢，在里边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加上关注之后发数字九就可以了。啊，发看直播，错了错了啊，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其实我们设置了一个新功能，我怕很多人不会，所以我都不想用关键词了啊。但是我怕大家慢慢的转换。你看我的微信下边有看直播那个对话框，你直接点看直播三个字，它直播的海报就跳出来了，你就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跳进直播间了。啊，去看，然后进直播间之后，你说小东让我来买六罐组合就行了啊，小东让我来买六罐组合，航天甄选六罐组合就行了，啊。好了，很多的说小东，我们家孩子高考，我先接电话，接完电话我来看你们信息啊。包括那个刚才说的暑假的科创营，我一会儿来说，家长们注意啊。来，南京的李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咱俩回忆一下你的事儿、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好的。
0: 二十年前你有一辆摩托车被偷了，
1: 是的，
0: 当时你报案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先说结论，这个摩托车其实也没找回来，但是呢，你做得很好的是，你当时让派出所就出了一个报案证明，而且盖了派出所的章，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好，
1: 对的。
0: 这个证明呢和盖章的，就盖章这个文件，你现在还在手里，二十年了，你还在手里，这个挺好的。但是你现在，这个被偷的这个摩托车。这事儿呢对你的影响是因为它不能够销户了嘛。啊，它而且它长期拖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对你的影响是你现在在手机上想交通违法想学法免分学不了。
1: 对对对。
0: 就这事儿对吧？
1: 今天打电话是感谢你们、这个事今天我已经办好了。
0: 办好了，你当你人在南京，但是车其实是盐城的牌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是回盐城的，是不是？
1: 回盐城车管所，今天回去了
0: 啊。那你给我讲讲过程来。
1: 我是11:25到了车管所，我就问那个服务台，我说你们中午休息吗？他说不休息。我说一号窗口在哪里？他走过去，我说我就直接走过去了。我到那里，那个警官就问我，一个姓高的警官说你办什么业务？我说我是省电台跟你们联系过来。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那我就把我那个报警记录给他看了一下，他说稍等一下，他就到办公室去了。办公室去了以后。很快就出来了，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事了。拿上身份证，我的那个行驶证、报警记录，我就给他了。然后他说，按照你的，你这个是不可以消费的。我说我不消费，我就是、他说我就想消防免费，减费。他说，这个呢，他还拿了一个例子给我看，说要是消费了，要拿那个注册哪个厂哪个厂子，消掉了，他拿了一个单子给我看啊、然后我说。那我就先发简饭，他说可以，他说，经过电台跟我沟通了，我们人性化处理，
0: 人性化处理，
1: 给我加了三个字
0: 啊，
1: 被盗抢，就加了三个字，
0: 哦，那
1: 打了个单子给我，然后给我盖了个章，然后把我那个被盗抢的那个文件复印了一下，留在那里。
0: 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是不是我这么理解？就是说，接下来在系统当中查你名下的车辆的时候，那么那辆摩托车作为机动车的信息就能够看到是被盗抢。
1: 被盗钱，
0: 对不对？
1: 我1213上面看不到，他特地给我看的。
0: 嗯，
1: 只有他们那个地道里面可以看到。
0: 对，你看不到，但是关键。

0: 是他们后台能看到最重要，因为什么？所有左右你在这个驾驶车驾管业务当中办理的左右你的，其实是他们后台的数据。
1: 对对对，
0: 嗯，
1: 他特地给我看了，这个报警官很好
0: 啊，
1: 他说我给你刷新了两次啊，你坐那边等一下，1213打开，他来教我怎么搞
0: 啊，
1: 哎。过了10分钟，南京1213的发那个信息给我，我可以释放嫌犯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我说谢谢，所以说我立马就给唐老师发了个信息。
0: 啊，给我们编辑老师是不是？编辑老师发信息了。
1: 对，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啊，不谢啊。就是我倒是觉得盐城车管所也算是真的是人性化处理，当然也总体我认为还是在合规的框架内。为什么这种情况办销户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啊？但是呢，对，
1: 不是销户，
0: 对，但是呢，我们要的是，虽然我名下有一个被有一个车辆没有销户，但是只要能证明它是被盗抢，那么就意味着责任不在于你这个车主这块啊，因为车辆被盗抢，那么他就放着就是喽。那么只要它不影响你接下来的车辆的，不管是从购买使用到报废，就是你的车驾管业务，只要不影响那就可以了。
1: 我要跟他聊天了，我说我当时报警的时候我就不想他要回来了，找回来了，我要跟他聊天了，然后他说当时报警的派出所，因为他没有章嘛，我说当时叫下关200家派出所，现在叫鼓楼200家派出所，他这么信息住在里面了真的很开心，搞完那个我立马这个唐老师打了。
0: 但是我要表扬你，就是这事儿啊，我觉得十个人里边可能有这种意识的，也就是你一个两个，就是你做的特别好。就是一个是20年前咱们就有这意识，你得开一个那个派出所，你开一个报案证明，并且你盖个公章给我，这是第一。第二，就这张纸你能留20年，我认为特别了不起，特别了不起啊！
1: 谢谢。
0: 哎，这个要值得大家学习，因为什么？你说就这些事儿，如果平时我们自己生活里不细心，最终它都会演化成咱们自己生活里的麻烦吗？
1: 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当时经常喜欢看林俊里，看林俊里呢，就是有人摩托车啊，自行车偷了以后啊，有不法分子骑着摩托车自己摔倒了，或者是去偷东西了，那么警察会找到
0: 原车主
1: 车子的本人，
0: 哎，
1: 所以说当时我跟二本交派出所我就讲了。我说车子我也不希望不麻烦你们找了，你帮我开车证明。
0: 嗯，
1: 他是偷狗也好，偷什么东西也好，
0: 嗯，
1: 摔着了，跟我不相干就行。我当时就是这个想法，知道没有东西，真的。
0: 但是意识很好。啊，我觉得借你这个案例，咱们现在面向全国广播，我提醒咱们其他的听众，如果碰到类似的事，确实要有这个意识，向你学习，做得很好。
1: 谢，麻烦你们试试。谢谢你们帮忙，
0: 不谢啊，太好了、
1: 哎、
0: 啊，我觉得我们抓紧学法免分、
1: 哎、
0: 啊，
1: 哎，又是开始学了，
0: 好了好了，哎，好了，就这么说，
1: 谢谢，
0: 再见李先生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啊，你看他很开心了，对不对啊，咱们接了很多摩托车和汽车，就是机动车，但是这里以摩托车居多啊，自称被盗抢啊，我为什么叫强调自称被盗抢，就有听众说小东我的车被盗抢，我说那报案了吗，有的说报案了但没证据，有的说我当时也没报案，反正我觉得也不值钱了啊，也就是说多少年若干年后现在回头看已经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车到底是被你卖废铁了，被你卖二手了，还是真的被盗抢，你其实已经没办法证明了啊，这个是个死结，朋友们，这个是个死结，它只影响学法减分，我们有听众朋友在买新车上牌的时候都受影响，所以这事不要掉以轻心，你现在手上有车要处理，我们摩托车现在还是有强制报废的这个要求的啊，汽车呢理论上已经没有强制报废了，对不对，那到后期你要半年一检，哎，只要你这个老车你车况可以啊，你能过得了解，你也不嫌麻烦，那么理论上说呢，你想开多久开多久，国家不要求你强制报废了，但是摩托车现在仍然有强制报废啊，那你不报废对不对，你想自行去处置，那你就要想好这个可能接下来啊，你还要再买摩托车或者再买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麻烦，而且这会陷入到一个死结，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的车管所呢，怎么说也算是人性化的处理啊，他会让你签一个承诺书，就是你现在你说小那个同志啊，我这个20年前我有

0: 一辆摩托车是被盗了，那么人家警官会问你啊，那你有什么证据？你像我这个听众，人家能拿出来当年20年前派出所盖章的证据，但是我说了，这种情况大多数人是干不成，不会这么干的啊，是拿不出任何证据的。好，在你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的城管所会这么干，他会给你个承，就是算保证书吧，或者叫承诺书，就是你要承诺你说的你的车被盗抢是真的啊，如果你撒谎了，那么产生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和后果你要承担，然后你要签个字。那么有的地方的车管所从人性化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个死结啊！如果车管所基层的车管所他直接面对的是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他不想对策的话，那就意味着啊，他如果图省事，他就可以告诉你无解。你可能觉得不理解，怎么还这个世界上还有无解的事情，但其实如果车管所告诉你无解，车管所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就是无解，依据现行政策，你这种情况就是无解的。只不过从人性化处理的角度，我们有的地方车管所现在是可以提供一个像承诺书那么个东西啊，保证函，你呢签了之后，他也会给你啊开放部分的，比如像学法减分的这样的这个权限。但是这个事儿据我了解，还真的没有普及到所有的车管所啊。所以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手里现在有老旧车辆，机动车要处理的话，你要特别的慎重，你怎么处理？啊，你正常去报废，可能你能拿1000块钱，你自己卖二手啊，就卖出去了，不管了啊。我说的这个卖不是真正的过户，知不知道？这你正常过户的话，对你就没有风险了嘛。我说的这个卖就是自行处理了啊，那么也不过户，不是正常交易，对不对？那么可能你会多拿，你可能会拿到1500，拿2000，也就是说你自行处理能多拿500和1000，比你正常的去正规报废可能会多拿个几百块钱，1800块钱。那么当下如果单纯的从金额对比，一定是你自行处理好像更划算嘛，因为多拿了几百块钱，甚至1800块钱呢啊。那你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你就知道我可能还不能看眼前多拿这几百块钱，为什么？后边可能会有麻烦啊。这是给目前手里边有老旧车辆的朋友算是提个醒吧啊，你们当地的车管所你这么处理了。而且你注意啊，现在一般愿意让你签那个保证函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你的车是10年前、10几年前、20年前登记的，后来车没有了。你要是说小东现在是2026年啊，小东不是说有的车管所可以签那个承诺书保证函吗？我先把我的车自行处理了，我去签保证函，车管所一定不会给你签的。为什么？车管所那个警官同志的脑子也不是不好使，你2026年你车丢了，你报案呢？你报案记录呢？那你说小东，我去报个案，报假案呢？啊，你疯了？为那几百块钱报假案呢？上次有人说小东，那我报个案，我车自行处理了，我报个案不就完了吗？啊，你知不知道报假案的后果是什么？怎么我的听众里有这么，就是这个法律意识这么淡薄的人？好了啊，这事说到这啊。然后如果真的你说小东，我是真实的10几年前啊车被偷了，被盗抢啊，那么我现在就是我的车家管业务受到影响了，那你去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车管所他有没有这个政策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
1: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龙。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沧海一粟说，小东老师，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去正常报废吗？我知道啊，正常报废钱少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正常报废钱少吗？啊，那你自己衡量呗。你如果说小东，反正我这辈子我也不再买新车，我也不存在使用车辆啊，我也不需要什么学法免分，我也不再做这个叫什么新车上牌啊，那你就你自行处理。自行处理不仅是车价管，你后续车价管业务会受影响。我再提醒一点啊，如果你自行处理到的车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啊违法犯罪等情况， 你作为原车主有可能承担风险啊，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啊，因为你这个还不是说你盗抢了，或者是你通过正常的这个交易过户了啊，所以这种自行处理，而且长期你名下会有一辆长期拖检的这个车辆，你自己评估啊，所以这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去正常报废？钱少吗？钱没有自己处理的多吗？这不是什么秘密，而且我们也不用遮遮掩掩啊。最晚清风的小道是无锡车管所，就是这样的，写个保证书就可以了，是不是啊？雨过天晴说，我是张家港的，摩托车被偷的，当时报警了，怕有后遗症，后来过两个月，被派出所找到了，对此表示感谢啊。那我来读一下派出所的名字叫什么，我看一下，昆山张浦派出所，是不是啊？不错。木鱼说，我有一辆24年的摩托车，也没有注销，今天还在开呀。我也照样在12123上学法免分呢，我没懂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的是啊，他有一辆不是24年，是24年的摩托车，是吧？啊，你就低调点吧，好不好？那你就低调点呗，那就是系统没有发现你呗，不就是这么简单吗？啊？还是你车当年没上牌？如果你当年上牌的话，系统为什么没有发现你？那你是不是已经脱检了，而且已经过了强制报废期了？那就是你没被发现，那就咱们就低调点呗。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这个违法啊，但是也不至于出来炫耀啊。啊，那这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要不这个木鱼，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的，我跟你们当地的那个车管所联系一下。啊，让他们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啊，24年的摩托车，然后现在还能够，也不注销，也没有报废，然后现在一切还正常，还能够学法免分啊，就这事不值得炫耀啊，咱们其实不符合要求嘛，啊，那你要么你就低调点，要么我就找你当地交警，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的，啊，摩托车可以做灭失，写个保证书，什么可以消掉的，不是所有车管所都可以。啊，不信你，咱们这个听众不就是去了东台的车管所，他没有做到才找媒体来投诉的吗？所以我说现在有一些地方的车管所有这个，但这项并不是车管所，我怎么说呢？啊，就是车管所不会更主动的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个业务，啊，一号窗口是解决疑难杂症的，那么遇到了你有这个疑难杂症确实解决不了了，一般车管所才会把他这个业务端到台面上来。啊，小东老师助手的微信怎么加？我发你个二维码，你去加，然后呢，你就让他帮你就行了啊。老了带上我这位朋友，你看一下啊，你后台的回信啊。好了，陈玉啊，陈玉说。送了那个壶，所以还有试喝，实惠的一塌，对不对？啊，你们自己去比价嘛。你是江苏新闻广播，你们办了一个新疆好物周，那么你们真的便宜吗？你们去比价，啊，不就知道了吗？你先搞清楚咱们直播间的机制，然后你去各个平台比价，啊，像这种大牌，各个平台都有。今天有听众说你们比市场价格贵，啊，我说那你拿证据嘛，要不然你就是造谣，啊，来。我要面粉小六啊，我要面小六去看直播啊，你直接扫码去看直播啊，今天还会那个面粉很便宜，那个面粉是多少钱我都忘了，上次我给办公室的人一人买的十啊，不以我为准啊，我印象中是19块钱一袋还是29块钱一袋，我想不起来了啊，很便宜，他要从新疆给你寄到你家呀，你想一想带邮费的呀啊。冰雷沉下说，小东老师你好，女儿今年高考，借你吉言，希望女儿金榜题名，超常发挥，祝所有高考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加油加油啊，冰雷沉下的女儿今年一定会超常发挥的啊。ZXP 啊，他说小东老师说的太对了，孩子高考妈妈过关啊，我孙子上海今年高考，我这段时间都不敢给女儿打电话，怕她压力大啊，女儿三年太辛苦了，借小东老师吉言，小孙子高考金榜题名啊，一定会的啊。 东哥，借你吉言，我女儿去年考上了，哎呀，太棒了啊！而且是高中三年每门课考的最好的一次，你看看，这个孩子就在他的发挥，高中三年每科考的最好的就是高考那次，哎，这个家长的心情是什么样？是不是啊？不错啊，来。田后路啊，说小东老师好，我女儿今年高考，借你吉言，金榜题名，一定会的啊！田后路女儿今年金榜题名，啊，你看，你一说到孩子，妈妈们的就是爸爸妈妈们的骄傲感，你看啊，这个听众他说，我家二年上的东南大学，在学校入了党，今年本校保研，二保今年小升初，希望也像哥哥一样，学习能够更上一层楼。就是谈到孩子的时候，父母这种骄傲感啊，是完全是抑制不住的，啊，友善女儿今年高考是不是？祝孩子金榜题名，啊，好了，来小嫩华说。几条广告啊！来，我提醒一下那个家长们，我提醒家长们，科创营啊，科创营这暑假马上就来了，而且很多家长其实已经在给孩子做那个暑假的规划了，所以先了解科创营的情况啊。别的孩子暑假都在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我问家长们，你选哪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带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具呢，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动手造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能够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呢，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啊！貌似巨身机器人的创造营，春假和五一期间呢，广受好评的王牌赢了，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里同款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还能上台演讲，去练技术，更练表达力。还有就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最后给各位家长提醒，各期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想报名的家长抓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了解详情。别等到名额满了再后悔，现在就行动，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6: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 统统提升。营养乌越菊叶黄素酯，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594半年周期装，再多送两瓶专属补贴，八瓶仅需594。6月6号。

0: 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民间版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滁州收听，我叫张璇，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滁州游狼牙山览醉翁亭。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好了各位啊，回来，我收到今天收到很多家长的信息啊，我看了也很高兴，好不好？看了很高兴啊。好了，面粉怎么买？去直播间买啊，彩虹，去直播间买。然后小东老师，过端午节了有粽子吗？明天早晨你们去微信后台去扫码，明天早晨有那个五芳斋，中国销量第一的，中国卖的最好的粽子是什么？五芳斋啊，有五芳斋的那个粽子的直播啊，去扫微信后台的二维码啊，你能看到一个红色的海报，上面二维码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开播啊，所有没买粽子的啊，比你去什么高速公路服务区或者去商场里的五芳斋的那个店里卖的要便宜，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要更便宜一点啊，但是本来粽子也不贵啊，所以可能便宜的便宜个10块钱啊，便宜个8块钱大概这样啊，但是他给你送到家，好不好？五芳斋的粽子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记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来6点钟回来，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平安师傅跟我说，他说他应该是摩托车私自处理的。他说你看，私自处理钱也不多。他说我当时车子也发动不了了，还要找拖车啊，发动机拿榔头就敲碎了，卖废品卖了200块钱。10多年前也没什么学法减分啊，可是现在发现有影响，但是已经无解了。对的，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啊，谢谢大家的坦诚。然后刚才那个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的车都24年了，我也没事啊，我也正常骑，我还能够那个交管12123，我能够正常用。就是那个给我发信息的那个听众，然后有听众说他肯定是没上牌，我也这么理解。啊，如果他的车上牌的话，逃不过系统的，那不就黑车吗？啊，那黑车就不要出来炫耀了。啊，如果被抓到的话，你要不要告诉我？你敢不敢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啊啊！如果车还能骑，对不对？我们不鼓励违法，但是我至少觉得咱们低调点呗。电动车就电动自行车是吧？电动车很久没骑，被盗了要报警吗？也不想要了啊，那不用报警。啊，来，我们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再报一遍号码啊，02584652577。来，苏州的李先生你好。
7: 哎，小东老师你好，
3: 请讲，什么问题？

0: 是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事发是在今年的3月7号
1: 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合伙人，他自己急需钱啊，他找了一个
1: 什么合伙人？什么合伙人？一起开公司的？
0: 对，公司的合伙人。
1: 啊，好的。
0: 嗯，
1: 然后
0: 他个人，他个人需要钱
1: 啊，
0: 然后找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贷款的机构
1: 啊，
0: 嗯，然后第三方贷款机构，当时他去合伙人去办的时候，说他的那个贷款的资质不够，然后需要找个那个信誉好的人来进行信誉担保。
1: 那就是说他贷不下来呗？
0: 对，
1: 啊，
0: 贷不下来，嗯，
1: 找你了？
0: 对，他找我了
1: 啊。
0: 然后3月17号的时候，合伙人打电话给我来，然后过来来接我，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了那个第三方的那个机构。
1: 啊，这机构就是一个放贷公司。
0: 对，是这个放贷公司。
1: 啊，好。
0: 然后到了那个第三方那个机构以后，有一个小房间，我们进去以后，他先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征信报告。
1: 哦，你打出来给他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打出来给他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跟我讲说，告诉我一些贷款的一些，就是要求，还有一些风险的一个状况。
1: 好，我打断一下啊，就是事情发展到这里，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这个身份？比如说你是担保人还是贷款人，你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就是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你明确这些事儿吗？
0: 对，所以说我就问他了，我说这次担保的话是什么样的担保？他然后告诉我的是什么？就是说帮合伙人信誉做担保。
1: 那就是说到这事情发展到这，按照现有的信息，你应该成为他贷款的这笔贷款业务的担保人，对不对？
0: 对，信誉担保人
1: 啊。你不讲什么叫信誉担保人、
0: 嗯、
1: 担保人就是担保人。
0: 对对，
1: 哎，什么信誉担保人不用还钱吗？
0: 嗯，
1: 什么叫信誉担保人？你是担保人就是担保人，他还不上钱你就得还。强调什么信誉担保人有什么意义呢？搞这些名词。
0: 好、哦，就是他告诉我说，
1: 那你
0: 担保吗？
1: 那你到这个时候，你是愿意给你这合伙人当担保人的吗？
0: 他讲的这个的话是说，就是钱贷款还是他贷嘛，合伙人贷。
1: 对呀、啊，他贷款，他是贷款人、
0: 嗯，
1: 你是担保人，你是愿意给他当担保人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好，那你继续说、
0: 嗯、
1: 来。
0: 然后我又问了他，我说这笔钱，我就问他，我说这笔钱贷款的话，需不需要我要和我的合伙人共同去还？他说这笔钱不需要，就是说不需要我偿还，就是由合伙人每月去月供。
1: 那他还不上呢？你不是担保人，你是做生意的不是吗？你不是跟你这合伙人一起开公司的吗？
0: 是的。
1: 你都开公司，你都创业了，你不知道担保人的概念、啊？
0: 嗯，
1: 不知道是吧？
0: 有了解，但是没有那么深奥，就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就是网络贷款的一样的性质的一个担保。
1: 不，这跟网络贷款还是咱们俩去银行里边贷款，这是没有区别。就是担保人他还不上钱，你就要替他还钱。你咱们都当老板了，怎么会对这个不了解呢？
0: 是的，所以说对，
1: 那继续说，
0: 嗯，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他说贷款的这笔钱啊，他会有一个监管渠道，会锁定3到6个月的还款钱在这个账户上面。
1: 嗯，
0: 害怕合伙人忘记还款，造成逾期对我的个人的信誉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1: 嗯，
0: 他是这样说的。
1: 嗯
0: 嗯，然后就是说合伙这笔钱的话，合伙人也动不了，就是我两个谁都动不了，
1: 嗯、
0: 就是保证3到6个月。
1: 嗯。
0: 没有被动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又告诉我说，合伙人在3到6个月的信那个征信也不能动，
1: 嗯，
0: 3到6个月过后把这一笔贷款的担保人拿掉，全部转到那个我的合伙人名下去，对我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1: 嗯、
0: 这是他当时讲的话，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放完款以后，第三方机构是
1: 贷了多少钱？放款放了多少？
0: 97.8万吧。
1: 啊，97.8万啊，然后呢？
0: 嗯，放款后以后，第三方机构是把钱放到我的银行卡上的。
1: 啊，
0: 然后第三方又通过我的银行卡把钱转给了合伙人的账号。
1: 你只是个担保人，为什么钱会放到你的账户上？
0: 对，当时我也
1: 问我不听过程了，你先说结论，你现在的身份到底是担保人还是贷款人？
0: 所以说现在我去五月份去拉了一下征信，我征信上面有显示了这一笔贷款，所以说我最近
1: 所以结论告诉我结论，告诉我结论，你现在是担保人还是贷款人？
0: 现在看起来是我是贷款人，从征信上面报告上面看起来是我是贷款人。
1: 你不是给人家去做信誉担保吗？你怎么会成为贷款人呢？
0: 对，所以说这一点我有点没搞明白，当时什么合同都没签。
1: 不可能，
0: 我的征信
1: 不可能，不可能什么合同都没签。签合同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告诉你啊，咱们你拿一支笔在那个合同上签下你的名字，这是一种签合同。你拿你的手指头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点确定、点知道、点授权、点下一步，这是签合同。然后你对着你的手机或者是对方的电脑屏幕点头、眨眼睛、张嘴巴，这也是签合同。你不可能没签合同，你没签合同怎么可能有97万放到你的账户里呢？你干什么了？你说
0: APP 上确实有，他的手机 APP 上确实有做这个事情。
1: 那就是，那你就签了，怎么可能不签合同放给你97万呢？
0: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在做这个的时候，我还问他了，我说这个是干嘛？他说只是信誉担保。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奇怪的，
1: 我有好多话到嘴边上，我就是我怕我说的话太重了。就是咱们都当老板了，都做生意了，我告诉你，如果咱们就是这个意识的话，请等着被骗吧。好，钱放到你账户上了，为什么又转走了呢？
0: 就是要转给他。
1: 那转钱这事儿是你操作的吗？
0: 我没操作，我操作不了。
1: 不是，你账户上往外转钱的话，你得有密码呀，还是得有授权的，怎么可能你操作不了呢？
0: 他那个是有一个 APP， 我看那个密码是他们自己设的。就是我有一个虚拟账号，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虚拟的账号，我看他自己在弄的，因为我的密码从来没告诉他。
1: 那我现在你去银行查啊，你去银行查，是不是能够查到确实你账户里曾经进过97万，然后转给了你的合伙人？
0: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查不到这一笔钱，查不到这个东西在哪里，包括我比如说我那个南京银行的那个贷了17万是吧，比如长江银行啊，对，长江银行，我现在都不知道。
1: 他是97万是分多家银行多笔贷下来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来你回答我，然后你除了这个对着系统，你是对着系统干嘛了？点头了吗？还是什么露脸了？
0: 点头露脸了
1: 啊、对，点头露脸了，对吧？好，然后你有没有签其他的纸质的东西？
0: 最后是把钱放款完以后，完成以后，他第三方拿了一个那个借款协议。
1: 谁借谁？
0: 就是合伙人借我的款。
1: 97万，就相当于你的合伙人从你这借去了97万，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钱就转给你合伙人是吧？
0: 是的。
1: 来。这个借条哪去了？
0: 借条在我这里。
1: 借条在你这里是吧？他借了你97万是吧？
0: 对对。
1: 好了。那你这合伙人现在还联系得上吗？还在合伙吗？
0: 还在合伙，还在能联系上。
1: 那你没问他吗？
0: 我有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 AB 贷啊？他说他也不知道。我说你有没有签合同，他跟我讲说他当时有签合同。有签了一份合同，但是合同又被第三方收走了，他手里什么合同都没有。我说那这笔钱的负债那就是在我身上了。我说你看一下这怎么处理，我们要赶快要处理，不行就报警。
1: 那他怎么说呢？
0: 他说让我们先让他也去了解一下，我们自己也了解一下。所以说我就这一直在听他的广播嘛。
1: 那你觉得你是被你合伙人骗了，还是你合伙人被另外一个机构骗了？你判断是哪种情况？
0: 我判断的情况是合伙人骗了我，
1: 那就是了，
0: 帮他贷出了这个款，
1: 那就是啊。我也倾向于，我听下来我是倾向于这个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事儿你合伙人在装糊涂，我告诉你，他在装糊涂，
0: 对， 因为今天在跟咱这边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又特别打电话给他呢，我说这个东西。

0: 确定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不行我要报警，因为我是三月份弄的嘛，
1: 嗯，
0: 我害怕那个征信里面万一他有延迟或干嘛的，
1: 嗯，
0: 我特意是五月份去拉了一下，我说这笔到底在哪里，
1: 嗯，
0: 我去看的时候拉出来的时候刚好在我的征信上面。
1: 那你说你要，你说你都说你要报警了，他什么反应呢？
0: 他说他跟我讲说那我们回头碰个头商量一下，我说这个事要尽早不宜晚，我有告诉他。
1: 你我问句题外话啊，你这老板是多大的老板？
0: 嗯、
1: 你们公司的营收规模有多少？
0: 也就五六百万吧。
1: 那不小了，从个体创业不小了。
0: 嗯、
1: 你如果是我特别建议你请个法务。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这么干，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法务你要付他钱嘛，对不对？你比如你在苏州当地请个法务，你要付他钱，对不对？你这个法务要干什么？你要跟法务说，你说我所有我要出去按手印的、刷脸的、签合同，你说这些事情你都要由你来决定。
0: 好，
1: 我真心建议你咱们都是五六百万的老板了，对不对？一年五六百万营收的老板，咱们就花点钱请个法务吧。你这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我都觉得提心吊胆、心惊肉跳的。你咱们做买卖可能是咱们很诚信，咱们也挺老实的。我听下来啊，我认为您可能、
0: 嗯、
1: 您应该是一个比较诚信经营的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可能确实有一些一技之长，所以咱们还能够在这个现在创业多难呢，对不对？那么你还能做得挺好的，我觉得这全是好事儿。但是如果就这么干下去，这太吓人了。这不行啊！来，你电话不挂啊，我给你找个人啊。
0: 嗯、
1: 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1: 吴律师，来，你处理过很多这种什么诈骗的案例啊？哎、你拿你的经验分析一下，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他就是被骗了自己贷款嘛，就被当工具人了嘛。
1: 你这么确定啊？
2: 就是，我确定。他讲这个，他讲没签过东，怎么可能没签呢？他那个刷脸那个就是那个行为，他刷脸是确认之前的你签的一些字或者你看的一些条款的一个行为嘛，所以才要刷脸嘛。
1: 但我刚才他就是被合伙人骗了嘛，就这些事情不可能他合伙人不知道。
2: 对啊。
1: 好，那我现在他合伙人说欠，就是当时钱从他账户转出去嘛，对方写了一个借条，借他97万，那至少这个借条在手里有没有价值？我认为是不是有价值的呀？
2: 有，这个是他合伙人给他写的借条嘛，就相当于合伙人问他借钱嘛，然后他的借款的那个支付凭据不就是从第三方机构贷的款，然后又转给合伙人了吗？
1: 对，那我打个比方，咱们假设啊，因为咱们也没透露他合伙人的姓名什么的，对吧？哎，也没透露任何信息。假设啊，他合伙人借还就耍赖了，他能不能凭这借条把这钱要回来呀？
2: 那可以，这个有
3: 应该，
2: 有借款有借条，而且有转账记录。这个没问题，这个借款肯定是能要回来，无非就是他合伙人自己贷不下钱来，通过他来把钱贷下来了，然后从网上已经把借过来了。
1: 那当然了，前提是他合伙人有钱，否则的话就是官司打赢了拿不到钱的案例咱们也碰到过很多。
2: 对对对。
1: 那现阶段你给他点建议，他马上干什么？
2: 马上的话是把那个就是他到底签过确认过哪些东西要搞清楚，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
1: 他自己都不知道
2: 他贷的。对呀、啊，所以他一定要搞清楚这家，他不好像不是银行是吧？是第三方机构的话，那他也有机构的名声啊，去查一下，只要是正规的都能查到呀。
1: 就是，那我想啊，吴律师，如果有人专门给他下个套，我这么理解，那整个该完备的合同啊、手续啊、逃避法律监管的这些资料，可能做套的人都已经给你预备的全全的了。
2: 对，肯定是全的。
1: 那你那都是全的话，那你说实话，你现在报警可能也没什么用，警察一看你们这不就你这就是你贷的款吗？
2: 这个肯定不是刑事案件，肯定不是刑事案件，
1: 那就麻烦了。
2: 他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嘛，哎，
1: 那就是他现在要去调，对吧？就是当那天在哪个房间哪个公司签的字，签了哪些，他现在去调清楚。那你我那个李先生，我还是那个建议，你找一个你朋友圈里你都做买卖了，有没有律师朋友，或者说你对你就干这个事儿，你就带个律师朋友去干吧，你别自己去了，因为你显然你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你自己签了哪些你什么都说不清楚，对不对？那么我认为你自己去问你也未必能问得明白。
0: 是的。
1: 你不行，吴律师，你觉得这个建议呢？
2: 对对，这个是一定的啊。他这个事情完全就是

0: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才被坑的嘛。
1: 但是这个也太草率了吧？你说这97万，我对吧？咱们要说你，咱们都是大老板了，你说这么9000七、9万七也就罢了，那97万我们怎么可能？我连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就背了97万的贷款。
2: 嗯，
1: 太草率了。
2: 现在目前的话，对，目前的话，我从我的征信上面看到的话，这一笔钱的话是通过四家银行放出来的。
1: 啊，
2: 只能看到是银行的名称。其他的都看不到哎，
1: 我认为我认为那个律师的那个建议，我认为你重点参考，你在你们当地找个律师就行啊，就是你信得过的律师，而且你认为他有能力的，你带着他去你当天刷脸的那个公司去，

0: 越小。
1: 真的，好。
0: 所以马上办这个事儿。
1: 真的。
0: 啊，吴律师，如果、如果调出来就是所有的判断就像你猜测的那样，那就是想办法找他要钱呗。其实跟那个第三方的机构，其实你也抓不到他什么毛病，是不是？
2: 对对对，他跟第三方机构关系应当是合法的，而且他刚讲的就是银行贷的嘛，从四家银行贷的嘛。你直接的，因为这四家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是有就有 APP 的，你在上面或者打客服电话，你来问一下你在里面贷了多少钱，你要相关的手续，只要核实你身份以后，他们银行会给你的。
0: 嗯。
2: 啊，都不要去银行现场，你就直接可以。
0: 但是最终你看啊，假设啊，他去调了一圈，也找了银行啊，所有的手续拿下，全是合法的。其实对他来说，我还真的很难说，吴律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你这一圈下来，你发现你签的东西都是合法的，流程也是合法的，那就坐实了你是贷款人的这个身份了。对不对？而且你是通过正规渠道贷款的，那你真的就是叫什么？你报警也没用。你说你去起诉，你说起诉那个中介机构还是银行也没用，因为什么？是你自己带的，人家都有文件在这。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套路给你准备的都已经妥妥的，你没感觉到吗？
1: 对啊，所以说知道了以后，我就赶快去拿我征信去看这笔到底什么
0: 情况。去查，不要那个什么了。你听我的，你就花点钱找个律师跟你一起，是最高效的。而且我不问您做什么行业，但我真心觉得就是你有必要，就是花钱请个律师做你的什么呢？就请个事务所啊，做你的叫法务也好，叫什么顾问也好。然后你就严格按照以后，只要你公司不管你个人还是公司行为，只要涉及到什么要确认刷脸、摁手印、签字、扫码这种东西，一律要经过律师把关。
1: 嗯，
0: 你这太草率了。我告诉你，就是五六百万的营收一年啊，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个体创业者其实是挺可观的。但我也告诉你，我个人经验啊，五六百万一家公司想拖垮它太容易了。
1: 真的。
0: 哎，我祝您生意兴隆，但是你要快马加鞭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1: 行了，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啊，不谢啊，吴律师，谢谢你，再见啊。
2: 好，
0: 再见，
1: 谢谢你、
0: 也跟您再见。有什么这个过程里如果再有疑问的话，还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帮你问律师啊。
1: 好的。
0: 哎，但是你自己行动要快啊。哎，不谢，
1: okay,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哎，也不能这样啊。我们关于担保人的事儿，我以为他跟我讲了前半段的故事，我以为又是一个给人家担保的事儿。因为咱们节目关于这个担保人，咱们就一个态度，不要给担保啊！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跟你说什么，我们节目组对于咱们听众朋友就担保人的这个建议，就一句话：不要担保啊！你不用跟我讲小东老同学，小东什么我什么大姑家的儿子啊，小东我们是什么发小，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啊！你不用跟我讲这些，你所有跟我铺垫这些，你不就是为了让我答复你说可以？你们这么好的关系，你给他担保吧？啊！你在我这拿不到这种答案，我关于担保就四个字，不要担保啊！我不听故事啊，就四个字，不要担保。所以他给我讲前半段，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担保人的，他成了担保人的故事啊，听到后来啊，比他成为担保人还要荒唐，还要草率，自己稀里糊涂的给人家做了贷款人了啊。还有就是谨慎交友吧，好不好？啊，谨慎交友吧。你身边可以都是好人，你身边也可能都是坏人。啊，谨慎交友，特别注意本身就有陋习的身边的一些人。啊，这种陋习是什么呢？就是在道德上啊，他可能他之前没有违法犯罪，但是他这个人在道德上啊。因为是你身边的人，甚至你关系比较好的人，你知道他其实这个人在道德上，啊，跟这个老婆之间呢，啊，这种隐瞒自己的这种身份呢也好，还是说跟以前的工作单位也好，还是跟之前的朋友也好，啊，你知道这个人在道德上有问题，那么你就要远离这种人，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跟别人，他都能跟自己。

0: 你的这个爱人这种关系在道德上有问题，他凭什么不能跟你呀？他都能骗别人，他凭什么不骗你？还有就是你创业也好，你工作也好，我就希望呢基本的这种啊法律和风险的意识还是要有一些吧。咱们也不是说小农，咱们生活里也不能相信别人，也不是这样的，但是那要分什么事儿吧。让你打征信你就打征信，让你去做担保就做担保，然后对方还骗你成了贷款人啊，他这97万我认为是凶多吉少的啊。你看律师上来就说就是被骗了吗？啊，因为律师应该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说凶多吉少是什么呢？如果对方处心积虑骗他，第一啊，全过程的手续应该是完备的，他报警都没用啊。97万被骗，妥妥的刑事案件，妥妥的刑事案件。但是律师刚才说的很明确，大概率这个事儿不会成为刑事案件。为什么？对方想干这件事情早就把什么手续啊合同啊都弄得那个全套了啊，报警没用的。那你自己贷的款警察怎么管？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对方骗你？没有啊，不是吗？啊，而且你跟对方什么关系？借款关系啊。而且对方敢给你打97万欠条，你有没有想过对方可能早就想好了怎么不还这97万？借款的官司里边，官司打赢了拿不到钱的，我告诉你太常见了。祝他好运，但其他人引以为戒。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好了啊，有人说典型的 AB 贷很难的啊，很难的，所以希望他好运吧。其实97万想拖垮一家年营收5-6百万的公司是非常容易的，那5-6百万不是老板赚了5-6百万，那5-6百万是这家公司经营了一年的总营收，不是利润。你就想那他营收才5-6百万，那么证明这样一家公司一年的利润有没有97万呢？你们好懂啊，很多人给我发 AB 贷 AB 贷啊，我希望你们懂是知道这个知识，但是而不是拿自己获得的这个经验，不要被骗了啊。行了，就这样啊。然后江苏新闻广播新疆好物周的直播正在进行，赶紧去。咱们新疆好物周明天后天是什么呢？是那个薰衣草的精油的直播。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就是什么粗粮饼干、面粉、奶粉，椒麻鸡，就这些新疆特产，葡萄干儿。今天是这个直播，明天后天是那个薰衣草的直播啊，薰衣草的精油、精油的面霜啊，就是它是一个国企，也是上市公司福瑞达。所以你看，我们能够我们组织的啊，给大家推荐产品的全是这些大牌啊。所以明天后天那个是福瑞达的那个公司的啊，那个薰衣草牌子是一个新疆的一个用词，我想不起来了，你明天看直播就行了。今天一定要买到昨天啊，航天甄选系列是只有半年的12罐，当然很多赠品了，包括和田玉的吊坠，包括和田玉的吊坠，所有买半年航天甄选的回头都去加助手微信啊，助手会告诉你啊，会跟你要那快递地址，会给你发和田玉的吊坠，只有半年的啊，就是买12罐的才送那个吊坠。但是有人说小东，我想要小一点的剂量，昨天没有，今天有6罐的航天甄选系列，赶紧去啊，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
3: 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

0: 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
3: 参加职业伤害保障。再比如通过创新监管举措打造合规监管工具箱模式，新推出网约车合规码制度，实行一车一码电子证照，绑定车辆驾驶员资质信息，乘客扫码即可核验车辆真伪，破解人车不符的顽疾，细则进一步筑牢网约车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底线。办法明令禁止低价倾销、算法控单、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宗仁介绍，对标国家最新算法监管、价格监管法律法规，细化落地执行细则。
4: 一是引入平台调价监督会商机制，平台调整计价规则、收费标准需提前七日对外公示，充分听取驾驶员工会的意见，禁止低价恶性竞争与价格欺诈。二是明确算法监管落地要求，平台依法完成算法备案，禁止依托算法资本优势实施垄断经营。三是设立相关权益专项保护条款，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等侵害驾驶员的权益行为。
3: 办法及细则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制度支撑。针对驾驶员普遍关注的平台抽成等问题，南京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帅小平表示，重点围绕薪酬、算法、用工三大维度开展专项协商，全链条保障网约车驾驶员合法权益。
5: 汽车分配厂也要和行业协会、驾驶员代表与平台协商，落实阳光车程制度，公开车程上限，明示订单收支明细，杜绝与新客购，严禁强制驾驶员承接一口价特惠单，保障司机自主接单权。算法规则上规范平台算法应用，禁止将服务积分与派单时长挂钩，限制驾驶员多平台接单。
6: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今天发布消息说，顺利完成了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的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到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是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踪迹覆盖绝大部分江段，整体栖息分布范围持续拓展。各江段中，南京江段观测到江豚超70头次，遇见率最高。南京长江大桥、镇江江豚保护区、扬州三江营等水域江豚活动频繁，集群巡游频繁出水越浪。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8: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江苏省方面的消息。现在呢，高考进入到倒计时，我省各地也陆续启动高考护航的专项行动，从交通运力保障到环境降噪整治，多部门联动出手，全面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9: 今年中高考期间，淮安公交将投入500多辆公交车，专门承担考生接送保障任务。在淮安公交公司车辆银保厂内，维修人员正逐一对高考保障车辆的制动系统、安全部件、消防设施及应急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测，确保每一辆送考车辆安全可靠、平稳运行。淮安公交公司6分公司车辆维保员林翔。

0: 车辆安全部件电磁声的这个线路是否扣准，走向是否规范，然后电磁液面是否正常，缺少了我们会及时进行补充。
1: 在南通汽运集团启东飞鹤分公司停车场内，工作人员正对高考运输专用车辆的座椅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设施逐一排查，并完成了车辆的全面清洁整理。启东飞鹤分公司运输经营科科长陆黎峰介绍，今年启东飞鹤分公司共安排了39台大巴车、6台机动车辆作为高考接送运力，将为当地五所学校的1800多名考生和考务教师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
2: 每年的高考呢，都是我们公司来承运的。对一些的突发情况，我们也有相关的应急，能确保本次任务的顺利和圆满。然后我们也祝愿这次高考所有的学生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除了交通保障，多地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从5月下旬起至6月19号，苏州全程开启静音模式。苏州市区范围内禁止一切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夜间施工。考试期间，考场所在单位及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建筑场地，昼夜也将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同时，苏州交警还对渣土车、闯进、客车超员等违法行为开展持续整治，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秩序。宿迁也面向全社会发布静音护考倡议，并组织城管执法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在江苏省宿迁中学考点周边，城管执法人员正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乱象。宿迁市城管局副局长张同法介绍，城管部门已经建立措施值守与巡街机制，同时梳理12345热线高频噪声投诉事项，点对点化解矛盾问题。
3: 市县区两级呢，城管部门建立了联动包保机制，每个考点、食宿点都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同时呢，还主动对接了公安、体育、生态环境等部门，加强了护考联勤联管，对跨部门的问题第一时间协同处置，形成了护考整体的合力。
4: 这个周日开始，就是6月7号一直到9号高考在即，我省各地的交管部门也全面开启了护考模式。因为考试的后两天呢和工作日重合，针对考场周边的交通通行情况，南京公安交管部门也发布了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位于南京市建邺区富春江东街80号的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是主城区唯一新增考点，届时将有500多名考生从学校南门进出。由于富春江东街单向仅有2股车道，且两侧居民区、商业区进出口较多，路面空间有限，公安交管部门将专门强化该处警力部署，引导有序接送。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建邺区大队民警唐啸天：
6: 对于违停的车辆，我们是进行清拖；对于送考的家长，我们采取疏导，即停即走，希望广大学生家长能够保证路面畅通，能够优先学生通行。
5: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作为新增的考点，同时具备集中食宿点的功能，每天早上将有7辆大巴从校园的西门出发去其他考点送考。针对这种情况，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副校长张延光介绍，来校考试的外校学生将统一安排从南门进入考场，而本校学生则从西门进入，二者互不干扰。张延光：
7: 进入考点之后呢，我们给孩子们安排了候考室，来给他们提供一些舒适的备考环境。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考生呢，会赴这个中华考点赴考。那么我们会通过西门这一块会安排相关的一些大巴，那么对南门的这个区域不造成任何的影响。
5: 今年南京交警仍将在各考点专项部署爱心保障应急铁骑，为遇有特殊交通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此外，下周一8号上午为9点开考，下周二9号8点半即开考。由于通勤与送考需求叠加，早高峰期间鼓励广大市民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在周一下午的英语听力考试期间，交管部门也将对考点周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8: 我们一方面是对下周一下午的外语听力考试的交通管控具体的路段做了相关的微调优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提前联合高德、百度等导航系统，通过云上对接的

0: 方式，那么方便导航经过考点周边道路的驾驶人能够收到语音的提示，一方面是告知绕行，另一方面是提醒禁止鸣笛，维护一个安宁的考试环境。
1: 此外，周二也就是九号傍晚16:15结束考试，预计当日晚高峰延迟现象较为明显，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关注路况，选择合适出行时间与线路，主动避开考点周边路段，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2: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3: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2: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3: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2: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3: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近日，全省各地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因地制宜，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拉开安全生产月活动序幕。南京市通过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和六化建设两个专题研讨宣讲，将活动与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深度融合一体落实，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厂中厂、高层建筑、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关键部位，全面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隐患排查能力提升、应急演练实训四大攻坚行动，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无锡市开展同守护共成长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广电主持人围绕宿舍安全、网络反诈、出行安全、应急避险等重点内容，结合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真实案例，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安全公开课。徐州市举行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全市养老机构安全隐患辨识现场教学活动。苏州昆山市发布了2026年昆山市安全生产月主题公益广告，群租房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指导片多项安全文化成果集中亮相。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马上呢，孩子们要到放暑假的时间了，有的孩子暑假在刷手机打游戏，而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选哪个呢？特别向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个营地好玩，还能学真本领，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一整个暑假。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

0: 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是今年春假和今年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在这个营地，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另外一个营地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而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
1: 上身上火。
2: 饮食记住，苦下食苦，下不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来清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推荐薏米赤小豆粥，那么健脾祛湿。酸梅汤可以生津炼汗，既生冷寒凉。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最伤脾阳，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助长内火。
1: 芒种湿热燥热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想要全方位的养护身心，规避季节常见病，科学的穴位调理、运动方式和心态的调节都必不可少。王秀琴，
2: 芒种时节，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常按阴陵泉健脾祛湿，按揉极泉穴可以宽胸宁心。运动建议选清晨或者傍晚，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以免损伤心阳。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心情舒畅才是最好的长寿药。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今天开始，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5: 6月1号，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了。作为民生消费的重要支撑，我国的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 1.4 万亿元。新规落地，外卖市场迎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名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7: 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名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名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页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8: 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7: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

0: 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1: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2: 新规的出台呢，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商户来说，在本规定出台之后，你还公然的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
3: 那么这个新规在落地之后，南京的执行情况怎么样呢？近日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开展了专项突击执法检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在南京市秦淮区，执法人员对一些网络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大部分提供外卖餐饮服务的店铺已经做到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但也存在个别餐饮店依旧使用订书钉固定餐盒的现象。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唐嫣说，
5: 这个经营户是使用订书机的方式来封口这个外卖的，然后这个是国家总局123号令明令禁止的，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4: 面对

0: 有一部分商家可能还没有在标注成无糖食外卖，这个我们目前正在督促商家逐个的标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的这个门头和他的在平台上的名称还存在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也在督促商家进行逐个的进行更正。
1: 检查中，执法人员鼓励网络餐饮商户接入名厨亮灶可视化系统，主动提升后厨透明化、规范化水平。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梅园新村分局执法人员樊泽豪说，
2: 可以安装这个接入名厨亮灶系统，届时呢我们会联合这个运营商和他们进行对接，然后根据他们的现有情况，比如说布线情况还有运营商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实时的服务。
1: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当收到或者发现没有封签的外卖，可以拒收或者通过平台官方途径以及拨打12315进行投诉。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4: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最近呢，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会共同承办这些比赛。现在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如何呢？央视记者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探访，首站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我们来听报道。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4: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乌克兰能源部今天发布消息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州的部分区域暂时断电。相关袭击目标不仅包含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能源行业一线工作人员也遭到波及。
6: 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
4: 世界经济论坛今天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

0: 2130亿到3070亿美元的损失。
1: 伊朗足协宣布，伊朗国家队将于4号在土耳其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手是马里队。比赛将采取闭门方式进行，媒体和观众不得入场。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59亿，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今年的年度票房的亚军。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呢不敢下，还动不动就会流眼泪，您现在可以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是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和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儿、小字儿也都不费劲儿，轻松缓解模糊流泪的问题。年纪符合的您可以抓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好，接下来呢是跟大家说到我们最近的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的重磅来袭啊。拖地这个事儿非常累的，就是弯腰啊，您可能不知道，100平的家全部拖完要弯腰多少次呢？350次，浑身是汗。那么拖布洗不干净，可能会有股臭味，而且越拖越脏。像厨房油比较重，汤汁擦不干净，地上头发、宠物毛屑缠得到处都是，床底、墙角的清洁死角扫不到，花了很长的时间扫完，人累得不行，但是其实家里面并没有很干净。那么这次呢，我们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的重磅来袭，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的洗地机首次亮相，它升级了25000帕的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像长发宠物毛绝对不会缠滚刷，彻底告别用手去抠毛发的这样的历史。那么这款机器呢，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的卫生死角呢是一次性的搞定。最关键是洗拖布的时候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报名的优惠的名额。另外呢，如果您想要喝水更加健康，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这次的 V6 净水机新品发布啊，顶级的 R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直饮更安心。再次提醒大家，618全年大牌家电的抄底让利，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预约优惠的名额了。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 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超期服役多年的美国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探测器使命彻底终结，而它为人类的火星探索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数据。
0: 对，
1: 今天的开麦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甚至可以畅想一下，你觉得人类还有多久才能登上火星？甚至未来的火星旅游和移民，你觉得有希望吗？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
0: 这个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探测器，其实呢，它服役了很长时间了。它是2013年的时候就发射了，大家想想，这都13年了啊！2014年，到达火星的正式服役是2014年的时候。那么这是2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呢，它的性能其实很好的，因为它原来设计的寿命远远没有那么长。
1: 对，只有一年。
0: 对，我们之前呢，其实，很多次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聊到这些航天器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往往它们的寿命都比预期的要长很多。比如说以前著名的哈勃望远镜啊，哈勃望远镜就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有一些航天器其实也很厉害，我们中国的这个火星的祝融号现在还在火星，暂时休眠，但后面应该还能够再启用，因为也用了很久的时间啊。
1: 你确定？
0: 我不确定啊，这个我说了不算啊。
1: 不过确实，他们的我觉得这个服役时间是超长了。
0: 对，
1: 你看这个探测器原定的任务期只有一年，但顽强运行了已经是11年了，就是完全超过了11倍啊，这什么概念？
0: 对啊。而且呢，其实这些探测器呢，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图片等等啊。那么这对于我们对于外星的这个研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人类能够够到的这个距离，其实也仅限于月球啊。好，那么就这样的一些话题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特约嘉宾，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科普主管董志川，董老师，晚上好。
1: 董老师，晚上好。
6: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现在今天首先从这个探测器来聊起啊，因为这个探测器呢，它在火星的轨道上工作了超过11年啊，满打满算的话可能有1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时间来，这十几年来，这个探测器它有哪些成就，它发现了哪些东西呢，在火星上。
6: 好，主持人好。听众同听众朋友们好。哎呀，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他的名字比较拗口
0: 啊，
6: 去挥发物演化探测。
0: 对
6: 啊，我们一般喊他 Maven 是他的缩写。就像主持人说的，他本来只是一个一年的短期工，这个签了短期合同的，现在没想到干了十几年这个长期工。
0: 对，
6: 相当于我们人类转了。

0: 它的最大的最核心的贡献呢，就是摸清了咱们这个火星的大气层失去了水、失去宜居性的这个完整的过程。
1: 啊，
0: 在Maven升空之前呢，我们只知道这个火星曾经湿润过，这个宜居过。
1: 嗯，
0: 如今呢是荒凉干旱。
1: 嗯，
0: 但是呢一直缺少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大多是模型猜想阶段。这十几年的持续观测呢，这是帮我们锁定了这个火星沧桑巨变的真相。
1: 嗯，
0: 这个火星内核确实是停止转动了，这个全球的性的磁场已经消失了。
1: 嗯嗯，
0: 这就是火星这个宜居系统性崩塌的根本性原因。
1: 嗯，
0: 它的行星发电机已经没有了。
1: 嗯，是的，是的，
0: 这个我们也以前多次讲。
1: 嗯，
0: 火星曾经呢，它也和地球一样是有丰富的地质活动的，
1: 嗯，
0: 也有这个行星的发电机。我讲的奥林帕斯山嘛，那就是咱们太阳系最高的山，它的存在的证据就是证明了火星上曾经有剧烈的火山活动。这个山它可不是一根柱子，也不是一根针啊，
2: 嗯，
0: 它是一个像盾牌一样堆了好多的火山灰，
1: 嗯，
0: 垒起2万多米的这样一个高度的，
1: 嗯。
0: 但是如今呢，火星的内核已经完全冷却了，
1: 嗯，
0: 它的地质活动也停止了。行星发电机一熄火，咱们这个行星的大电磁铁一断电，
1: 嗯，
0: 磁场就立马崩溃消散了，
1: 嗯，
0: 这个火星就失去了这个遮风挡雨的屏障，赤裸裸的被太阳风不断的剥离自己的这个大气层，
2: 嗯，
0: 这也是麦问的重要的这个观测成果，
1: 嗯。嗯嗯，对，可以确认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星球，我们地球有磁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仅仅说是磁铁有磁性了，那么这个对于地球的这个
0: 咱们的防晒霜，
1: 对，
0: 咱们地球的防晒霜，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防晒霜了，这个或者说自己的皮肤不产生这个保护的油膜了，
1: 嗯，
0: 那就很容易就是皮肤就会变坏，
1: 对对，
0: 代表着火星的荒漠化的形成，
1: 嗯，是，嗯。所以说呢，这次这个 Maven 呢，他在这个正式的，应该说正式退休了。当然了，他在之前的这十年的时间当中，他其实本来只干一年的活儿，但是呢，他一直勤勤恳恳的在干活啊，
2: 勤劳的牛马，
1: 实在是没办法了，实在是没力气了啊。
2: 嗯，
1: 那这次的这个有可能他这个最终失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虽然我们知道干了那么多年的活，他肯定很多的这个器件老化了，那么他也总是会有一个原因吧。这个他失联的最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0: 失联的原因呢，所有的物体它都有生老病死老化的这个过程。
1: 嗯，
0: 说它的原因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断电了。
1: 嗯。
0: 断电，至于为什么断电呢？一般就是太阳能电池板角度不对，或者是灰尘过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它每次绕到火星背后火眼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给我们的信号矫正、姿态控制都带来了这些困扰。随着这些时间的积累和误差的累积，你像它的很重要的这些姿态的探测器陀螺仪啊，核心的元器件啊，他们经过他本来设计的时间就是为一年任务准备的，这都十几年了，十几年了，那肯定会面临老化。
1: 嗯，
0: 最初的说法我看到有说法是，他从背面这个飞出的时候，这个高速的旋转时，这个电池板对准太阳的角度出现了变化。我觉得呢，这只能算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也许是直接原因。
1: 嗯，
0: 更客观的推测呢，应该就是各种设备的老化，还有信号误差的累积，对它测控信号的误差的累积导致的。
1: 嗯嗯嗯嗯，是的，是的。
0: 这像我们很多航天器，中国的航天器也要定期的在轨维持、提升轨道，这个就是防止它的这个错误一部分累积，
1: 嗯，
0: 累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就会这个坠毁。
1: 嗯嗯嗯，好。
2: 所以这个探测器是坠毁了吗？
1: 那不一定，
0: 这个
2: 也可能
0: 就是
1: 失联了嘛。
2: 啊，
1: 它就是它，比如说它没有电了，那它就无法完成通信了。
2: 嗯，
1: 那你无法完成通信，我们就无法给它指令啊。
2: 嗯，
1: 我们无法给它指令。

0: 话它就没用了嘛。
1: 嗯，
2: 它也不能汇报自己的方位，
0: 对，
2: 不能告诉我们它在哪儿。
0: 嗯，
1: 不能传回任何数据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刚刚觉得董老师说这个探测器，它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帮助我们发现火星目前已经零防晒了，没有防晒霜，而且正在零防晒，然后还荒漠化。那是不是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这个互动话题，火星其实不太适合人类去了，是这样吗？
2: 现在看是肯定不适合我人类居住的。
0: 嗯，
2: 但是它也曾经有过温暖、有水湿润的时候。这个很多证据也表明了，包括我们的祝融号也有一些证据，证明它是这个有着这个冷暖交替的这种类似我们地球的这个冰川期的这个交替，还有这个各种这个地质活动的这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0: 嗯，
2: 它毕竟呢还是和我们的地球很像的，靠宜居带，靠的也近，也在宜居带内，也有大气层，它有大气。
0: 对，它只是呢这个没有磁场，这个是一个挺致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在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当中相比的话，火星的环境已经比他们好太多了。
1: 哦、
0: 那如果说是要移居，这个先不说移民吧，但只要有人能够长期居住的话，那么很显然火星是最，就相对而言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啊，
2: 它
0: 的
2: 它有重力。
0: 对，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它的重力包括它的这个一年的时间和地球差别都不算太大啊。
1: 嗯，
2: 没错。
0: 这个而且呢，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后面本来想后面聊的这个话题可以提上来，就是说我本人至少玩过三个啊这个关于改造火星环境的游戏。
1: 嗯，
0: 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虽然它只是个这个电子游戏啊，但是呢就比如说就跟科幻片啊或者等等一样的，就是怎么改造呢，就比如说引一颗这个巨大的这个含水的，或者说就是完全是水的这样的一颗行星，把它引过来啊，就是小行星把它引过来，然后在火星的低轨然后引爆它。然后呢就给整个火星带来巨量的水。
1: 这样也行啊。
0: 对，这是游戏当中的一个做法嘛。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达到了一定的湿润程度以后，那么在整个火星上面撒这个植物的地衣，然后就可以在火星上面让这些植物慢慢的可以生长起来。当然前提是要先把氧含量要提升上来。但这是一个，这都是科幻片和游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2: 挺有意思的，您玩的这几款游戏挺有意思的。
0: 对，我玩了不止一款，都是他们都是这样的做法，就是游戏的设计者都是这样设计的啊。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对，
2: 你说的那个小行星，它应该是彗星，让一颗彗星去撞击它，提高水的含量。但其实，在提高水的含量之前，最重要的是应该先给它升温。升温呢怎么升呢，也有很多思路。
0: 嗯，
2: 我比较倾向于一个，就是用核弹轰击它的极冠，让它的这个二氧化碳构成的冰盖这个融化，增加温室效应。
0: 嗯，
2: 然后达到缓慢升温。
0: 嗯，
2: 然后你说的这个再调含水的小行星来，或者是用苔藓第一来增加含氧量，甚至蓝藻啊什么的。我觉得是第二步了。
0: 您刚
1: 你们真是脑洞大开啊。
0: 您刚才说的这个轰击极冠让它的温室效应更强的，好像我玩的某一个游戏当中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做法。
2: 也有这种说法。
0: 好像是有的，好像是有的啊。
1: 那看来设计这个游戏的不仅仅是游戏玩家，也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0: 对，很多的这种。
2: 要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0: 对。
2: 但是又回到我们了，如果没有这个磁场的话，这些造出来的温室效应的大气它还是会被剥离。所以说这从根子上呢给我们火星宜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0: 对对对对啊，这个一定是非常难的。
1: 就是给你了，但你并不能留住它。
0: 留住它，哎，这个很难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还是回到刚才这个马文啊，中文名字叫马文。
1: 马文
0: ，Maven，M-A-V-E-N。对，
1: 马文也可以。
0: 因为在火星地面上有火星车嘛，这个比如说好奇号、毅力号，那么这个 Maven 它是在轨道上的。那么它在轨道上呢，它其实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信号中继站，它可以给地面上。

0: 的火星车传输信号，那现在这个一失联的话，会不会对地面火星车的工作造成影响呢？您觉得？
1: 它呢是冬季卫星的作用呢，它是它的这个副业，并不是它的主业。它的这个损失呢，肯定会对这个传输带宽造成影响，会不像那么顺畅了。但是呢，目前火星轨道已经形成完善的通讯组网，在轨的不仅有 Maven， 在轨的你像火星奥德赛，这个火星勘测这个轨道勘测者，这些都是专业的中继卫星，他们的带宽稳定性更强，在轨状态更优。所以说呢，像 Maven 这个辅助队员，这个备选队员的这个失联呢，只能给我们的带宽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这个可以结合咱们中国的深空中继来做个对标吧。你像我们的嫦娥工程家喻户晓的这个中继卫星呢，就是鹊桥一号和鹊桥二号。一号呢，它是在这个地月的拉格朗日二点，就是在地球背后长期驻留。它这个是在负责中低纬度，也就是赤道附近，还有这个中纬度的通讯。这个按理讲已经够了，但是呢，为了对全域覆盖，我们又发射了鹊桥二号这极轨卫星，它能呢对这个一号的一些盲区呢进行补盲，它可甚至可以非常近距离的飞越这个月球的表面，创新搭配起到了这个无死角的这个地月通讯。这啥意思呢？你说二号没有之前，我们只有一号也能用。那像这个 Maven 呢，它只是个备选队员，他少了一个劳力，肯定不那么顺畅了。但是他的主要通讯网络带宽的骨骼还在。
0: 好，
1: 我不知道我这个讲是否清楚。
0: 这没问题。这个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影响不大了，就是因为它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这个。那么在这方面的影响，当然也不会太大。
2: 就说目前在火星探测的，其实主要探测器还有很多。
0: 对，就是在
2: 它只是其中一个副手。
0: 可以这么单位顺利完成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的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今年2月，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实施，备受关注的多项措施如何落地？今天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由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其中明确放开个人可申请网约车运输证，一车一码扫码可验真伪，全面规范算法控单，大数据杀熟。办法与配套细则的先后落地，标志着南京网约车行业迈入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中消协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地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

0: 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里伊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人满为患，处境极其艰难，战火对当地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无法保障。央视记者4号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巴嫩进行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的重建。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沿江苏南和淮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明后两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五天最高温度也是一个波动形式，是波动当中回落的趋势。今天不少城市最高温度还有33到35度，那么到了8号，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其他城市最高温度都会回落到2字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刘佳、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最新统计显示，其价格已经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涨到目前的每吨42万左右，半年涨幅40%。金属锡因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等特点，成为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算力越强，芯片堆叠越密集，锡的消耗量就越大，因此也被称为算力金属。随着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的最大增量来源，其整体消费量持续攀升。业内预计，按照当前的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受到国内锡矿资源品位下滑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冶炼用锡大约2/3依赖进口。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不少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目前业界头部企业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不久前的一天深夜里，在河北靖州石经灌区，一名女子不慎落水。在这危机时刻，35岁的退役军人徐闯、青年人赵天元、辅警马秋诗挺身而出，跃入水中展开营救。但是由于灌区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最深的区域达到5-6米，最终三人不幸被湍流的河水所吞噬。后来家人在收拾徐闯遗物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徐闯他珍藏了2箱子的荣誉证书，包括1次2等功、3次3等功、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等等。这些荣誉他从来没有和家人说起过。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事发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徐闯正在妻子经营的烤鱼店帮忙。这个饭店离事发的渠边并不远，走几十米就到了。突然他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徐闯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冲了出去。而跟他一起冲出去的还有徐闯的朋友19岁的赵天元。派出所辅警马秋诗此时也正在附近执勤。面对汹涌湍急、冰冷刺骨的河水，三个人毅然纵身跳入水中。凌晨2点多，徐闯的朋友赵鹏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7: 2点多，一个朋友给打了电话，说你战友这饭店开着门开着灯，说你也别着急，他说有个小女孩落水，徐闯应该是下去救人去了，你别着急，你赶紧来吧。
6: 当赵鹏赶到河边的时候，搜救已经开始了。大家沿着河道一边走一边呼喊，
7: 沿着河边两边喊他徐闯啊徐闯，就喊他，就是怕就是他在哪儿挂着呢，或者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了，抓住哪儿了，就我们怕错失这个机会。
6: 当时正值春季灌溉期，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但是奔走的人们没有放弃，大家怀揣着一丝希望，一声声地呼喊着。
7: 其实心里也有那个最坏的想法，但是不敢想，也不会去想，因为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就找他，动员所有人找他。
6: 喊了一夜没有回应，第二天清晨6点多，人们在事发地桥东大约20米的一个河坡上找到了徐闯的围裙，徐闯的姐姐徐阳。
8: 从店里冲出去的，他那个当时系着一个围裙，他都没来得及思考，然后到河边的时候才知道他那围裙是撕下来，然后根本就没来得及解开。
6: 事发以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消防、社会应急救援等多方力量，用冲锋舟、无人机、声呐探测仪等全面开展搜救工作。河北靖州市红星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搜救人员，
9: 当时俺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救援难度特别大，就是这个水流和这个水深，就是我们受过专业培训的这个人员，就是一旦落水也是非常难的。
10: 当时第一天我们带着个冲锋舟，还有无人机，还有救生圈，还有自身的装备什么的，都到了现场。到达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能见度特别低，所以这个水下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水流也特别急。当时来的时候还抱着有一线希望。
11: 发射第一啊！
6: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最终没有能够迎来圆满的结局，徐闯、赵天元、马秋诗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落水女子也不幸离世。事发第7天， 救援队伍在距离事发地12公里处找到了他们。
9: 当时我们给这个遇难者进行默哀，当时我很遗憾的都掉泪了。
6: 在三名救援者中，最小的赵天元还未满19岁。他的姑姑说，

0: 赵天元从小就老实本分，热心肠，他一直特别崇拜徐闯，总说以后也要像徐闯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事后当地政府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也已经启动了三人的烈士评定程序。徐闯遇难的消息传来，和他一起入伍曾同在武警黑龙江总队服役的老兵赵鹏始终难以释怀，他一遍遍看着手机的相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他发给我的，说我们在部队里边，或者我俩，
2: 这小子谁呀、
3: 啊？他下水救人，我不意外。他这次没有，接受不了。
0: 1990年出生的徐闯，他从小就对军营有着无限的向往。终于在2009年12月，19岁的徐闯如愿来到武警黑龙江总队，成为了一名军人。因为训练成绩优异，他很快在同批的新兵当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特战队员。在战友们的记忆里，训练场上的徐闯永远冲在最前面。徐闯的战友，
4: 就是我们从晋州这边一块去的一个新兵连，他自己训练非常刻苦，像一些这个射击啊、这攀登的动作什么的，他都是非常专业。然后每天加班加点的训练，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一遍一遍的反复做这个动作来教我们。
0: 12年的军旅生涯，徐闯屡立战功，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3次。先后7次夺得武警部队各项比武集训和实战任务个人第一名，他还曾经获评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最美龙江卫士，以及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等奖。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徐闯他从来没有对外人提到过，直到家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这些尘封的勋章和证书才被世人知晓。
5: 这套军装也是他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穿的这套军装，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收藏到那个柜子里。在他出事以后，我从那个这个床底下那板子里面把它拿出来的，然后一张一张给他摆上的。这个就是那个10大标兵士官的那个勋章，然后他说这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
4: 我只知道他得过奖，但是不知道他得过这么多。他也不和任何人说。我们收拾他这个东西，然后看到一个大箱子，2个箱子嘛，里边放满了。
0: 2021年，徐闯因病退役，在脱下军装的那天，他哭的是泣不成声。在回到老家以后，徐闯每天都会在家里的一台跑步机上进行锻炼。他总是跟家人念叨着，一定要把身体给养好。如果有一天部队还有需要，他随时都可以回去。
4: 退伍回来以后，他每天就坚持训练，若有战招必回。他买的那个跑步机就跑坏了，然后还没来得及修好，然后就出了这事了。
0: 其实这并不是徐闯第一次救人了。早在2023年的夏天和2024年的秋天，看到落水群众，徐闯他也曾经2次挺身而出。徐闯的战友赵鹏，
1: 第一次我在厂，晚上也是一个傍晚的时候，夜市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就听到有人在喊，有人跳水了，然后他就嗖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在后边追他，然后他就翻一下那个护栏就到下边去了。当时情况就是也是一个小姑娘情绪激动，顺着那个有个梯子下水，就下到这儿了，挺深的地方。然后他是先就是劝导，就慢慢说话跟他沟通，然后慢慢力尽了之后一把给拽上来。
0: 而徐闯第二次救人，妻子就在他的身边，这眼看着有人落水，生命危在旦夕，他当即就准备下水。妻子担心水下凶险，紧紧抱住他的腰，拼命的阻拦。而救人心切的徐闯奋力的挣脱，激动的对妻子说，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1: 他说你哥又去救人去了，然后第二天媳妇跟我说，你劝你哥，他还也是在重复这个话，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0: 徐闯有2个孩子，儿子2岁多，女儿1岁多，刚刚学会叫爸爸。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离别，只知道爸爸出去救人了，等跑步机修好了，爸爸就能回来了。
6: 老大现在2周岁多，他现在只知道他的爸爸
2: 跳河去救人了，然后是个大英雄，他的小女儿一周岁多，还也懵懵懂懂。
6: 他就是一个把荣誉放床底下，把生命献给人民的一个英雄。
2: 他曾经就说过，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去当兵。他对部队一直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一种感情，他想让这个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会继续他的遗愿。
7: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徐闯12年。

0: 补给场断裂，他总是在念叨着，若有战必召回。这世上哪有什么英雄从天而降，不过是普通人穿上了军装，又或者脱下军装以后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兵。致敬三位挺身而出的英雄，愿他们一路走好。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近日辽宁大连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15岁的少年贾子立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网络。因为患病，独自上学对贾子立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但是在家人和他自己共同的努力下，贾子立现在已经能够独自上学了。而他所乘坐的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也是日复一日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
2: 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因为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0: 这段视频是贾子立的妈妈李林去年10月份记录下来的。以前小贾上学那都是家里人在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的妈妈决定让他自己去上学。为此他曾经反复陪着小贾练习过马路、认红绿灯、记站点，鼓励他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去年9月开学以后，小贾就独自乘坐524路公交车去上学。一开始家里人也不放心，也会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直到他上车。有时妈妈李林也会将这些用手机记录下来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而这些视频大连524路公交车的几位驾驶员也刷到过，其中一次小贾因为走神错过了公交车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24路驾驶员：
3: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有一天我碰到了他，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4: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0: 小贾所在的大连沙河口区启智学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除了小贾，还有不少学生也会乘坐这趟公交车，驾驶员们也都不约而同地用无声的善意呵护着他们的上学路。小贾的妈妈李林
5: 还是说不是很懂嘛，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
6: 自己坐车害怕吧？
7: 不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0: 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智力落后，发育迟缓，家长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在家人和好心人的共同陪伴下，如今小贾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会背诵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暖男。小贾在家里排行老二，当时在得知他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症以后，家里人也有过痛苦的情绪，不过后来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认真地将他抚养长大，一点一点地教他吃饭、穿衣、走路，了解康复的办法。到了上学的年龄，附近的一所小学接受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也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照顾。小贾的妈妈李林
5: 特别特别感谢春牛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贾子立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0: 为了让小贾得到更好的康复，后来家人又为他转学到了现在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现在小贾每天可以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晾晒衣服、扔垃圾的活全都被他包了。 小贾的

0: 可会说话了，这都心疼人儿。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我说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
1: 像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他也会参加书法、语言等兴趣班，他也会背诵很多首古诗，能够写一手好字，性格也十分的开朗。家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成长为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而出门在外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也温暖着小贾。
2: 我带贾子离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当时那个妈妈的回答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妈妈说他们是那个这方面就是说，可能没有你厉害，但是你不要歧视他们。他说那你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也没有歧视你。前几天我领着小贾就上海边玩，然后那个女老板你知道吗？她可能就看出小贾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她跟我说，她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说我单独给他开一个，不收费，说免费的。真的很感恩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6: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

0: 的远方。高考加油。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4: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说上之后又刷完人证，有时候感觉也挺麻烦。
3: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4: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消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3: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5: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牵涉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套路。
3: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即将播出。
2: 小田他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过的是安稳平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的心头。小田
4: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了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2: 那个时候小田刚刚大学毕业，在求职的空档期他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这只是一次轻松赚钱的机会，可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以后，他的心里却是越来越不踏实了。
4: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2: 那么小田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和风险呢？时间回到2024年的那个夏天，当时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后走上了求职之路。
4: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看看。
2: 当时小田的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4: 电线杆上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2: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也就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可以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个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就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来面谈。
4: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讯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2: 到了现场以后，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4: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2: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也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和刷脸。
4: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2: 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的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的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的钱，小田也没有多想，他转身就离开了写字楼。
4: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6: 谢谢，快谢谢。

0: 先指引出的黑产链条正在播出。
1: 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在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2: 在曹县本地啊，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1: 王女士她就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她之所以会来到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那就是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王女士，
3: 孩子就是抗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挣手的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在20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去了。
1: 和小田的经历是一样的，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个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她就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也被带到了小田曾经去过的那个冲厂工作室。
3: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有时候感觉也不麻烦。
1: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来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她也就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3: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有嘛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所以我就注册了，合计注册了四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的，那个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1: 在注册完手机号以后，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的工作，踏踏实实地上班了。直到民警找到她，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3: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一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他说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那个好像已经注册过，哎，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事，没意识到就是当时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
1: 得知自己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很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王女士是既惊讶又害怕，她怎么都没有想到，当初为了120块钱的一次兼职，竟然给自己埋下了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3: 现在想想很后怕，要是我的信息泄露了，他们用我的信息办了一些银行卡，或者是那些社交软件跟我的亲人他们都联系打电话报出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1: 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目标精准瞄准了那些急于找兼职对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缺乏认知的群体，他们只用几百块钱的小额报酬当诱饵，就轻易骗取了被害人的实名身份信息。而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加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所谓的冲厂工作室仅仅是这条庞大黑色产业链里的底层一环。那么这条链条上的上游还藏着些什么人呢？为了确保收网行动万无一失，完整固定全链条的犯罪证据，曹县警方派遣侦查民警赶赴西安，对涉案的冲厂工作室开展了外围的摸排。
4: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厂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

0: 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秘密观察和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冲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2: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七个人，七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两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场工作室展开了突袭抓捕。
2: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就发现在现场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给两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两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1: 这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以及骨干成员共七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地供述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都由刘某提供。
0: 这个冲场工作室啊，和一个叫刘某的人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冲场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1: 在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冲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等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以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了刘某的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2: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冲场工作室，这些冲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3: 冲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2: 将只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输出，以谋取利益。
3: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0: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3: 坚持引出的黑产链条正在播出。
1: 刘某到案之后供述，他其实也只是一个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所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2: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冲场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1: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那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场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得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2: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在收得实名手机卡以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这所谓的猫池就是一种可以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0: 他这个猫池设备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民警了解到 这些用他人身份证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会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2: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再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输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4: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1: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的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业链的关键工具。
5: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嘛，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1: 猫池团伙落网以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犯罪嫌疑人刘某
6: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再用虚拟币再换成钱。
1: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够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4: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1: 经过警方监察核实，这个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到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公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后牟利，形成完整的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多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0: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1: 这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充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今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案件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我们下步就是行程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起源头防控、行业治理、跨境共治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提供简实的法制包装。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手机完好无损，但是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近日，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窃贼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和叶地派出所接到一家公司的报警，说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盗了。接警以后，办案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1: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入职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0: 警方调查发现，被盗卡的公司大都是运营、培训、直播类的企业，因为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的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了40张。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呢？
1: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甚至讲被用来做这个电信诈骗来使用。
0: 经过侦查，20多岁的外地人员陈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他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但是很快便离职了，走的时候也没有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开了。进一步调查发现，陈某趁着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
1: 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他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0: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的指示，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到多个地市写字楼里的一些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以后，他就趁着夜间或者员工休息的时候盗取公司工作手机里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经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示，
1: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发布通知，决定今年起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全省统一评价工作。据了解，此举旨在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统一性、通用性和社会公信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折合每升92号汽油降0.41元，95号汽油降0.44元，加满50升的油箱可以少花20.5元。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今天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的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经连续6周下降。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前一周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发表声明称，目前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当地村庄内及附近的黎真主党设施。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刘佳、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2: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日南京李鸿章祠堂经过修整之后正式对外开放，

成为了南京市民热门打卡点。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啊，也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两对政商牛人的暗战，左宗棠、胡雪岩 PK 李鸿章、盛宣怀。左宗棠、胡雪岩和李鸿章、盛宣怀是晚清政商格局中极具代表性的两对组合，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复杂性。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以淮军和洋务企业为根基，构建了晚清最具实力的官僚资本体系。盛宣怀是他经济事务的核心代理人，主导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铁路等关键产业。左宗棠依托湘军背景，长期经营西北军政，需巨额资金支撑西征。胡雪岩凭借富康钱庄的金融网络，为左宗棠筹饷购洋枪炮，甚至以个人名义向洋行担保借款。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几乎成为晚清对外战事中唯一的胜利，朝廷也把他的爵位由一等克敬伯晋为二等克敬伯，并成为军机大臣，可谓是入阁拜相。诗人有诗云：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此时左宗棠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后勤部长，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日中而落，月满则亏，正当左宗棠胡雪岩组合如日中天之时，另一对政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已经在暗中策划如何把左宗棠和胡雪岩这对搭档给干掉。自从洪洋之乱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没有完全好转，又遇到现代化转型，却是处处都需要银子。朝廷手里能动的流动资金以关税余额为大宗，封疆大吏们想办事眼睛也都盯着这笔钱。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位高权重，雄心勃勃，想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形象工程马上创造政绩，就得自己想办法筹措部分资金，方法是企业垫资，政府买单。对于胡雪岩而言，这显然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买卖，更可助左宗棠捞到更大的政治资本。此时胡雪岩为左宗棠找到了一条筹饷的新路子，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这种贷款没有抵押，由政府担保，担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关，审批人是各省巡抚，各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定会将款项加利息归还给外商，这为左宗棠解决了大难题。办起事来，如果只是手拿朝廷批文，伸手向东南沿海五省要钱，肯定靠不住。各省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财政非常困难，付款不可能及时，要是先把银子拿到手里，让各省慢慢去还贷，最为稳妥。借外债打仗，对清朝廷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组织。但国库空虚，战事要紧，朝廷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这件事的操作，左宗棠不便出面，胡雪岩当仁不让。他早已步入洋场，跟上海滩那些洋行大佬们混得很熟，由他出面当然是马到成功。从这时起，胡雪岩就充当了政府借贷外债的经纪人，经手这么一笔巨款，中间的好处不言而喻。当时上海向中国人放贷的洋人很多，给中间人的回扣颇为丰厚。比如1877年的借款出现四种利息，汇丰银行年息 10%， 左宗棠向清朝廷呈报时改为月息 1%， 这样年息就变成了 12%。 其后又与德商泰来洋行包任实银为子，每月加息 0.25%， 折合年息为 15%。 与闰年则达年息 16.25%，这种洋债利息高的年息 18%， 低的年息 9.75%。 当时刘坤一致书左宗棠，以为借洋款百万，利银也就24万两之多，当为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不可频频举洋债。左宗棠冷笑说，
他并非不得

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高息不但能速急巨款满足军用，还能迫使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降，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是要由他们来偿还。有洋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不敢拖欠，左宗棠不用求人，督府们自会上紧。与此同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各省，财政是有限的，如果支付了高息，也就是把有限的资源一下子给了左宗棠，也就没有多余的银子支援李鸿章了。左宗棠利用洋债把朝廷有限的资源吸收到了自己这边，李鸿章自然叫苦不迭。北洋水师第一次购买外国巡洋舰是在1879年，而大规模购置军舰则是在1880年之后，就是这个道理。左宗棠借英国人的银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夷制夷。李鸿章求和多半要跟赔款打交道，左宗棠主战，战场上以夷制夷，先发制人，借洋款来打洋人。西征借英国人的款来对付俄国人，英国人为什么借款给左宗棠？就因为他对付俄国人。那时英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俄国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英国人扶持土耳其，为防俄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就鼓动日本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印度洋，他们想与中国联手。因此西征借款对于英国人来说，既有商业利益，又有国家利益。而左宗棠以高息且高调的方式向英国银行借款，那是做广告，西征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左宗棠在汇丰银行贷款，银行本身并非贷款主体，它只是债券经销人，替中国发行国债。因此每一笔西征借款都以债券的形式在市场上公开销售，通过发行债券，左宗棠西征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凡购买债券的人，主观上虽然未必都支持西征，但客观上高息使他们以购买债券的方式投了西征一票，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及其地缘政治空间。左宗棠把高息作为最好外交手段，他借英国人的钱来遏制俄国人。因此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准备如法炮制，以高息绑架英国银行，跟他一起投入到战争中。高息呢，也给胡雪岩留了回扣空间。银行发行债券年息 8%， 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算回扣，仅利差就是一笔巨大的利益。胡雪岩是独立商人，以利润为生命，左宗棠自己领兵打仗尚且要想，胡雪岩为他筹想，理应获得与他的奉献以及他的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左宗棠只好擅自做主，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了。可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吃利差和拿回扣成为日后对手置他于死地的要害。1882年1月，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努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10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十年辛苦创办的全部洋务企业。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果然李鸿章和他的搭档盛宣怀在电报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建议清政府架设线路，叫外国人掌握中国的电信大权，不仅丧失利益，而且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约而同的都有了这个念头。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趁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啊，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啊。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土。于是左宗棠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局，李鸿章得知之后十分生气，盛宣怀却指出左宗棠贸然提出开办电报局必成众矢之的。果然慈禧对电报这个新鲜事物拿不定主意。

欧旧大臣群起反对，电报之事就被搅黄了。此时啊，盛宣怀拉上太谷洋行的郑观应，在李鸿章的防务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起了一条电报线。天津的电报线架成之后，李鸿章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耳发彼得、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趁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设立电报局的计划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左宗棠、胡雪岩两人得此消息之后恨恨不已啊。但是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阻挠下，胡雪岩扮洋务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之后胡雪岩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了生丝期货。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这使得中国传统手工缫丝业濒临崩溃。洋商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517两，到1875年已下跌至285两，再过八年更暴跌至200两。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胡雪岩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搏。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激烈的较量。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权。1880年前后，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看准时机，1882年5月，生丝出产之时，胡雪岩出手了。胡雪岩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玉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果然，市场上五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八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胡雪岩见丝就收，近乎疯狂。晚清学者欧阳玉在《见闻所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七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近40%。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一开始，胡雪岩的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县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县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是他跟胡雪岩比起来还是稚嫩得多。
他已邀请胡雪。

雪岩合伙办私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谈判之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欠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以致丝价大跌，几家大型丝商破产。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

所以提出倒左先倒湖。1883年，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杨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想要空竟被李鸿章送给了法国人。他愤恨地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病故，这时李鸿章又上了一道足以置胡雪岩于死地的奏折。奏折中声称，胡雪岩向洋鬼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慈禧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对政商新典范笑到了最后，也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朝廷体系下，李鸿章是懂得为官之道的。所以为什么在他去世之后，光绪年间在全国敕令建了9座李鸿章的祠堂，目前南京所存的这个李公祠啊，是仅存的规模最大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艺术展馆了。

0: 别的孩子暑假在刷手机打游戏，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做一台 AI 机器人，你选哪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玩具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动手造一个，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专属成长纪念。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各期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报名立刻截止，到时候想报都报不上。想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别等到名额满了再后悔，现在就行动，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室。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就是孩子啊，因为孩子压力大的时候，没胃口的时候，甚至肠胃不适啊，我们怎么才能够吃得开胃又饱营养？那么复习到很晚的话，如果说饿得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呢，又能够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哈，那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关心的。还有啊，这个中高考在即，那么考前到底怎么吃是合适的？那今天节目我们将会来做重点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也是开通的，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和我们取得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节目，回听回看节目，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也是跟营养有关的啊，关于这个外卖的这个话题哈。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因为种种原因会点外卖。那么点外卖该怎么点，又该怎么吃是比较健康的呢？用手机点一份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那不可否认，外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如果外卖选择不合适的话，那其实人体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滤器，肾脏就会承受到重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来介绍啊，这个我们如何既能够享受外卖带来的便利，又能够啊让身体保持健康。首先我们得来简单认识一下肾脏里的这个小工人啊，肾小球。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精密的滤网，它每天在负责过滤血液，把有用的东西给留下来，把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啊，变成尿液。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啊，这个滤网它是不可以再生的，也就是说它坏掉一个那就少一个，一旦大量的损坏，其实肾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了，废物就会排不出去。那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到那个时候啊怎么办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血液的透析，也就是人工肾啊，来维持生命。透析不仅花钱多，生活质量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保护好肾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前提。那我们在了解到这个肾脏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对于肾小球的这个保护的必要性之后，就来说一说有一些伤害肾脏的食物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第一个就是重口味的隐形盐，它有一些出现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式，这个菜肴的制作方式也好，或者我们听到一些菜名，其实就要来关注到它是不是有过重的这个隐形盐啊。比如说代表食物就是酸辣粉啊、螺蛳粉，还有这个炸鸡、麻辣香锅、腌制烧烤等等。那其实外卖为了让口味更好，或者说让大家更喜欢吃，它会重盐。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吃盐的量不要超过5克。五克大概是多少呢？就是那个啤酒瓶盖啊，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而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就这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啊，有过相关的实验，它就可以高达8.6克。就吃这一碗酸辣粉加你东西你都不吃，这一天你的这个盐的摄入其实就已经超标了。有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盐超标了它会伤肾呢？啊，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吃盐太多呢，就会造成身体里面这个钠变多。那为了稀释这个钠，身体就会留住水分，啊，那么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就会像这个高压水枪一样，就一直去冲那个滤网。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滤网它就会破洞，就会硬化。蛋白质和红细胞就会露出来，它就形成了蛋白尿，这就是肾脏出现问题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0: 其实前些天跟一个朋友这个在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在交流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当时就讲说某一天他那个体重增加了1斤。我说你干嘛了？你那天是不是吃了很多东西啊？他说那天我早饭就可能就没怎么吃，午饭也吃得很少很少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熬不住了，我点了3个外卖。我说你都点的什么呀？一份小龙虾我记得最清楚了，还有2个啊，还有一个西瓜，吃了他可能没有吃完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他点了3样东西。我说我听上去可能也都不是那种哈，说是这个吃了以后好像特别特别能长胖的东西，没有。我听上去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那种糖分特别高，不是那个碳水特别多、油脂特别多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个长1斤这么多呢？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可能是口味重啊，小龙虾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口味重。他说因为口味重了之后，你那个盐在身体里啊，这个多了之后，它就会锁水，那个尿液就变少。哎，你别说，他还挺懂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就是伤肾的食物，第一个就是隐形的盐，过量的盐；第二个就是这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你听打可能就知道了，奶茶呀、碳酸饮料啊、含糖果汁啊、风味咖啡啊等等。一杯奶茶当中，糖、脂肪、咖啡因和各种添加剂凑在一块儿，对肾脏是很不友好的。它伤害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高糖。高糖糖分会这个代谢产生尿酸，那尿酸结晶呢，像一个小玻璃渣一样沉积在肾脏当中，它会划伤滤网，引发痛风性肾病啊。含磷添加剂，这个磷是十字旁那个化学物质的磷啊，含磷添加剂。那么奶茶里的植脂末含有无机磷，人体几乎会100%的吸收，磷太多就会打乱钙磷平衡，导致肾脏里的微小血管的钙化，它也会加速滤网硬化。还有就是脱水，咖啡因和糖都有利尿作用，有这个利尿的作用。那喝多了呢，反而会让身体悄悄的缺水啊，血液变浓，肾脏血流减少，代谢废物排不出来，就导致会损伤肾脏细胞。这第二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为什么会伤害肾脏？还有第三个，就高脂啊，油炸盛宴代表食物，炸鸡、油条、烧烤啊，这个红油火锅啊等等。那么长期吃高油的食物，血脂会升高，多余的脂肪会沉积在肾脏当中，就像滤网上糊了一层油，那它的过滤的功能不就急剧下降了吗？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做肥胖相关性肾病，它表现为蛋白尿和肾功能的减退。哎，这个其实很形象啊，我们想想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家里有那个面粉筛的哈，那个网比较细的，大家就有印象了，就能够感知到了。你稍微那个油脂有一点，那你那个过滤功能完全丧失，所以它就是很形象的就讲到啊，这个油吃多了，肾脏就会被油给护住了。这第三个高脂食物，还第四啊，增鲜的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还有这个汤底醇厚的面食啊，重味的炒菜啊，因为为了提鲜，商家会放比较多的这个味精。那味精它有什么呢？就是谷氨酸钠。那它伤这个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研究发现，长期吃太多的味精可能会导致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是帮助肾脏抗炎啊、代谢草酸盐的重要的帮手，缺了它，肾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会下降，容易长这个结石或者是纤维化。这第四类，还第一，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伤肾的四类的食物，就是要注意啊，一个是重口味的隐形盐，第二就是快乐水、续命茶，第三是高脂的油炸盛宴，第四是增鲜的调味品。那大家说啊，如果我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只能点外卖，或者说我有些时候不得不点外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吃饭啊，你自己在家吃饭，我们常会说孩子别挑食，可是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恰恰要挑食。这个挑不是挑某一类的食，他挑的更多的我觉得是做法或者说是类别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挑食，点餐的时候要备注少盐少油，不另外加糖，不要不好意思啊，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呢，商家多少会留意一些。 还有就是警惕隐形盐，少吃那些汤底很浓酱料很多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烫的汤啊，还有酸辣粉的汤啊，这汤就千万别喝了。还有用真茶代替奶茶，选择糖纯茶、白开水或者是淡柠檬水代替含糖的饮料和奶茶，这样既省钱又健康。还有什么呢？自备蔬菜，定期体检，外卖里的蔬菜通常是不够的，我们可以自己，比如说你今天可能会点外卖，那我没有办法自己做菜带着，我带一根黄瓜可以吧，带个番茄是不是可以呢？那这样的话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啊，有助代谢废物排出。每年体检的时候要去留意血常规当中尿常规当中的这个蛋白尿、肾功能里的肌酐和尿酸，这三个指标很重要哈。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有一些不舒服它其实不只是累了，如果说有以下的不舒服，它可能和肾脏有关，我们要及时的去做检查。第一就是早上起床眼皮或脚踝水肿，按压后有凹陷，还有就是小便泡沫变多了，而且久久不散，它有可能是蛋白尿。还有第三点，尿色变红变深啊，像洗肉的那个水或者是浓茶的颜色。还有第四点，总觉得累啊，没有胃口，感觉恶心，但是可是我又找不到原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也要留意啊。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专家啊，来关注到有关于营养健康的相关话题。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孩子压力大，没胃口，甚至胃肠不适，怎么吃才能开胃又保证营养？复习到很晚，饿得睡不着，宵夜怎么吃才能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考前到底怎么吃才科学？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戴主任。戴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戴主任，我们今天想着重关注一下儿童青少年的这个饮食问题啊，因为现在马上也是接近这个中高考，可能在这个期间呢，家长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怎么给孩子去准备这个餐食哈。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临考之前他压力大，没有胃口，甚至可能有一些肠胃的不适，那我们怎么样去准备一顿又营养，但是可能还有一个开胃的问题啊，让他愿意去吃。你有一些建议吗？
3: 其实呢，孩子他本身压力大的时候呢，他本身消化功能会减弱。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去给他强加的去加压，说你再多吃或者是加压的话，反而会就是加重他的胃肠的负担。其实这时候我们应该稍微适当的减负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少量多餐，也可以把一日三餐分到5到6餐做一点分餐，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我们可能做一点易消化的，同优质蛋白含量高的，像蒸鸡蛋呀，或者是豆腐呀、虾滑呀这种食物，也可以做点开胃菜，这个呢会比较合适一些。
0: 那我想您给的这个提醒还是挺具体的啊。我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啊，他肯定是，特别是中高考，其实也不仅仅是中高考的孩子啊，这个初高中的孩子，他有可能学习会学校比较晚，那可能到那个时候就会有点饿了。那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为难，到底我是给你准备一个比较像样的宵夜，还是说让你少吃点，我这个怎么把握呢？就是让他又能够垫一垫，但是呢又不要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以及第二天的这个状态。
3: 是的，主持人，你的这个建议就是非常合适。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去晚上就是孩子上完晚自习，那如果他饿得睡不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夜宵？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缓解饥饿，让他安稳入睡，而不是说我们要把他让孩子吃饱吃好。那这时候呢，如果吃饱吃好，他反而入睡呢会更困难。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建议就是说在睡前第一个时机，就是时间上面，我们建议在 尽量在就是说一到一个半小时之前呢，就是说准备入睡之前，我们去把这个加餐的这个时间呢把它吃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食物上面要选择一些是少量的碳水或者是一点点蛋白之类的，你可以选择一杯温牛奶，然后。

0: 加一小片的荞麦面包，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一小碗的粥，然后加一点这种香蕉啊，或者是核桃种之类的。那我绝对是避免，就是说建议家长不要去选择很多高糖高油脂的，你像炒饭呀、炒面啊，或者是泡面或者炸鸡啊，或者是这种蛋糕啊，比较高糖高脂的蛋糕。这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吃这些东西呢，它会
1: 升高血糖，但是又会让我们大脑呢就是比较处于兴奋的状态，同时又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影响后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啊。当然你还得要建议避免，就是说你喝的时候，就是喝的有的时候会喝饮料，可是浓茶呀、咖啡呀，一些还有功能性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晚上，其实我们更早可能会建议下午4点钟之后就不建议喝了，喝了之后呢，很多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晚上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
2: 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要把握好哈。那带准就是可能对家长来讲，我觉得做早餐，我自己是有种感觉，做早餐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是没有胃口，你看他什么都不愿意吃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愿意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也很重要，怎么样让他，比如说他早上吃了饭之后能够撑到中午再学校，可能还是有三至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也让他就是营养均衡一些。
0: 是的，舒老实话，早上起来孩子本身就可能都是被家长喊起来的，就可能还会有起床气。
2: 对，
0: 那这时候早上起来肯定食欲会差一点，反正再去吃很多的，我们家长肯定会准备的比较丰盛，比较多啊，品种也比较多，营养比较均衡。但如果你孩子早上起来胃口是比较差的时候，你可以起床之后呢，我们先喝一点温水，你动个5到10分钟啊，动一动，然后相当于 舒展舒展之后，然后10分钟之后你再去吃，那可能会好一些。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吃不下一些就是很多固体状的这种食物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像我们叫半流，就是软一点的好消化吸收的，你像准备一些豆浆啊、牛奶呀、鸡蛋呀、蛋白质含量就够了，然后加上碳水类的，你可以一两片荞麦面包或者是一小碗杂粮粥，不要多，可能就是说我们品种上面可能会 比较种类比较多，但是量上面就是说你这一小份的量，一小碗其实小碗的这种杂粮粥，哎，看着孩子觉得哎不算太多，但种类上面哎它也是比较齐全的，或者是用一6到8个的用蒸饺啊，然后搭配一点少量的这种蔬菜啊，可能有点蓝莓或者水果，甚至如果都可以，它可以提供我们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同时呢你去先吃点水果，还能起到一些开胃的作用。然后最后呢，如果孩子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小把坚果，那可能 就是5颗的核桃仁或者是几颗的6到8颗或者10颗更多的一些杏仁，这样呢又能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脂肪，然后微量营养素也能补充，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这种脂肪，它能够延缓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就是说我们升高血糖之后，然后延缓它数值下降的速度，那可能饱腹感也能会增强一点，可能我们早上
2: 可能才是能够维持，可能到11、12点，哎，稍微不那么饥饿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的话呢会更合适一些。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又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啊，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个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
1: 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
0: 是的，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
1: 好的，
0: 颜色搭配上面也可能也能刺激到孩子的这种食欲。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考考的考生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嗯， 舒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 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心理做好后勤保障，那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

0: 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蚕丝类的，你知道薯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它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的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住的情况，但它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这种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啊，之前一直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考试前一周或者1到2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也还能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它先做一点，让他去搭配一下，啊，看看孩子吃的怎么样，哎，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高考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上面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啊，然后有粗纤维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呀、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啊，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啊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辛辣刺激的这。
1: 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
0: 本身偏稀比较高，
1: 对，
0: 是的，要是
1: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怎么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0: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遇到。说老实话，我们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就明显的营养不良，说老实话有点营养不良的。啊，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对吧？会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还会有瘦的那种？
1: 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呢？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
0: 是的，但我们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说老实话，比较瘦的孩子他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做，所以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他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老实话，他本身的这种吃的量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像10点啊，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就体积小，但它能量比较高，就它一小块，它可能能提供比较多的能量。那你像酸奶，然后配点水果也可以啊，蛋白质有碳水也可以，或者酸那个坚果也可以，一点点，一般3、5颗它也可以，一小杯酸奶量也体积也不是很大，这也不是增加他的胃肠道的太多的负担，但它能量可以。当然也会一些。小的三明治也可以的，加点芝士片，热量也是高的啊。那我们还可以做点蒸鸡蛋里面，然后加一点点南京人喜欢吃的那种酒酿圆子也是可以的，也可以些，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在增加饮食情况下，让他锻炼，让他消耗，那消耗他自然会就饿。那我们在想，他饿了自然会吃，对的。但是现在很多孩子说老实话，他学习他做的还是比较多，他用还是偏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他运动。增加他一些跑步啊、慢跑啊，或者是一些运动的这种消耗，让他消耗完之后，然后他正常他可能会吃的会更多一些啊。当然会有一些我们叫营养补充剂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如果孩子比较挑食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查一查，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营养缺乏相关的啊。但也营养不良，他可能就是营养不均衡，他可能缺一些铁呀。不缺铁、锌啊这种之类，它导致他的胃口比较差。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对症治疗，治疗之后然后加餐之后增加他运动，然后我们包括也会有一些营养补充剂，你像有一些 它是一些粉状，它是直接可以冲，冲完之后直接去补充它能量的，也都是可以的。
1: 哦，您讲到就是会不会缺某一种营养素？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孩子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查？他有没有可能缺？是比如说是依据他很瘦

0: 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1: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不是不会经常去测量他身高体重，那你就看他同龄孩子里面比，那在同龄孩子里面比说的都是倒数第二，那他可能说老实话是提示你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蛋白质能量，就是你整个的营养是不够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个子啊各方面都会有点缺乏。那如果还有一点你看去那些贫血，那我们可能脸色啊，或者是眼那个指甲呀，或者他的那个眼眶的那个眼结膜啊，这如果比较苍白，那可能他会有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啊，这可能会提示的。那他这孩子他可能胃口就比较差，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不太注重，就是说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次内脏啊，或者有一次海鲜啊，这种因为一般性这种的它里面的锌或者是微量元素含量会比较高，也不是很大注重搭配的，那我们可能可以去查一查有没有营养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这个都是很简单，是能够直接通过一个生化检测就能够看到了。
0: 就是我们您讲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是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AI 啊，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家长啊我们去交流，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它不能够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特别是有些家长要给孩子补什么，真的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听医生的哈，不能擅自去做这样的一些补充。
1: 是的，就是我们缺乏和治疗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属于缺乏的状态，那它补的和我们预防，就是说可能我正常，但是我预防剂量那它是量上面剂量上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正常的，我可能只需要一些预防的剂量，那如果是缺乏的，那我需要一些治疗的剂量，它的量有个区别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自己去补，就是说是盲目的我们自己去跟说哎呀他们去查啊，孩子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就补一补，但是你如果是补的不够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都会出现问题的。
0: 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3，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强力的去制止她，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她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她吃少了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1: 初3这个时候本身也是个青春发育期，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那对，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就是我们在吃的最早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孩子太精细了，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全谷物的这种苞米燕麦都是可以的，
0: 可以跟女儿讲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

0: 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啊。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啊，然后饮食
1: 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0: 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啊，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都是非常相关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啊、芹菜啊、薯类啊，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不要吃的稍微细一点啊，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的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就像那种精白面，你可以适当的，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面，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帮他讲，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就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有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改善他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饱，就是说不要着凉。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朝阳上面不能去贴小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的暖宝宝，平时都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
0: 对，就是在饮食上，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啊，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蔬菜啊，那个粗纤维的啊，什么韭菜一类的啊，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是这样吧，戴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怎么办啊？上午四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哈。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戴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戴主任，他家这个情况怎么办？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上面，你就像他空腹喝牛奶，肯定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吃早饭，你不能不吃早饭。身体那肯定是不合适，包括他一个学习的一个任务在这，对吧？可以更换，你可以不一定非要早上喝牛奶，你可以就是说他其他时间段啊、晚上回来之后啊、睡觉前一两小时之前都可以喝。那你这时候你牛奶可以放的就换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你早上也可以弄点这种就是他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小馄饨也行啊、粥也行啊、面条也行啊，然后加点蒸鸡蛋也是可以的，量可以不用多，但你也可以用他喜欢吃的一些。孩子喜欢吃的一些奶酪也都是可以，因为你想要补充奶对，那奶酪它的体积也小，那也口感也是，就它基本上会一些果汁口味啊或者其他口味啊，它基本上会能够替换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平替的，叫我们叫平替的这种食物去提供一些营养的。
0: 就是一个其他时间段他对牛奶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或者就是替换像您讲到的奶酪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千万不说这孩子早上胃口不好，我就随你去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你做了辛辛苦苦做了东西之后孩子不吃确实生气，但是不能跟孩子置气，说你不吃就不吃吧，随你去了或者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时间长了之后，长时间不吃早饭对身体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你可以多做点品种，让孩子每 七克，哎，每个都吃两克，那也就也它是也是能够提供我们不同的营养价值的。
0: 对的，对的，是。

0: 的，
1: 尽量可以多点品种选择。
0: 是是，那戴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番分享。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们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营养门诊的。
0: 嗯，好的好的，好，那谢谢您戴主任，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嗯，好，感谢，再见。嗯，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啊。那戴主任也说了，营养科他们从周一到周日都有正常的门诊。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啊各档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更多。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见。

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好的，今天的非常营养节目就到这儿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

0: 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

0: 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0: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

0: 主快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1: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收回联系啊。
8: 搞快点，搞快点。
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

0: 在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司机学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 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

0: 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一叶荷香，田间齐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齐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眼下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度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在苏州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时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江苏强化人文经济学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驻苏全国政协委员在无锡江阴调研座谈，张义珍参加。
1: 伟大征程专栏，请听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2: 系列报道《心系江河》，今天播出第一篇《芯片的独白》。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芒种节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6号的夜里到7号的白天，我省的淮北地区将有雷阵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西部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

0: 低气温21到22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台消息，6月3号到4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在苏州接待信访群众，并到省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中心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带着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信长兴首先来到苏州市吴中区综治中心查看办事窗口，了解群众诉求类别和办理情况，要求强化部门联动，跟踪推进落实，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在与调解员交流时，信长兴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握好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的要求，注重法理情相结合，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发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群众信得过、业务能力强的调解能手。在街访室，信长兴接待信访群众，仔细询问有关情况，听取律师意见建议，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指出，街访既是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也是宣传贯彻法律法规的过程，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聚焦重点难点，攻坚突破，理清症结，找出共性，举一反三，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依托苏州大学建设的省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中心，是我省布局的4个基础科学中心之一。信长兴听取苏州大学基础研究工作介绍，详细了解研究中心主攻方向、人才团队、科研成果等情况，与院士专家交流。他指出，要瞄准生命科学前沿，鼓励科研人员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争取多出原创性成果，全力打造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在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信长兴了解中心建设运营、功能平台、成果转化及科技金融服务等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卓越高校的服务体系，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推动临床价值高、转化潜力大的创新成果加快落地应用，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我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苏州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做强做大。调研期间，信长兴深入了解苏州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用力，真刀真枪推进整改整治，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研究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范波、楚永红参加调研。
2: 作为经济高地和文化重镇，江苏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浸润着人文底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省强化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将文化作为生产要素融合介质、价值内核，全方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对外助力文明互鉴，对内赋能业态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文化动能。
3: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打造的《神谕》系列纪录片第一部《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即将亮相第2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该片积极响应2023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希腊学者的主旨精神，由中国、希腊、英国三。

0: 方团队通过跨国协作完成，以科技与人文融合的创新表达，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神谕，在希腊国家电视台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海外观众的喜爱。 BBC 委托制作编辑艾玛·德艾斯，
1: 真的很喜欢看这个作品，画面美极了。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会对这种全新的运用 AI 创作假设性历史的方式充满兴趣。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近年来，从文明遇见、外媒看中国、汉学家走读江苏、理想中国等品牌活动成功举办，到依托国际传播中心积极宣传推介江苏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等领域的生动实践，再到电影《南京照相馆》在13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舞剧《记忆深处》《牡丹亭》在海外展演，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千帆出海。江苏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开放姿态，更加多元鲜活的文化样态拥抱世界，把发生在江苏大地上的中国故事讲得更好，传得更远。葡萄牙作家保罗·桑托斯，
2: 文学可能是可以转化成思想的最好的元素之一。南京是文学之都，我们可以随处看见文学元素，这太美了。
0: 比利时观众，
3: 从头到尾都很喜欢这场音乐会，在比利时能够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对我来说真的是全新的体验，有时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
0: 以文兴业，以文兴城，江苏把文化作为一种复合性创新要素融入经济活动，以文化的源头活水激荡经济的万顷碧波，制定实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举办数字文化产业招商推介会，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服务对接会，组织百家优质文化企业和万种文化产品参展深圳文博会、长三角文博会，全省文化产业正在拔节生长。与此同时，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四大领域跨界融合也成为经济新亮点。去年以来，热闹非凡的苏超以文化出圈长红，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串联商旅文体健，把赛场上的人气引流到千行百业，成为文体赋能经济的鲜活样本。北京游客王一宁，
4: 本身江苏的旅游资源就很丰富，这种加上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元素，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多元化的体验，肯定会来了还想再来。
0: 如今放眼江苏大地，跟着赛事、美食、影视等游江苏品牌越擦越亮，苏州的展会、无锡的马拉松、盐城的实景演绎等文旅新业态成为引流强磁场，延长热门景区文博场馆营业时间等新举措令江苏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式文化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让文化更加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中式美学加服饰产业，中医理论加康养产业，国潮文化加数字经济，传统营造加现代建筑，文化家和家文化的文章越做越精彩，人文经济学的双面秀正在江苏大地上秀出勃勃生机。
5: 6月3号至4号，省政协组织部分驻苏全国政协委员赴无锡江阴市，围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调研座谈，为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做准备。驻苏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参加。委员们实地考察了相关企业和园区，了解当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积极进展。调研座谈会上，大家听取了无锡及江阴市有关情况介绍，14位委员交流发言，建议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补齐关键技术短板，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法律服务，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提升，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强省建设，持续巩固壮大我省实体经济根基。张义珍表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制造强省建设为统揽，多措并举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无锡及江阴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现代产业集群，为全省发展大局

0: 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智能化，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绿色化，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聚焦融合化，拓展产业边界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等，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献计出力，为助推江苏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力量。惠建林、洪惠民、王立平等驻苏全国政协委员参加。
1: 伟大征程。
2: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章太雷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立下的铮铮誓言。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将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有志青年。
3: 章太雷1898年生于常州，原名张增让，因立志化作惊雷改造旧社会，后改名为章太雷。1915年，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却因经济拮据放弃就读，随后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在大学法科主任福克斯等人创办的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兼职编辑，结识了俄共秘密党员鲍利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秘密翻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五四运动时期，章太雷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完成学业后，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证，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之路。1920年10月，章太雷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4: 我立志要去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将来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我们现实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
3: 常州三杰纪念馆讲解员甘俊瑞。
5: 这是目前仅存的章太雷的一封家书，是他1921年春天赴苏俄前夕写给妻子陆建华的。章太雷深知此去意义重大，然而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不能言明此行的目的。而且呢，我们通过这封2000多字的家书，也能感受到章太雷最纯真的革命初心和最坚定的理想信念。
3: 章太雷远赴苏联后，就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他多次参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创始人之间的联络和协调工作。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章太雷作为

0: 文件等多个领域。
1: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昨天发布消息，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等单位顺利完成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刘佳、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594半年周期装，再多送2瓶，专属补贴8瓶仅需594。6月6号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版精选。
7: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8: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
9: 无近期同泽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
10: 我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1: 松也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

0: 那个可怕年代，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2026年高考后天拉开帷幕，江苏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江苏诞生 A 股股价最高公司，这是江苏硬科技企业厚积薄发的缩影。南京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出台，放开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平台调价需要提前7天公示。外交部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油价大幅下调，加满一箱少花20元。地缘冲突背景之下，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良好韧性从何而来？稍后我们会听到专家的分析。工信部表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中消协年度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仍需完善。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特朗普回应，投票赞成的人不爱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有条件停火，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停火协议有望沦为一纸空文。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的内幕。谷歌计划释放3200万只无法产生后代的雄蚊子，以减少蚊子的总量。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在24节气当中，芒种是唯一直接体现农事活动的节气。芒种芒种，农忙的号角吹响，北方呢忙着收麦子，南方忙着种晚稻，繁忙的农事劳作和自然物候合为一体，这个一忙一收蕴含着付出和收获的智慧。农谚当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所以在正确的时间节点上，就是要应种则种，当收则收，及时抓住每一个播种的时刻，然后在耕作当中静静收获喜悦。你注意到没有？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一个特别的安排，芒种一直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时节芒种和高考同行，播种和收获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寓意。也给大家顺便来介绍一下高考期间天气的一些具体的状况。高考江苏的天气呢，是变得一种多变的模式。看一下具体的，从7号开始，6月7号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增长，为股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我们继续来听热搜。人形机器人降价，现在是近期舆论关注的热点。有媒体说，一年前需要花近百万元排队领购的工程样机，在二手网站和拆机市场上以50000元一车的价格打包清仓。我们编辑搜索购物网站发现，宇树的人形机器人价格从2.9万到29万不等，其中最基础款的陪伴机器人 R1 售价是29999，好像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 AI 奢侈品了。人形机器人价格下降，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0: 广州日报分析了下面几个原因。首先是供应链的打通，人形机器人核心关节，使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产业的零部件、感知和计算组件直接从消费电子产业里面拿。其次，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率大幅提高，截至今年5月，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升到了 75%， 有的达到了 90%。 根据特斯拉披露的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一个数据，完全不包含中国供应链的机器人物料成本高达 13.1 万美元，将近100万。但是一旦依托中国本土成熟的上下游的供应链，机器人的成本瞬间下降近70%。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规模效应高发，任何工业品只要走上自动化的流水线，它的研发和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就会被疯狂的稀释。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 1.44 万台，到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量预期跨越10万到20万台级的规模。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形机器人降价是通了，是托这个中国制造业的福。对于我们来说，陪伴性人形机器人2万元级民用标准品的时代已经来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看微博热搜上的这个词条，原价899元的耐克鞋降到了429元，消费者仍不买账。这个现象在微博热搜上受到广泛的关注。2026年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降 10%， 这已经是耐克连续第七个季度的负增长。截至今年5月，耐克市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蒸发约315亿美元，几乎是相当于一整个阿迪达斯的体量。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很多，其实也包含这个消费多元化，特别是国产品牌的崛起。但是其中有一个网友的意见呢，我们很赞同。他怎么说的呢？当原价899元的鞋，几个月之后变成429元。当奥特莱斯的货架上耐克堆积如山，消费者就会形成不打折就不买的心理预期。对这个随时可能降价的品牌，没有消费者愿意支付他标榜的那个价格。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时间是7:48，接下来我们讲讲关于高考的一些事情。2026年的高考将于后天开考，江苏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做好安全守护、通行保障、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如果考生遇到身份证件到期、损坏、遗失等问题，不用担心，江苏公安机关已经全面开启绿色通道，对中高考学生办证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签、优先制发。高考期间，江苏公安机关将在考点现场设立服务点，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15分钟加急出具临时身份证服务的证明的服务。通行保障方面，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动沪杭关口前移一校一策细化交通管理方案。高考期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开设涉考警情优先接触专席，确保考生求助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对涉考车辆轻微事故，积极引导视频快处，优先保障考生通行。守护安全方面，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将推出一校一服务点等创新措施，至少安排5名警力参与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考生和家长的报警求助。静音护考方面，5月以来，全省已经依法查处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2000多起，查扣一批非法改装机动车。考试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在各个考点周边安排警力全程护考，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今天是6月5号了，距离高考还有2天。今年南京市一共有3.5万名考生将在12个考区的31个标准化的考点参加考试。南京市招考院友情提示，考生明天下午可以看考场，熟悉复考路线。考试当天，佩戴眼镜的考生要主动配合查验眼镜，严禁携带手机、普通手表、智能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否则无论是否开启都视为作弊。考前如果感觉压力过大，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缓解，也可以拨打12356向南京心理援助热线寻求帮助。心理援助热线是12356。再说细致一些，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考前怎么让考生吃得好、吃得营养，也是一件很上心的事情。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有哪些禁忌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7: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孙刚副主任中医师建议，考生的一日三餐应该注意主食、果蔬、肉蛋奶等食物的科学搭配，一日三餐做到各有侧重。
8: 早餐一定要吃饱，午餐的饭菜要丰盛，晚餐应该以蔬菜为主，荤菜为辅，口味清淡，易于消化，有利于抗疲劳和养神醒脑。考生吃饭以8分饱为宜，过饱不仅造成胃肠负担，不易消化，还会降低思维效率，不利于考生复习和考试。晚上复习冲刺不建议喝浓茶、咖啡，以免过度兴奋，不利于白天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7: 孙刚提醒广大考生家长，考生的饮食要尽量避免为了增加花样和营养改变孩子饮食的习惯，也不要服用营养品来增加营养。
8: 很多家长觉得光吃饭菜还不够营养，希望孩子服用营养品来立竿见影，但是很多保健品声称的功能属于过度包装、过度宣传，效果也因人而异，滥用保健品可能会导致不吸收、腹胀、腹泻等不良反应，严重时甚至伤害肝肾功能，不要盲目服用。
7: 中高考期间天气开始变得炎热了，很多考生喜欢吃冷饮、凉拌菜、冰镇的西瓜等食物，但是这样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此外，专家尤其提醒家长不要刻意的给孩子吃太多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孙刚，
8: 由于考前复习紧张，脑力消耗较大，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营养不良，于是不惜整天大鱼大肉。实际上，这样高营养的大量进食反而容易造成肠胃疲劳，食物在肠胃中消化需要大量血液，脑内血液相对供应不足，减少思维会不敏捷，影响复习和考试。
0: 从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记者探访发现，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的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对此，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的突击执法检查。
9: 在南京市秦淮区，执法人员对一些网络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大部分提供外卖餐饮服务的店铺已经做到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但也存在个别餐饮店依旧使用订书钉固定餐盒的现象。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唐嫣说，
10: 这个经营户是使用订书机的方式来封口这个外卖。

0: 的，然后这个是国家总局123号令明令禁止的，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1: 面对执法人员，店方工作人员保证，
0: 我们也马上就去买去整改了。
1: 在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持续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梅园新村分局执法人员蒋浩介绍，
2: 在目前检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无糖食外卖的话，是全部需要在他们美团上面标注成无糖食外卖，并接入那个明厨酿造的，目前明厨酿造已经全部接入了，但是有一部分商家可能还没有在标注成无糖食外卖，这个我们目前正在督促商家逐个的标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的这个门头和他的在平台上的名称还存在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也在督促商家进行逐个的进行更正。
1: 检查中，执法人员鼓励网络餐饮商户接入明厨酿造可视化系统，主动提升后厨透明化规范化水平。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梅园新村分局执法人员樊泽豪说，
3: 可以安装这个接入明厨酿造系统，届时呢我们会联合这个运营商和他们进行对接，然后根据他们的现有情况，比如说布线情况还有运营商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实时的服务。
1: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当收到或者发现没有封签的外卖，可以拒收或者通过平台官方途径以及拨打12315进行投诉。
4: 有没有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会觉得平时老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有时候还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这时候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专业护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现在有一个618限时特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钙加上 D3 再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您看看省了多少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我们暑期为大家举办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营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想想，如果暑假是挺好，可以有很多多元的选择，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也担心孩子停下来就刷手机，那你让他来参加这个 AI 科创营，可以写代码、做设计、亲手造一台 AI 的机器人。具体来说呢，有两个热门的主题营，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还有一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一个呢是可以做一台碳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AI 机器人 MOS， 还有一个呢可以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但是孩子们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可以带回家，都可以作为纪念的。现在名额真的不多了，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去咨询去报名。
5: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什么是淮扬菜？
7: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6: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7: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看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

0: 率高达 95%， 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五合一，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6月6号爱眼日，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一年只有一个爱眼日，6号会全部结束，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2026年高考后天拉开帷幕，江苏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紫金山实验室原创汽车安全技术实现量产落地。南京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出台，放开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平台调价需要提前7天公示。外交部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油价大幅下调，加满一箱少花20元。地缘冲突背景之下，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良好韧性从何而来？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工信部表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中消协年度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仍需完善。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这样回应，投票赞成的人不爱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有条件停火，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停火协议有望沦为一纸空文。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的内幕。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3: 个人申办网约车运输证，需先取得我市网约车驾驶人从业资格，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责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
4: 我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